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近些年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他与冯巩、张康、李菁等人都合作过，他的表演风格呢，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当然了，这怪和坏是打上双引号的。他的表演呢，深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喜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和他的搭档张康合说的相声《十全十美》。
1: 有一段时间呢，
2: 啊，
1: 没在这个安贞剧场给大家演出了。
2: 啊，是，昨天还演了呢。
1: 昨天在别的地方演的，
2: 这儿也演了。
1: 你最好顺着我聊天儿啊。
2: 那你再来一遍吧。
1: 有一段时间没在安贞剧场给大家演出了。
3: 对。
1: 你还是别顺着我了。
2: 行。
1: 这段时间呢，
2: 嗯，
1: 出门了。
2: 啊，去哪儿了呢？
1: 香港。
2: 哎呦，香港可不错，香港叫购物的天堂，买东西您得去香港转一转。
1: 也没买什么其他的。
2: 买了点什么呢？
1: 买了两套家具。
2: 对。
1: 给送回来了。
2: 那是。
1: 几环都给送。
2: 香河。您去的不是香港，是香河。
1: 什么香河？什么香河？香河有肉饼吗？
2: 肉。香河吃肉饼还送粥呢。
1: 香河对面是香港，
2: 你可拉倒吧！湘江对面是香港，香河对面是通县。怎么地呀？你这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1: 你这是嫌我没去过远地儿呗？
2: 你去过远地让我瞧瞧啊！我就跟你说句良心话啊，今天是咱们两周年合作纪念。咱俩合作两周年了，我最享受不了你的就是你刚才那个销魂的表情。不过他们挺喜欢的，再给他们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过分了吗？
1: 过分了啊。
2: 嗯嗯嗯，
1: 咱俩合作两周年，
2: 两周年了，
1: 到台上一句话不顺着我说，
2: 那怎么顺着你啊？
1: 像话吗？这个
2: 你得说人话呀。
1: 你看看
2: 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这也是人家张康的捧哏风格。
2: 没什么风格，
1: 您要是只知道他捧哏是这种风格的话呀，
2: 嗯，
1: 您是只知其一，
2: 对，
1: 不知其二。
2: 那个，咱们不要骂街好吗？我怎么能跟您抢这个字儿呢？这是您的代称啊，哎，他叫你呢。推二，您不光推二啊，您都是，哎呀，他们都认识你啊。您不光是巨二啊，您都是这个，看好了，走，去你的吧，比较二，这个叫足够二。Oh sorry， 我要失态了。你可猜呀，你怎么老让他们猜干嘛呀？你可猜呀，你发挥你这个痔疮智商，你猜啊，行不行？你看你看这个特别简单，来，走，你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你啊指定二。不是， 你使用这种表情是觉得我刚才那几个手势不够贴切吗？我还有一个更贴切的，你们要吗？这个形容你最贴切了，你们不要猜，你猜啊，最后一个留给你行不行？你猜啊，发挥你这个脑子呲呲冒血的痔疮智商好吗？发挥一下啊，这个形容你最贴切了。看如果说好的话，大伙觉得贴切的话，掌声尖叫声同时响起好不好？大伙不要猜，你猜啊，看见了吗？这是你走走无限二。他非常享受这个名字啊。这是肖像加签名吗？什么意思？
1: 你二。感情说别人二的感觉这么爽呢？
2: 哎，算你扳回了一局。不过你做完这个手势以后，你只能是这样了，越来越二。
1: 过分了啊！
2: 怎么又过分了？
1: 没完了你！
2: 怎么没完了呢？我看是你没完了，知道吗？
1: 咱俩合作两周年，你说咱俩喝一上来就围绕一二就说一段相声，这个
2: 这证明你有内容啊。
1: 咱这么着，咱这么着，
2: 怎么着？
1: 咱今天咱们也别说相声啊，
2: 反正你也不会。
1: 咱们跟大伙儿啊，
2: 嗯，
1: 一块玩一个文字游戏。
2: 玩个什么文字游戏？
1: 就叫十全十美。
2: 今天为什么要玩个十全十美？
1: 祝愿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
2: 嗯，
1: 您在2012年的生活十全十美。
2: 好啊，
1: 这个文字游戏怎么玩呢？
2: 怎么玩呢？
1: 就是词语接龙
2: 哦，
1: 字尾接字头，字头咬字尾，最终落在十全十美这四个字上。
2: 哦，经过你这么长时间的解释以后，我们大家更糊涂了。所以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吧。
1: 啊，举个例子呀，
2: 让他们知道这是游戏的潜规则。
1: 可以
2: 好不好？
1: 可以。
2: 你比如说我叫康子，从这个康字怎么绕到十全十美，我们听听这个规则。
1: 从康
2: 对
1: 绕到十全十美
2: 是怎么绕？
1: 康，
2: 嗯，
1: 康字儿我认识，十全十美。
2: 那个，都退票去吧。我们今天的合作两周年到此结束了。那个，这个游戏不用玩了。
1: 怎么呢？
2: 因为我们一会儿出个字，你认识或者不认识都是十全十美。
1: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
2: 这还是秘密吗？再说你说那康字你认识的识和十全十美的识根本就不是一个识。
1: 得允许音同字不同，要不然那多难呢。
2: 啊，行，你还允许你音同字不同。
1: 对，
2: 那你要有要求，那我们也有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那今天既然有这么多好朋友来捧咱俩的场，
1: 嗯，
2: 对不对？那这个字就不能我出了。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出的字大伙都觉得咱俩是对好的词儿啊。
1: 咱俩本来就是对好的词儿啊。
2: 不是，那样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
1: 那什么意思吧？
2: 让他们随意的出字，让观众出字，出个字你再把它成功的绕到十全十美，这才显示你反应快。你甭来这个，我告诉你，你就说你敢玩不敢玩吧，给个痛快话。
1: 不敢。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不想杀人，知道吗？我已经不杀人好几个礼拜了。什么不敢？你不敢说的最痛快，你得敢，让人家显示咱们有点能力的，最起码的有点能力啊。
1: 我敢，我死台上怎么办？我
2: 那你们我们明年反正肯定给你烧点。
1: 那怎么办？
2: 你得玩，你玩显示你聪明才智，大伙才不冤枉这票钱呢，对不对？觉得还真捧这俩人还行，有点意思，对不对？行不行？行不行？你没事，你放心，这不是有我的吗？我在旁边帮着你啊。况且我先跟你说两句好听的，一会儿你玩的无论好与坏，大伙一笑一热闹就完了，行不行？我给你托付两句，说两句好听的。
1: 这这这这
2: 你在旁边准备准备，清理一下思绪，行不行？来，我们
3: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来捧贾玲跟张康合作两周年的专场，真的挺好的，挺高兴的。那个一会儿咱们玩一个十全十美的文字游戏，贾老师呢有个特点，傻，所以说呢，就是您一会儿出字啊，出的尽量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因为简单以后呢，我们就是说，两周年，大伙儿也不是说想撅谁，是吧？哎，绕上来以后，我们一鞠躬下台，得了，是不是？然后说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这个字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是出的是简单的字呢？就是您都不认识的那种，哎，就是特别简单。然后咱们就是说出一个字难死他，好不好？哎，我替你托付完了，
1: 你就这么给我托付呀？
2: 我这不都向着你说呢吗？
1: 哪句是向着我说呢？
2: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听不明白？我先把你踩到最低点，你比最低点刚才一会儿一表现往上冒一点儿，就显得你特别聪明。你怎么明白了吗？我是向着你，你明白了吗？
1: 真的，
2: 真的，你明白了吗？
1: 行，
2: 没问题，没问题，你准备好没有？
1: 行，
2: 准备好没有？
1: 好，
2: 我现在让他们出字了，
1: 出吧。
2: 好，大伙随意的出字。
4: 二二、
3: 啊，他们又叫你呢。
1: 谁出的？谁出的？
2: 是这大哥吧？哦，您出的。坏了，我忘说了。我们今天来这儿啊，说良心话，玩这个游戏是有奖励的，是有奖励的。是有什么奖励？这位大哥，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就是说，如果说您大伙随意的出字，出完字以后，被我们采纳了，并且被他成功的绕到十全十美以后，今天作为贾玲张康合作两周年，送给您一份大礼。这个礼品呢，就是让贾老师给您献上一个吻。大伙觉得怎么样？哎呦，你们都爱看动作片。
1: 哎呀，行吧，对。
2: 你还胆儿挺大，你还。他说二，没事，你放心，这个吻你未必能追求得到，因为他未必能绕得上来，他得先绕得上来，成功以后才给你们。
1: 大哥，
2: 嗯，
1: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不后悔吧？哎，好，没问题，看，还是你的名字呢。嗯，好，来，咱们先听，绕得上来才行。
1: 二五一十。
2: 我站着，你是不是丢人了？你别看简简单单一个二五一十，展现了贾新民这个脑筋反应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捷。这么着，咱们出个难点的，好不好？那再随便来一个，饕餮的餮，好，这个是个好字，餮。餮，餮了吧唧。
1: 餮
2: 啊，餮。
1: 大哥
2: 啊，
1: 饕餮的餮怎么写？
2: 啊，写。写。帖怎么写？写。
1: 写了吧唧。
2: 哎，听说写了吧唧。写。
1: 写。写春联。
2: 连
1: 连
2: 嗯
1: 连连连通。
2: 哎呀，我的妈呀，憋了半天憋了一个字儿，连通，通通一通，
1: 通县
2: 啊，香港边上，嗯，县。
1: 现眼，
2: 你现在有点这意思。眼，嗯，
1: 眼睛倍儿大。
2: 啊，说自个儿呢，这是大，大龅牙。

0: 牙啊，
1: 牙，牙碜，碜，
0: 你到底跟谁一伙儿？
1: 你跟我管那个呢？我跟谁捧爷挣那么多钱？我跟谁捧的？我都顾得上，这好几百豆根呢。
0: 抻
1: 抻抻抻
0: 抻抻面条
1: 条
0: 条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啊，马
0: 马到成功，
1: 功
0: 功修万代。换个词儿，带进来。
1: 要杀谁呀？这是，来，
0: 来来往往，
1: 往，
0: 往往来来。
1: 我怕你今儿真随和，来，
0: 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也，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打住吧，我得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负责，我不管跟谁一溜的。您刚才是不是说的字头字头接字尾，字尾接字头，顶针续码把它穿起来？
0: 对，
1: 对不对？那我就现在想问问你，你这个野火烧不尽的尽和春风吹又生的春是怎么连起来的？说，
0: 用逗号连起来的。
1: 够了，剩下的啊你随便说，大白话都可以了啊，用逗号都能连起来。
0: 生
1: 生
0: 生老病死，
1: 死
0: 死去活来。
1: 哎呀，来
0: 呀，
1: 还是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
1: 来。那个这么着吧，你真的不用说相声了，我推荐你一工作，你去开那个二号地铁去吧，你现在转的是个圈哦。
0: 来日方长，
1: 长
0: 长生不老，
1: 老
0: 老。
1: 观众提醒的没有意思，
0: 不行，
1: 对，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虎
0: 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
0: 意志更坚，
1: 坚
0: 坚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十全十美》，小品《和平饭店》讲述的是一个反战故事。这个作品呢，幽默风趣，笑点连连，不过听罢也令人感到心酸。接下来请欣赏由许君聪、卜钰、陈赫等表演的小品《和平饭店》。

0: 又见面了，开门上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份协议签了吧。好，以后战场中间那家面馆就是和平区。
1: 这么伟大的时刻。
0: 应该记录下来。开门上校，希望我们彼此都能遵守规定。干嘛呢？
2: 拉面呢？
0: 谁让你跟这拉面的呀？啊，
2: 不是，
0: 这家伙还自己动上手了。你吃自助餐呢？<笑>你把我衣服给我脱下来。
2: 是是，不是我这人，我喜欢面，我爱面，好面，
0: 好玩。<笑>这玩意儿是技术活，我告诉你，我拉了10年了，<笑>
2: 还没拉明白呢。看得出，
0: 是不打脸了吗？<笑>吃啥？
2: 我最想吃你那个西红柿打脸面。要唠嗑得好好唠啊，别埋汰人，听见没？开玩笑，开玩笑。哎，你们这拉面多少钱一碗？
0: 15，便宜啊！啊，
2: 加个蛋呢？
0: 470。
2: 你那不会是假的吧？
0: 这么跟你说啊，老弟，假一赔10。
2: 给我来个加蛋的。
0: 好，10个蛋。
2: 11个，套路挺深呐。哈喽啊，好，哎，你说两个敌军在一起吃面，挺有意思啊。<笑>
0: 面还没吃完，又要打仗了。
3: 是，可不，走。
2: 告辞，兄弟。保重啊，朋友。造的皮儿片的。哎，他们都集合了。好的。你不会是逃兵吧？你说我是逃兵？我18岁入伍，20岁参加骑兵连，和我的兄弟在战场上杀敌，立下过无数的军功。我这条腿就被炸弹给炸过。你现在说我是逃兵？
0: 请叫我知难而退的精英。<笑>
2: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是这样的，啊，参军之前。 跟我说，打仗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可是现在我们侵略别人的土地，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庭，还有他们的亲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徐老板，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真的，如果你都不能帮我，
0: 行了，我帮你。
2: 谢谢你。
0: 起来，
2: 啊，过来，哎，
0: 给这个。
4: 啊，好好。今天晚上啊，哎，我出城去进货，哎，你呢就躲我车里边装服务员，哎，咱们看看能不能骗过关卡。
0: 好，
4: 先把衣服好好穿。
0: 啊，可以。
4: 送来力争的，
0: 可以吗？
4: 啊，等会儿这上面这个服务员叫你呢，给我倒杯水。
5: 我给你涮个杯子。<笑>哎呀，长官呐，哎呀，这大家伙都出去集合去了，你怎么有空过来吃饭呢？
4: 许老板呐，啊，今天早上军营里跑掉一个逃兵，上面命我过来抓他。许老板，
5: 哎，
4: 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1: 没见过。
3: 你呢？那这个人呢？好，这些一共有12个人，都是这个月从军营里逃掉的逃兵，看一看有没有眼熟的。
1: 好，这样长官，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俩呀去后边给您准备点吃的。
3: 等一下，见到他们，及时通知我。
1: 放心，放心，放心，我们俩，哎呀，你这衣服啊。

0: 逃兵。
1: 哎，等等！长官，你忘了吗？咱们这儿 ，vivo X20 全面屏协议，安全区内禁止开火。
0: 好，饭店不让杀人，我出去杀。
1: 走，长官，我求你了，长官，
0: 这是规定。走，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长官，别这样，别这样。
0: 走，
1: 你走开，让我说句话，我都跟你走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在法兰克福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儿子不是个逃兵，他死在战场上。走吧，
0: 等一下。你住在法兰克福？
1: 对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Peter。
0: 你是 Peter？
1: 你认识我吗？
0: 我是布拉德呀。
1: 布拉德
2: ，Peter，
1: 布拉德
2: ，Peter 呀呀呀！
1: 哎呀，你说的多好啊！既是朋友又是发小，舒舒服服坐下来吃顿烧烤，唠唠小时候的事儿，多好啊！
2: 太好了，哎呀！
0: 对不起，虽然是朋友，我还是得执行命令。
1: 开枪！
2: 打死我！
0: 好，三、二、一。
2: 太可悲了，居然打自己的朋友！你能想得通吗？我想不通，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来，打死我，来，来打死我，打死我，快点！
0: 三、二、一，
2: 友情太脆弱了，一击就破。来，是我们这组兄弟，来，别犹豫，不拉的，打死我，打死我，来，
0: 三、二、一，
2: 居然向我开枪，
1: 好可怕，真的太……
2: 打死我啊！你今天必须打死我，这一枪我不躲，打死我来！
0: 三、二，
2: 布拉德，
1: 你傻。以前小的时候，十二岁
2: 那年，我们在一起过生日，
1: 玩捉迷藏，
2: 我藏，你抓。
0: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问，
0: 那天晚上到底藏哪儿了？
1: 我搬家了。
0: 搬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我帮你搞定守卫，送你出城。
1: 长官，我亲眼所见，那个逃兵就在和平饭店里。
2: 去看看。
1: 是。
3: 怎么办？
0: 长官，
2: 为什么骗我？
0: 长官，你听我解释。
2: 你是我在军中最器重的人，你居然骗我！
1: 你居然骗我！
4: 长官，
5: 安全区内禁止开火。
2: 许老板，连你也跟我作对。当初签这份协议，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知道，在战争的逆境中，还有一丝光明。可是你们呢？从今天起，再也没有和平饭店。给我砸！给我砸！
5: 是，不能砸，谁也不能砸饭店。

0: 许老板，
1: 这里是和平区，不是逃兵的集中营。
2: 那么多年轻的士兵来到我这吃了一碗面之后，可再也没见过他们。我是多么的希望来我这吃饭的人全是回头客。
3: 长官，你觉得战争残酷吗？
0: 对于胜利者来说，它不残酷。
4: 长官，我们发动战争，背井离乡，践踏别人的土地，让很多人家破人亡，你觉得谁是胜利者？
5: 胜利者，胜利者。

0: 我们走。
1: 长官，我们去哪儿？
0: 抓逃兵。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卜钰、陈赫等表演的小品《和平饭店》，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1: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1: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

0: 台，大大大大大台，大大大大大台，台，台，台，台，台，台，大大台，
1: 这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可陈旧，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免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甘蔗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好，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笑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哎，
1: 谁是老猪啊？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真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这厢有礼了。有礼了。
3: 哒哒哒哒。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给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1: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1: 先生，你当真要见？
2: 当真要见？
1: 果然要见。
2: 果然要见。
1: 先生，你请看门儿。
2: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1: 真是不看不知道，
2: 一看吓一跳。
1: 世界真奇妙。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2: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呢？
1: 啊，先生，
2: 何事？
1: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2: 我为相亲而来。
1: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2: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1: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2: 真是。
1: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2: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1: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图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须乃修真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陈也。
2: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梁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1: 啊。不高一米六五。
0: 谁问你个头了？
2: 黄小姐呀、
3: 还要唱啊。
2: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九，你是好样的。
1: 啊，这坐山雕要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是
1: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果然。
1: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3: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健身一家人》。
1: 亲爱的朋友们，董建春、
2: 李丁，
1: 祝您！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2: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知道吗？
2: 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1: 这样啊，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儿
2: 啊，
1: 健，健，健，健，健。
2: 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你不听什么呀？
2: 反弹，模仿免疫。
1: 你有病吧？健身呢？健身最热门啊！
2: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1: 那当然了、
2: 嗯，
1: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是是是。
1: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2: 哎，这是在健身。
1: 哎，对、
2: 嗯，
1: 女孩做瑜伽
2: 在健身，
1: 我练10米跳台
2: 在投胎。
1: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2: 谁呀？
1: 我呀。
2: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 什么意思？
2: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哦、啊、哦！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别睡。不像话、
2: 嗯、
1: 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2: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1: 谁说的、
2: 嗯、
1: 你上我们家看看。
2: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2: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
2: 嗯、
1: 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2: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 啊，
2: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2: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呀。
1: 反正我们家人 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2: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2: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2: 你姐姐
1: 董健身。
2: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2: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2: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2: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2: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2: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2: 至于吗？哎呦，哎呦，哎呦呵，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2: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2: 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2: 我健身，我打乒乓球，我
1: 那瘦不下来呀、啊。
2: 谁说的
1: 啊？
2: 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1: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2: 不是，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所以他不行嘛、
2: 啊、
1: 你得跟着我一块瘦，知道吗？
2: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2: 不过100斤呗。
1: 哎，我的目标 是不过50。
2: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4要素吗？
2: 哪4要素？
1: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4要素。
2: 这是一个要素吧？
1: 啊，
2: 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
1: 啊，
2: 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2: 对呀、
1: 还得靠吐呢。
2: 啊！
1: 该吃的时候都得吃，
2: 啊、
1: 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2: 吐。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你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2: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2: 多大？
1: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2: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2: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2: 我
1: 就
2: 是一
1: 秋
2: 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2: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
2: 啊，
1: 你找健身之父。
3: 我找顾拜旦。
2: 不是，你找我姐她爸。
3: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
2: 啊，
3: 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2: 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3: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的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
2: 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3: 走。
2: 谁呀、啊、丞相啊？
3: 你不跟这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2: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3: 哦，这引体向上。
2: 小伙子
3: 啊，
2: 你得健身了。
3: 我健身
2: 啊，
3: 我打乒乓球，我
2: 强度不太够啊。
3: 是吗？
2: 你得跟着叔叔练。
3: 跟您练，
2: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3: 怎么着，
2: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3: 丞相
2: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3: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啊？
2: 什么叫水产呢？
3: 什么叫甲鱼线呢？
2: 有腹肌呀。
3: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
2: 啊。
3: 甲鱼线，
2: 对对对，练腹肌。
3: 嗯，
2: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3: 对，
2: 八边形的腹肌，
3: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2: 那应该是
3: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2: 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3: 这杠铃，
2: 嗯，
3: 这多少斤？
2: 1000斤，
3: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
2: 啊，
3: 1000斤，您得累死我。
2: 我说的是公斤。
3: 累死我两回。
2: 那换一个，
3: 啊，
2: 健步走。
3: 走路这行。
2: 哎，我健身 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3: 是吗？
2: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3: 哦，您每天走
2: 1亿步。
3: 叔叔，
2: 嗯，
3: 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2: 哎，
3: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2: 那树它出不来，
3: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
2: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3: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2: 有什么问题吗？
3: 1亿步
2: 啊！
3: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2: 什么叫冲击钻呢？
3: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2: 啊，
3: 是命啊！
2: 你才贱命呢！
3: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2: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3: 问你奶奶？
2: 我奶奶等着你呢。
3: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2: 回来？怎么回家了？
3: 哎呦，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2: 奶奶健身
3: 啊
2: 就是撞树。
3: 我还是回家吧。
2: 你要走了？
3: 奶奶，您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2: 奶奶的意思是
3: 啊，
2: 奶奶懂。
3: 嗯，
2: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3: 你知道吗？
2: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是为了健康。
3: 还真知道。
2: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3: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2: 对呀。哎，那小伙子，你怎么健身呢？
3: 我打乒乓球啊，我
2: 乒乓球好啊，国球啊，
3: 没错，
2: 你好好打。
3: 哎，
2: 以后你就是咱们小区的姚明。
3: 奶奶喝的什么酒啊？姚明2米26打乒乓球，蹲着打是吗？
2: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3: 是啊，
2: 你不是想结婚吗？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3: 怎么着？
2: 你们这婚事啊，奶奶做主了。
3: 太好了。
2: 在比赛当天
3: 啊，
2: 我是解说员。
3: 哟，
2: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3: 这就开始了，
2: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3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3: 我先发球啊。
2: 发球，
3: 揍你。
2: 好球，反手弧圈，
3: 没问题。
2: 机会，使出吃奶奶劲扣杀。
3: 进，
2: 使出吃奶奶劲大力扣杀。
3: 呀，
2: 使出吃奶奶劲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

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一晴娥的出现，让整个一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一晴娥他爹果然是老了，老的把两颗门牙都丢了。一晴娥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1: 问你舅去，问你那个死舅去。”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舅嫌他把小锣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
1: 你这个死舅，拿他咋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起手上了。老了老了，回到咱九岩沟，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一晴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一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
1: 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岩沟真是亮堂透了。”
0: 亮子旁边一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2: 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
0: 一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舅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一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舅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一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 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一群鹅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一群鹅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1: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一群鹅的钢粉了。一群鹅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1: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泥青鹅都出来了，是咱的娃，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得喂下个戏，小泥青鹅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叫戏、亮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叫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叫了戏，两片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市艺校高价聘去叫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艺校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溜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

挖里沟里插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易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清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易清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易清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易清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易，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清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雁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雾台鸡。雾台鸡，访村行至，征搭欠低。

0: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主角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稍后将为您播出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

0: 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瓮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公元1861年，清咸丰11年，上海在入冬以后迎来了一场极其罕见的大雪。飞雪持续了整整3天3夜。当人们清晨醒来时，发现大门已被厚厚的积雪封住，天地间银装素裹，茫茫一片。就连黄浦江也结冰封冻，可以行车走马了。据史料记载，这场大雪是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风雪的范围所及纵横千余里，覆盖了苏、浙、皖、鲁、鄂、湘等广大地区。大雪究竟预示着什么？上海人众说纷纭，但人们更相信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伴随着大雪一起到来的是战争的威胁。
2: 长毛要打来了，李秀曾要进攻上海了，
1: 人们惊恐地议论着。从11月下旬开始，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金华、台州、宁波先后失守。11月29日清晨，杭州在被围越余后也被太平军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身亡。2日后，李秀成大破杭州满城，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杰纯、官府等先后自杀成人，而城中满人纵火自焚、投水自尽者及被杀者约1000余。阳历新年过后，在杭州满城破后仅7日，李秀成便挥师上海，10万大军3面包围，7路并进，上海危在旦夕。城内的官绅富商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洋人们也不安起来。早在太平军进军宁波时，他们就试图阻止，但却无济于事。升斗小民们更是人心惶惶，一息数惊，城内谣言四起，物价飞涨，到处是拥进城的难民，远处还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风雪中的上海人几乎被战争的阴云压得抬不起头来。然而，谁能挽救上海呢？当时谁也无法回答。直到几个月后，问题才有了答案。拯救上海的是一支仓促组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出现，改变了上海的命运，而上海也成就了这支军队。此后不久，这支初建时只有13营6500人的队伍便迅速崛起，并取代湘军，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一切都开始于上海。历史充满了偶然，也充满了必然。何桂清被押上刑场是同治元年10月26日，公历1862年12月7日。北京的12月已进入冬季，要在以往或许已经下过雪了，可这一年的气候有些反常。入冬以来，南方数省连降大雪， 可北京却连一个雪片也没有见到。何桂清被押上囚车时，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尽管北风裹挟着阵阵寒意扑面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围观百姓的兴致。菜市口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就像赶集和庙会一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何桂清看着萧索的天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桩案子前后拖了两年多，何桂清曾多方运动，原以为可以免于一死，但最终却未能如愿。其实何桂清曾是一个幸运儿，他家世贫寒，但却科场得意。话说公元1835年，这个22岁从云南昆明走出来的穷书生便考中了进士，此后入翰林院，不断升迁，历任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先后督学山东、江苏。太平军兴后，何桂清以江苏学政身份书陈军事，抨击时弊，持论尖锐，无所顾忌。咸丰帝惊其才华，调其为浙江巡抚。此时是1854年9月，何桂清刚满41岁，在各地封疆大吏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个。何桂清出任浙府历时2年，由于既享有功，受到朝廷嘉奖。1857年，何桂清因病去职，就在回昆明老家的路上，朝廷的谕旨从天而降，命他破格以二品官衔署理两江总督，后来又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此时的何桂清胜券优隆，声誉卓著。然而就在何桂清仕途得意之时，东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朝廷任命何春接替兵败自杀的向荣出掌江南大营。2年之后，何春借太平天国内讧元气大伤之机，调集8万重兵，连营130余座，挖沟筑壕。与此同时，又在江中用山板构筑水营，星罗棋布，环环相扣，把江宁周围100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为了解天津之围，太平天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四处出击，先后在浙、闽、鄂、皖、赣等地攻城拔寨，多方袭扰，诱敌分兵。其实太平军的战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几年前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时的老套路。当时何春的前任向荣就中了太平军的分兵之策，最后被太平军一举击败。然而奇怪的是，何春居然没有接受教训，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意识不到危险，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危险。果然，何春开始迭出昏招，一步步走进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何春先是派兵援浙，后来又派兵援闽，但太平军并不恋战，打了就走。太平军神出鬼没，多点开花，湖北、江西、安徽也先后闻警。这个何春就像是一个消防队长，忙不迭地四处扑火，随着太平军的指挥棒是团团乱转。就在何春四处分兵之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员大将突然挥师南下，三克扬州，二破江北大营。何春闻报，即派江南提督张国良率部驰援，但太平军并不恋战，很快就撤出。直到这时，何春还没有真正识破太平军的意图，相反，局部的胜利 倒使何春忘乎所以，放松了警惕。就在1860年春，正在宛靖作战的李秀成突然率部斜刺里杀入浙江，并迅速向省城杭州发起了猛攻。警报传来，何春急派主力张玉良部驰援杭州，可是还没等张玉良部逼近杭州时，李秀成突然一个漂亮的回马枪，箭锋直指天津城下。据史料记载，李秀成是3月19日进攻杭州的，24日，也就是仅仅5天之后便撤了出来。但李秀成又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的目的却圆满达到了。就这样，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了。李秀成撤离杭州后，迅速北上，一路过关斩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高淳、溧阳、句容、秣陵关，直逼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位主将陈玉成也率部从安徽全椒挥师东进，两路大军十道并进，猛扑天津外围的江南大营。直到此时，何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但悔之晚矣。5月6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所谓围山九仞，功亏一篑。转瞬之间，何春苦心经营的数百里长围顿时土崩瓦解，化为乌有。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发起了著名的西征。忠王李秀成挥师南下，英王陈玉成进军苏北，太平军四处开花，战局急转直下。此时的何桂清驻守常州早已成了惊弓之鸟。4月间，围困天津的清军是节节败退。何春曾经向何桂清求援，按理何桂清作为总督两省的大员，岂能坐视不管？但何桂清却以苏常防卫要紧为由拒不出兵，朝廷是屡旨催促，他却久息而不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这个何桂清还振振有词，声称丹阳以上军务何春、张国良主治，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治。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天津之围溃败后，何春退往丹阳。他一边收拾残部，一边从镇江急调江南提督张国良部前往助阵，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久，忠王李秀成便率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等主力攻克了丹阳，张国良跳河自溺，提督王俊、总兵熊天喜等阵亡，而何春则轻骑逃往常州。丹阳一战 是1860年最具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

江南大营70,000之众是溃不成军，只剩下广西提督张玉良一直驻守常州，尚得保全。败报传来，何桂清是惊恐万状。尽管何桂清手中还有张玉良这支部队，加上地方守军共计数万之众，完全可以坚守常州。就像他先前给朝廷的报告中说的，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可是丹阳战败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恰在此时，他的老部下前按察使查文京看出了何桂清的心意，便撺的江苏布政使薛焕等人联名上禀，请求何桂清退保苏州，以保饷元重地。实际上这是给何桂清一个开溜的台阶。何桂清接到禀读后求之不得，于是决定退往苏州。为了顺利出逃，在这之前，何桂清先派亲兵把他的家眷护送到通州，并下令加强防卫，严禁迁徙，摆出了一副与城共存亡的姿态。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何桂清要走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于是常州的绅民耆老纷纷拥向都署进行请愿，请求何桂清不要弃城而走。请愿的民众或顶香跪拜涕泪哀告，或情绪激愤声势汹汹，人数多达数千之众。可这个何桂清却闭门不出，还让亲兵列队把守，不准绅民们进入。如果这时何桂清改变主意顺从民意，他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即便是一死也可保持名节。然而何桂清没有这样做，他一边向朝廷奏报说何春已退至常州，军务仍归他督办，臣即驻守苏州筹饷接济，同时他一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就在5月21号拂晓，何桂清开始出走，但围在都署门外的民众却彻夜未离。尽管亲兵挥鞭驱赶，人们仍然是驱之不散。情急之下，这个何桂清居然下令开枪轰击，亲兵当场打死打伤桂流的绅民19人，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11人，也有另外一个讲法是死伤13人。不管如何，何桂清的举动引发了众怒，更为严重的是何桂清一跑，这城内真是人心大乱，大小官吏纷纷弃城而逃，各军纷纷纵火劫杀。驻守城外的提督张玉良部还以防御为由下令焚毁周边的村庄，此时常州的百姓身陷水火，苦不堪言。据《太平天国全史》记载，亲兵开枪后，何桂清乘乱微服由小道走脱，步行至东门上马，并由卫队护送出城。慌乱中他遇到了正在城外巡查的知府平汉，失魂落魄的何桂清竟然以为这是来追他回去，遂拔枪相向，差点闹出了误会。可见其仓皇狼狈之态让人大跌眼镜。这个何桂清平时好以书生自居，事发之后他在为自己辩解时仍然口口声声地自称书生。朝廷大为恼怒，谕旨斥其可叹可恨，书有愧书生二字。5月23日，何桂清逃至苏州城下，江苏巡抚徐有任怒其不争，闭门拒纳，并上书对其弹劾。何桂清在苏州城外逗留多时却无法进城，此时他又气又恼，

0: 他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以向洋人借兵为由一路逃窜，躲进了上海租界。6月2日，苏州失守，江苏巡抚徐友任死于巷战，东南大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不久，徐友任的遗书传至北京，在这份遗书中，徐友任气血上沉，要求严办何桂清，并隶属其弃城丧失、纵兵焚劫、祸国殃民等罪行数条。朝廷大为震怒，下令将何桂清革职，拿戒来京审问。然而这时的何桂清却躲在上海，迟迟不肯归案。他的老部下浙江巡抚王有龄、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极力为其运动，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何桂清戴罪立功。这个薛焕还以前军将士的名义请求准许何桂清前往都师，似苏州克服后再赴京服罪。但是朝廷震怒，一概不准，欲令何桂清立即到案。此时何桂清已无法推脱。恰在这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骤变，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咸丰帝避难热河。乱局之下，何桂清案竟然一时无人过问了。于是在薛焕等人的庇护下，何桂清便一直赖在上海，就这样居然又拖了2年，直到北方局势平定，新皇同治登基，何桂清才不得已倒步下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同治元年4月，何桂清一案进入审判程序，言官们纷纷上书要求严判，苏常绅民更是义愤填膺。负责审判的刑部郎中余光桌是常州人，由于他痛恨何桂清祸害桑梓，定罪时提出了加重处罚。他在定案报告中称，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按清吏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但何犯击杀请愿父老，恶心害理，罪当加重，提议斩立决，也就是不等秋后，立即执行。但朝廷认为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一慎，于是召集廷臣会议广泛征求意见，不少书臣纷纷上书为何桂清求情，其中大学士礼部尚书齐俊藻就为之周旋。齐俊藻的奏书云：“以前仁宗睿皇帝

0: 说过，刑部意欲不得有加重字样，此不合法度。尽管为何桂卿说话的人不少，但反对的同样不少。主张杀何桂卿的意见认为，失地当斩，行赏大政不可谓谬意所扰，今欲平寇而先毙陶帅，何以振作军心？刑部尚书赵光也称，不杀何桂卿，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就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时，为了求生的何桂卿也在竭力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弃长就苏不是逃跑，而是听从部下的请求，欲保饷原重地。此事有薛焕等人的秉读可为佐证。这个言下之意啊，就是说弃常州之举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如果这一说法得到认可，此案的性质将完全改变。但让何桂卿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苦心辩解非但没有拯救他的性命，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原因就在于曾国藩的落井下石。曾国藩，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湖南人，进士出身，曾在朝中任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不过咸丰十年，在江南大营二次溃败之前，曾国藩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当时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也不过是一支民团性质的非正规部队。然而江南江北大营的先后溃败，却使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湘军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853年，自太平天国定鼎南京之后，清军调集重兵加以围困，钦差大臣向荣结营于朝阳门外，也就是江南大营，同时另外一位钦差大臣齐善结营于扬州，视为江北大营，两大营相互对峙，不仅对天津形成了包围，而且使江苏大部分地区得以屏障。可是1856年和1860年两次兵溃，特别是1860年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使清政府对一向所依恃的绿营兵完全失去了信赖。现在还得说说这个清王朝的军队建设呢，始于八旗，是努尔哈赤打江山时所创立的制度。咱们都知道，这个八旗军向来以勇武善战而扬名于世，那骑射功夫尤其了得。清军入关以后，八旗军逐步扩大，先后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不过习惯上大家仍然称之为八旗。但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加之承平日久，八旗兵是养尊处优，日渐腐败，几乎连仗都不能打了。就这样，绿营兵便起而代之。这个绿营兵又叫绿旗兵，是由汉人编练的部队。由于使用绿旗作为标志，所以有绿营或者是绿旗之称。早期的绿营兵在平定边乱、拓展疆土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可是到了雍正时代，同样陷入了腐败的怪圈。这种状况到咸丰帝时是愈演愈烈，不可久仰。表面上看，绿营兵倒还像是一支军队，实际上却是纸糊的老虎，不堪一击。和平时期可以摆摆样子，可这太平军一起，绿营兵的无能便暴露无遗。当初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力量还很小，只有数千人，可那时的绿营兵数万数十万人马，硬是拿这个洪秀全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一路攻城拔寨，直到打到了江宁。原来啊，这个绿营兵的战法是只追不堵， 就像是那稻田里轰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咣咣的敲锣。这鸟一飞走，便算大功告成。所谓的收复失地，不过是等太平军撤走以后捡个便宜。当然了，这功劳啊，还是要照报不误。至于斩获的长矛首级多少多少，更是令人生疑。据说，很多无辜的百姓成了孤魂野鬼，被拿来充数，成了绿营官兵升官发财的资本。那这就是绿营兵啊。绿营兵的腐朽无能，使得大局日益糜烂。可太平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眼瞅着绿营兵无力保护地方，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办起了团练，以图自保。刚刚登上大统的咸丰皇帝，为了抵御太平军，也积极地支持各地兴办团练，先后任命团练大臣40余人。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位。1852年，曾国藩丁忧回籍。这个丁忧啊，是古制，当官的家中父母如果过世了，必须出缺回家守孝，时间一般是3年，当然也可视情况而定。在封建时代，百事孝为先，当官固然重要，但尽孝道更为重要。曾国藩母亲去世后，他便遵旨回乡。恰巧这时的太平军打到了湖南，曾国藩便偷袭而起，创建了湘军。湘军呢，其实是国家体制外的军队，说白了就是一个四无单位。您说什么叫四无啊？就是无边、无权、无饷、无印，跟今天的三无产品有的一拼。怎么讲？所有的经费，包括兵饷、粮许、武器、服装等等，国家是概不负责，全得自己筹措。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讲成自收自支的性质，也就是国家给你一个名头，其他的对不起，您自己想办法。然而相对于全额拨款，当然了，这个全额拨款是现在的说法，清代的文件是叫全资国弩。相对于全额拨款的绿营兵来说，自收自支的湘军虽然不拿工资，却比这个拿工资的绿营兵更争气、更管用，不久便渐渐打出了名气。尽管如此，直到1860年前，湘军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当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津时，湘军却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进行外围作战，就像是打游击一样。不过这种局面在186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是失望之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倚重各地的团练，湘军也就由此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1860年6月26日，朝中重臣正亲王端华、怡亲王载桓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这个奏折是这么写的：夫为用兵之道，饷许为要。今天下用兵10年，饷即竭矣，而弃无成效，不得不做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弩，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戍省固守封齐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这份奏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朝廷要舍兵用民了。出此改弦易辙之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绿营兵实在无能，不足以信赖，而另一方面，用兵10年，国库空虚，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来供养军队，早已经力不从心，所以只能是另辟蹊径，也就是不用兵而用民。用民的好处是 不用国家拨款便可以协济军粮。因此这两位亲王认为这是当前改变战局的第一要务。其实这真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早在朝廷决定舍兵用民之前，湘军的将领们便看到了这个趋势。1860年4月，湘军的重要人物陆续来到了安徽宿松。这些将领中有胡林翼、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等等。此外还有两个安徽籍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李家二兄弟李汉章和李鸿章。宿松当时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所在地，这么多重要人物云集宿松，会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江南大营溃败后的江南局势。应该说这是湘军由配角转型为主角的一次重要会议，历史上称宿松之会。在这次会议上，湘军的将领们志在吴越，真是跃跃欲试。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浙为苍于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如今金陵溃败，丹阳蓟县、苏州是岌岌可危，苍于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这时候湘军应该站出来接替江南防务。胡林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也应该由湖南人担任，当然了，他所指的就是曾国藩。这个胡林翼是谁呢？当年是一位湘军名将，只可惜死得早，名气啊反倒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么响亮。其实啊，就当时的地位而言，曾胡左李，您瞧瞧，这个胡列第二位，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不仅是个军事家，还是一个战略家，在某些事情的看法上，胡林翼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其洞察力敏锐过人，具有超前意识，历史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在这个宿松会议上，胡林翼的大胆预见便在几个月后一一实现，足见其战略眼光的不同凡响。胡林翼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在宿松会议前后，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见解。江南大营溃败后，湘军的工作重心应该向江南转移，我们不能再唱配角了，咱得接手江南防务，这是当务之急。胡林翼还分析说，这江南财富是富甲天下，控制了江南就相当于控制了江南的赋税，所以接手江南防务不仅是政治上战略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您琢磨琢磨，作为自收自支单位，搞钱那是头等大事啊，有了钱饷源就有了保证，这一点至关重要。胡林翼的见解那是相当具有煽动性，湘军将领听了以后摩拳擦掌，都按捺不住了。但是一向稳重的曾国藩却持谨慎的态度，插手苏南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啊，它意味着湘军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作为一个在籍的侍郎，一个非正规军的统帅，这样做会不会算越位呢？甚至会带来朝廷的猜忌呢？曾国藩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确，中央的态度当时尚不明朗，汉人统兵一向为满人所忌，尽管不断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朝臣中已经有多人上书呼吁重用湘军以挽颓势，但是朝廷却迟迟没有表态。曾国藩的谨慎除了顾忌朝廷的态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担心插手江浙可能引起何桂清的反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3: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天湿气重，冷饮吃得多，到了处暑时节，人们的脾胃往往格外虚弱，容易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大便黏腻。处暑时节不宜大量进补，饮食以清淡温和为主，少吃生冷冰饮、寒凉瓜果，可以多吃小米、山药、南瓜等健脾养胃食物，帮助身体排出残留的湿气。饭后最好适当散步活动，不要久坐积食，温和养护脾胃，改善浑身困重、没精神、消化不良的状态，让肠胃舒服顺畅，气色和体力也会慢慢恢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笑望尽困忧，流回多少个深秋，海鸥飞处共泛舟，只想跟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降。韩昌说好，既要是不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嗯，韩昌一听就是一愣啊，心的话：“萧太后啊，你好糊涂。”要死的容易，要活的我怎么抓呀？这个两狼山的地界这么大，三个人活蹦乱跳的，又有能耐，我能抓住吗？哎呀，到底是个女人，可有一样啊，还不敢违抗。为什么？萧太后现在是大辽国的一国之君了。自从天庆梁王被杨大郎射死之后，他老婆萧太后在北国登基坐殿。原来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被杨大郎给射死了， 大辽国没有皇上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呐，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6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出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她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萧天佐，一个叫萧天佑。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2天了，每天和自己这两个女儿铁镜、玉镜以及萧天佐、萧天佑商议着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困住了杨家父子三人，她挺高兴，这可以抓住杨家父子三人报杀夫之仇，所以她派人送个信儿，要活的不要死的。她就没合计啊，说你这一句话，那当将官的费多大事？可他这句话不是吗？嗯，也成全老杨家了。如果韩昌一放火烧山，杨家父子三人以及剩下的老弱残兵一个也活不了，那还了得了？你等他的旨意一到，韩昌为难了，抓活的怎么抓呢？韩昌想了半天，哎，有了，干脆我来软招，把东西两个山口卡住了，插死了，把他们父子三人困在里边，这样他们父子三人插翅也飞不出去。俗话说，阴七阳八，10天到家，饿他个6天7天的，他们就动不了了。那阵儿，老杨家这老少三只虎可真成了三只羊了。我再把他抓住，岂不两全其美吗？想到这儿，告诉军兵别放火了，往下撤。霎时间疆场之上静下来，令公父子三人且打且退，也退到了半山坡上。韩昌收兵了，天也黑下来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杨家父子三人。回头再看看带来的500老弱残兵，只剩下70-80人了。天已经挺黑了，凉风吹来，钻心刺骨。老令公伤口又疼，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军兵，看看有没有避风的所在，咱们临时安下营盘。七郎说：“哼，还安营呢，就得70-80人，划拉划拉搁一堆正好。”哎。少说没用的。军兵探完道回来，令公千岁啊，前边半山坡有个战墙，那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缓缓前进。等来到这半山坡，往眼前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地方有寨墙，可寨门都没了，光剩两堵墙，里边到处是残砖断瓦和衰草，有10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但是这个地方总比在外边露天强啊。等着吧，想到这几个人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 更楼之上派人站岗料哨，杨继业又和两个儿子找了个破屋子收拾收拾，用门板搭了个临时的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眼中含泪说：弟兄们，我杨继业此番出马临敌，至说是为国立功，没成想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我是义军之主将，捐躯是为国，死而无怨。可是你们大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哎，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了，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都走吧，我杨继业给你们做保，不算你们临阵脱逃，快走。军兵听这话都坐起来了，扬着脸儿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老泪横流，心中发酸，千岁呀，您怎么说这话呢？我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儿来的，咱借你的名也叫杨家兵啊。不，弟兄们快别这么说，你们走吧，我于心不忍呐。其中有一个老兵年龄在个45、6岁站起来了，令公千岁啊，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借点亮，老杨家是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哎，难得你们如此的讲义气，可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帐篷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好，既然如此，你们跟我杨继业受委屈了。就这么呢，他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狼牙寨。简短接说5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啊？省着吃，掐着吃啊，可是3天就吃光了。现在是冬季天，此地又是秃山，地里没除产，找不着东西，别说是人呢，连喂马的草料都不好找，马槽子都挂了一层霜，军兵饿着肚子，受着这个小西北风，忍在山上，可是没有一个人除怨言。七郎饿得受不了啊，爹呀，要这么不饿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语话，杨继业一点招也没有。第5天的晚上，西北风嗖嗖的，杨继业领着两个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呢？再这么的连冻带饿，人都得死尽啊。就在这阵儿，山口那块儿出现一盏红灯，由远而近，离着不太远，听清楚了，是有人骑着马挑着灯奔着爷几个方向就来。六郎七郎当时就是一愣，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爹爹你看那什么。老令公虽然两眼昏花，但是也瞧见红灯了。孩子别吵吵，只听对面马蹄子踏在山路的声音，听得震耳切震。谁？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对面之人赶紧带出坐骑，吁，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立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 老人家，是我。老令公抬头一看，啊，见此人头戴荷叶形圈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蹼子，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腰围着玉带，足蹬着薄底牛皮官靴，左手拎着一个金漆的石盒，右手挑着一盏红灯，没带随从，只身一个人。老令公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啊，能是他吗？他能到这儿来吗？就看此人扑通跪倒磕头，爹爹，我来看您来了。老爹爹，想不到你我在这儿见面了。六哥，七哥，老令公这才发现是真的，来的是谁呀？是杨八郎，叫杨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你在金沙滩之后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呢。原来金沙滩之战，大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最后把杨八郎就给落下了。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哎，非常巧，抓住杨八郎往回一走的时候，迎面碰着一员女将。这女将谁呀？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靖。玉靖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靖可就注意了。一看这位小将年龄不大，也就在个十八九岁，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靖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我领他去见我的母后。当兵的一听说三公主要把人带走，那没说的，就这么把杨八郎给了三公主了。三公主把八郎亲自带到自己的帐篷里，要审问杨八郎。一问杨八郎的家乡住处，八郎没说。为什么呢？我是老杨家人呐，如今被祸遭擒，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我还报报老杨家名字，给老杨家丢人现世啊，我就等挨刀就得。所以破口大骂，他越骂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有骨气，够个男子汉大丈夫，真若是将我的终身许给这员小将，平生足愿。我说啊，宫娥们呐，有，把这个人给我押到后边，不许送走，听着没有？是，就把杨八郎给押在后边了。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等打完仗之后，一打扫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有人告诉韩昌，韩昌不敢惹呀，萧太后领着两个女儿到前敌，他敢说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了吗？那不寒碜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萧太后多明白呀，聪明过人呐。哎，韩元帅，我没见着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哟，是啊，来呀，把玉靖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把三公主叫来了。三公主收拾的利利争争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她皇娘道了个府。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我说玉靖啊，听说有人交给你一员中原的小将，可有此事吗？哟，有这么回事儿。 在哪儿呢？在我的帐篷里呢。带你呢干什么呢？我审问审问呗。把他给我押来。
13: 是。

0: 三公主一看纸里包不住火，没办法，派人把八郎给带来了。杨八郎到这是立而不跪。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哎呦，怪不得我闺女把他留在后边帐篷里了，大概有点意思。不过人不能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这员宋将姓字名谁，家住哪里，被祸遭擒，为何立而不跪。杨八郎虎目圆睁，呸，我乃宋朝名将，岂能够跪一个潘婆。哟，你敢骂我，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给他扒了下来。
1: 是。
0: 说完，有人架着八郎往外走。三公主着急了，一拽萧太后的衣襟儿，我说妈呀，
1: 我们今年多大了？
0: 哟，这个丫头问这干嘛呀？18了呗。
1: 是啊，我们今年都18了。
0: 18怎么呢？那你老人家也不替我们想一想啊。
1: 我想什么？
0: 我说妈呀，你看看那员宋将，你不就明白了吗？
1: 哦，
0: 丫头，这是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你说我要把他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
1: 娘，您做主呗。
0: 不，孩子，他是中原人，你可是北国人呐，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
1: 我说妈呀，
0: 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
1: 娘您就看着办呗。
0: 好，既然如此，把他给我推回来。
1: 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
0: 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萧太后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姑娘给了韩昌了，这个不是她生的，这老二老三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路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了，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这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
1: 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你要是一死，可就谁也看不着了。一句话提醒了八郎，当时一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不冤，谁知道啊，不如我先应下亲事，单等两下里一开仗，我就跑回大宋。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
0: 杨八郎点头答应。
1: 这次过来来见母后，萧太后非常高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杨八郎一合计，我可不能报老杨家人，
1: 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故此报的自己真名叫王顺。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着信了，急坏了，他又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可是束手无策。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喜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推，见事做事，见景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降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
0: 哎，就因为你是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一劝，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祖光宗啊。
1: 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
0: 不行，韩元帅，我不能去，我是中原人，我到这寸骨为力，我再去见杨家人，我怕落个嫌疑呀。
1: 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只管去吧。
0: 这么做合适吗？
1: 可以，太后能不能怪罪不要紧。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走了。
1: 杨八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了韩昌营盘，回到御营。
3: 三公主问他，哟，你上哪去了？
0: 元帅叫我。
3: 叫你干什么呢？
0: 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
3: 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 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
0: 不能，
3: 要我不让去。
0: 嗨，你别管，这是军中大事。
3: 哟，那你可早回来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呀。
0: 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
3: 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我怕你骗我。
0: 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
3: 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提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狼山的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才得到父子见面。杨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了。
0: 老令公忙问，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3: 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得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杨八郎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父亲两腮灼烬，皱纹更深了，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
1: 弟弟，你怎么了？
3: 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着杨八郎的脸，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子把杨八郎打了一溜滚。
1: 弟弟，你怎么的了？
3: 奴才，你还有脸活着？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宋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哥为救你被马踏入泥。你闹了半天，你到北国招亲降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说完一伸手摁剑齿推崩簧，咯噔，苍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剑针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
1: 爹，
3: 你杀吧，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必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是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报仇。老人家，您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扑通都跪下了。
1: 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费涛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你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你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
3: 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了。
0: 哎，奴才燕顺
4: 去了。
3: 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此不会投降翻帮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
0: 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就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呢，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乃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带着。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
4: 什么？
0: 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
4: 嗯，
0: 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千载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
1: 是，爹爹，我不说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
0: 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灵，我这心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了好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说完把这金漆石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石盒，腾的一抬腿，把石盒踢出多远，眼看着石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了山坡下。老令公一阵的冷笑，哼，我杨吉业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
1: 爹，走。爹，
0: 老令公宝剑往前近身，你再不走我就宰了你。
1: 爹，父兄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剑不成？你杀，你剐了吧。
0: 说完脖子往前一伸，诉求一死。杨吉业火往上撞，就想动手。杨六郎过来一伸手把宝剑夺起来，
1: 爹爹千万，八弟不要死，哥哥有话说。
4: 六哥，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
0: 兄弟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爹爹是烈性，别看他那么说，你还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万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1: 哥哥，你是给我宽心玩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杨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1: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 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

0: 如狼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可是，老人家，我舍不了您啊。
1: 六郎有心要走，我去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地，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2: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1: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2: 嗨，不就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1: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2: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1: 杨继业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2: 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1: 第二，不许你喝酒，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提潘豹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2: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
1: 好，既然如此，孩子可要多加注意。
2: 爹，放心吧。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我可走了。
1: 说完，有人带过青鬃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袋，老黑爷走的精神，壮壮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催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战八支猫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儿。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啊，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我失算了。老爹爹何出此言，叫七郎搬兵求救，这招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抓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三天哪，搬多少兵呀都来了，他没回来怕的是够呛。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啊？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量他不敢。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杨继业糊里糊涂的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七郎回来了，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得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啊，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

0: 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呢、眼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妻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七郎回来了吗？没有，爹，刚才您做梦，您只喊我七弟，是不是你想他了？哦，对，对呀、我是做个梦，梦见他浑身是血，见着我也不说话，站得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惦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么梦，您还哪信这些个呢？
1: 不，我看得真真的，我的七儿子怕是回不来了。
0: 现在我们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郎听完这话，扑通地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
2: 孩子，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
0: 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但愿得你前程万里，配有他为国增光，不坠祖列。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昌韩延寿一看兵困两难山已经7-8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呀、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翻兵翻将一窝蜂一样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着仰望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呀，赶紧是调兵，霎时间把这七八十的老弱残兵调到半山腰，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要怕死的赶紧扔兵刃下山投降，逃脱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要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异口同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箭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刷刷射倒在山坡。半个时辰过去了，山上的凋零箭射没了，军兵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傻眼了。眼看着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卒，为什么不放箭了？
1: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0: 啊，没有凋零箭了，什么也没了。这得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下扔，揍他，对，打呀，噼了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这山石也不多呀，又有一个时辰的功夫，砖头瓦块全都扔净了，辽兵上来了，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就是那个季雷也站在山头搬着石头拼命的厮打，倔强的干根儿来打辽兵辽将，最后他身负重伤倒在了岩壁旁，伸手在腰间取了个小口袋，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这点酒他是从幽州带来的，他是预备着得胜的时候好喝的庆功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胆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盅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这阵儿老令公顾不得许多的了，他和自己的六儿拼命的厮杀，一看远处一员番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继业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嘎嘎吱吱吱吱，他想要箭射这员番将，可是因为一着急一使劲，嘎巴噔噔，把弓弦拉折了。令公一愣，啊，弓弦折了，难道我杨继业该死了吗？六郎一看，爹，不好，快往这撤。周围看了看，原来那七八十人现在能有十多个，快点跟我走。说完六郎前边带到杨继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怎奈辽兵辽将并不放过，一拥其上，老令公人急马快，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东来东挡，西来西挡，一连杀死13员辽兵大将。可是这匹战马 也中了几处的箭伤，杀开了血路，领着这几个残兵败将来到一个山坳口子，本来还想往里走，哪知道这匹战马哭丘一个马石前蹄摔倒就不动了，把杨继业给摔下来。杨继业吓得赶紧到近前观看呢，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这匹马怎么了？走近前一看，战马浑身是汗，嘴角吐着白沫，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已是奄奄一息。杨继业看了这匹马要死，心疼啊，手扶着马鬃，眼泪下来了。唉，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你要离开我了，我为国家，你为主，战死沙场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起这匹马，杨六郎来了。爹，您的战马完了。你骑我的吧。不，这般，你在这块抵挡一阵，我到里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山路，如果能有山路，我们还许能逃出虎口呢。好，我在这抵挡一阵，您去吧。老令公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那匹老马，再看手下的军卒一个也不见了，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顺着小路往前走，前面是个半山坡，只听得风鸣树吼，如同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多年失修的古庙，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常香玉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他音域宽广，唱腔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传神。豫剧《花木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请问壮士，你敢是付钱币应征取的吗？
1: 正是正是，
2: 我们呢也是应征取的。
0: 你我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4: 哦，是认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3: 周名孙江。
2: 我叫刘种。
1: 哦，是认了。
5: 咱们还是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呗。
3: 你又再次胡言乱讲，华庄是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3: 好，一同上马。
1: 停。
2: 哎哎，
5: 刘大哥前行。
1: 哦，刘大哥前行。
2: 好，走。

0: 我愁上眉间。
1: 你怎么又不走了？你
0: 慌什么了？
2: 众位，
0: 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3: 看什么？
0: 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之前地？
2: 这里离前地不远了，
0: 马上就要交锋打仗了，
2: 到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咱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哎，谁不怕死啊？
4: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5: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来？
6: 壮士此言差矣。
2: 我咋差了？
6: 你听

里的事，哎，都交在男子来干。哎，马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她所想。

0: 们还是甘露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说的都是闲话。叫我说，女子们呢，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真简单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啊，都叫咱们男子干，女子们成天在家轻吃坐穿，她不是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烟，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郎？
1: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那咱们走吧。
2: 好，
3: 咱们走。

0: 是黑夜之言，须鸟自悲而泣，是何缘故？
1: 这
0: 正命听令，
2: 在
0: 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任配压马备鞍，听候号令，不

0: 帅。
1: 哦，华将军，这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0: 末将有紧急军情禀报元帅。
1: 将军讲。
0: 适才末将行营瞭哨，见一群飞鸟自北而去，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1: 哦，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见呢？
0: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1: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
0: 在，
1: 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乡士。
0: 得令。
1: 张立儿为将军。传令中将偃旗息鼓，松林埋伏，但请本帅我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启禀华将军。
1: 将
0: 元帅到，
1: 快快有请。
0: 是，有请。

0: 看看，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阿花将军见赏如何？
0: 这见什么？不妨事，不妨事，元帅请。
1: 啊，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这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0: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1: 好说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0: 哦，元帅。
1: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嘛要面告将军。
0: 元帅，请讲就是。
1: 好，将军坐下。
0: 是。
1: 坐下。
0: 是。
1: 坐下，坐下，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强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如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以下如何？
0: 这个
1: 以下如何？
0: 哎呀，
1: 将军怎么样了？
0: 箭伤发作了，哎，
1: 将军保重，将军保重。

0: 元帅言来，乃末将之行，只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这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
0: 这是唤得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元杰命出千里阻军去，无力还故乡。
1: 怎么，你要反礼吗？
0: 王元帅一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么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这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吧。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宋元帅
1: 娘。哦，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清楚了，哎，母亲，你管他几月几日？

一只小妇

0: 咱那女儿虽然许久未归，自是她屡立战功的希望不断传来，这也是花门之幸也。啊，姥姥，这是你的好女儿啊，
1: 是你的好教养啊，
0: 你的好女儿啊，
1: 你的好教养。
0: 母会，大酒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宽饮几杯。大酒来，
2: 大酒来。
3: 哎呀，姐姐有喜了。
1: 哎呀，哪来的喜呀？
3: 是才上柴到来，手持红帖，愿将华大将军凯旋而归，不久啊就要进庄了。
0: 真的吗？
3: 现有红帖，爹娘你们看。
0: 差官哪就去了？
3: 差官不马而回了。哎，爹娘你们赶快准备，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啊。
1: 哎呀，我那女儿她就回来了。
4: 妹妹回来了啊。
1: 不坏，
4: 母亲
1: 赶快将你妹妹的房门打开，地下扫扫，房子收拾收拾。
4: 哎呀，
1: 还不够，还有那梳妆台也给她拾掇拾掇
4: 啊。知道了。
0: 哦，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0: 是不是呀？
3: 快点，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啊！快点，
1: 不会，不离。哎呀，姥姥啊，咱们女儿回来了，快去换件新衣裳去。
0: 姥姥，你给我接女儿去吧。
1: 好，好。

0: 们是一系，华大哥可就是双系了。
1: 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0: 是啊，
1: 我看此事很难说得一定啊。
2: 怎么的？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伤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地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又要徒劳哎往返呐。
2: 这件事啊，你们可都想错了。华大哥的事儿，哎，我老六最清楚。
3: 哎，
2: 你怎么
1: 最清楚啊？
2: 你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一十二载，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呀总是一言也不发。叫我说，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不是他心中不愿，而是他脸皮儿太薄。
3: 哦，谁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4: 好。
5: 有请元帅。
6: 爱财西

0: 来到华府。
1: 哦，好，剪马。往里去传。
2: 是，
0: 华老英雄，元帅到。
1: 参见元帅。哎，罢了罢了，你是华老英雄？
2: 好说老汉话乎？
1: 哎呀呀，你的好话目的呀，
2: 夸奖
1: 你。好将军，
2: 夸奖你。
1: 好将军呐、
2: 啊，元帅。然后呢，见过元帅。
1: 哦，老夫人，
2: 元帅听着，
1: 听着。哎，把礼物抬进来呀！
2: 是，
3: 慢了，慢了，
2: 那如何使的？
1: 华老英雄，收下了吧。
2: 对对对，哎，谢礼，
1: 收上堂，好说。
4: 殿礼物抬进来。

0: 英雄，
1: 元帅
0: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鸿福，元帅功将之功。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华老英雄，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节，愿许华将军为婚，你如何呀？
1: 这，
0: 华将军的剑伤如何？
1: 剑伤么？
3: 剑伤早就好了。
0: 哎，好，好。
1: 哎，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一曾起床。这
3: 、哦、是啊，他又感受风寒了。
0: 带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1: 慢来，那如何能担待？
0: 一定要见
1: 、
0: 一定要见。
1: 你坐，我去换他来。
0: 还他钱来。
3: 元帅请坐。
0: 老夫人请坐。
1: 母弟前来，母弟何元帅唤你，要小心去见。
4: 唤我？
1: 是啊。
4: 唤我做甚？
1: 哎，来。
4: 华母弟参见元帅。
0: 哎，罢了，华。哎，不像啊。
1: 这就是华母弟
0: 啊。错了。错了！华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
1: 阵前哪个花木里？这！我去换他。
0: 哎，换他前来。
1: 你坐。
0: 换他前来。换他前来。
1: 木兰。何元帅在此，要我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3: 是。
1: 何元帅，再三里来吧，问。

我愿快还你

0: 来来来，
1: 两元钱人不分，而是那真钱的将军，参见元帅。
0: 罢了，皇。是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本帅？这是何道理呀？
2: 这就得真钱的话，
0: 话什么？
1: 元帅，
3: 哎，娘啊！

上亮，我的娘疼女儿她苦苦阻挡，双来我发了疯啊，言语颠倒，为从军必不认我好说好讲，为从军舍了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0: 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建国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夸奖了，夸奖了。
1: 爹娘酒宴摆好，
0: 元帅请下饮宴。
1: 好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

0: 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医学博士张磊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关于抗衰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全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天凉好个秋》这部小说以汉州这座虚构却极具真实质感的工业城市为舞台，演绎资本博弈下的人性百态。小说通过作家齐水长、钢铁大王刘忠强、胜利集团老板袁胜利、餐饮大王邓可人等十余位核心人物的视角轮转，立体呈现了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博弈。祁连山是横亘于青海与甘肃之间的磅礴脊梁，它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更串联起丝绸之路历史风云。它既是地理的分野，又是文明的纽带。诗人李白笔下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阔意象，正是这座山脉千年来的精神写照。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祁连山传》，是作家邱华栋以数年田野行走与案头深耕写就的一部以山川为主语的传记作品。这本书从地质、植物、动物、历史、文化、文学、行迹七个维度展开，兼具地质质的冷峻与博物质的丰饶，讲述了祁连山的前世与今生。这既是山脉的生命史，也是山对人类历史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可君作品《王羲之的药》，是国内首部以药帖为核心的王羲之研究力作。全书精选17幅核心药帖，跳出单纯技法赏析，融合中西方理论，以生命哲学、书法艺术、魏晋文化等维度展开解读。透过晚年王羲之以书写为药，将身体疼痛、内心焦虑化作笔墨挥洒，实现自我救赎的生命体验，皆是书法安顿身心、对抗虚无的疗愈作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24节气中医养生》，是一本融合中医智慧与自然规律的科普养生指南。书中以24节气为脉络，深入浅出介绍每个节气的特点以及对应的养生方法，从起居情志、饮食调理、穴位按摩、艾灸疗法、运动功法等多方面提供实用建议，帮助读者顺应天时调养身心。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1000小时不插电》，源自作者汉娜·布里彻的亲身经历。曾是一名社交媒体重度依赖症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挑战，一年内关机达1000小时。结果放下手机对他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与世界观的影响远超预期。通过一系列巧妙融合新闻体、回忆录和文化分析的文章，汉娜坦诚分享她选择不插电的缘由与快乐，并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挑战，尝试一种在数字连接的世界中培养存在感的生活方式。超爱新书， 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衰老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衰老？衰老会经历哪些过程和变化？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带来的影响？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抗衰。什么是抗衰？衰老可以说是人类生物学中最熟悉但又最难以理解的领域。我们每个人呢，都感受到他人的逐渐衰老，并亲身经历自己的衰老，由此获得对衰老过程的认知。在20世纪之前，由于人类平均寿命较短，衰老研究长期处于生物学的边缘领域。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科学家们开始探索衰老的分子机制和生物学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全球人均寿命持续增长，导致与年龄相关疾病的负担不断增加，衰老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衰老是生物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谜团，其根本机制目前仍存在着广泛争议，科学界对衰老的定义也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呢，衰老的生物学定义也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主流的定义呢，包括如下几种：一、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功能逐渐丧失的过程；二、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损伤和其他有害变化的积累过程；三、衰老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多因素过程。此外，一些学者也关注衰老对整个生物体的影响，特别是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变化。而另一些学者呢，则侧重于将衰老看作程序性过程，涉及衰老程序和发育阶段的变化。总体来看，部分学者强调衰老的表型方面，也就是关注衰老对生理特征的影响，如功能、健康、身体活动和体能等。而另一些学者呢，则更为关注衰老的潜在机制，主张考虑衰老过程中的有害分子变化，如细胞损伤、蛋白质稳态丧失等。在现实生活中，衰老通常表现为一系列渐进性改变，其主要特征包括结构性损伤、功能性下降、资源耗竭、典型表型变化以及死亡概率的增加。衰老这一过程往往至少呈现这其中一项特征。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衰老革命》，总结了当前普遍接受的衰老生物学认知，并将衰老的生物学定义归纳为：衰老是指生物体在生命周期中，随着时间推移，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分子、细胞以及器官结构与功能发生随机变化，进而引发生理和功能水平上的逐步退化，使身体适应能力降低，增加疾病易感性以及死亡风险。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
4: 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年龄相仿者，有些人看起来精神焕发，行动敏捷，有些人却早早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这背后的答案就藏在时序年龄和生物学年龄这两个不同的年龄里。时序年龄只是记录了你出生到现在的时间，而生物学年龄才真正反映你身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实际情况。比如两个同样50岁的人，他们的时序年龄一样，但生物学年龄很可能相差10岁以上。
0: 衰老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身体在岁月长河中逐渐掉链子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像给汽车做年检一样，给自己的身体做一次科学体检，及时发现和修复那些即将出问题的部位，就能让自己的生命列车跑得更稳更远。科学研究表明，生物学年龄与健康结局、寿命、疾病风险等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例如，在一些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和基因组测序计划中，科学家们发现，那些生物学年龄超前的人，比如 DNA 甲基化水平、端粒长度、线粒体功能等指标显示老得更快的人，未来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概率也显著升高。因此，衰老检测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更要清楚自己用旧了多少。那么，检测衰老的方法有哪些呢？通常将衰老检测划分为从分子、细胞到组织器官，再到系统多个层面，每个层面具有独特的检测技术，也有其相对应的生物学意义。在人类历史上，衰老一直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问题，而衰老是一种疾病吗？这个问题更是引发了科学界、医学界以及哲学界的广泛讨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和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有关系，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衰老是生物在活着的过程中，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慢慢变差、变弱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涉及身体的各个层面，小到分子、细胞层面，大到组织、器官、系统层面。那么，衰老是一种疾病吗？答案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从传统的疾病定义来看，衰老不具备明确的病因、特异性的症状以及可治愈性，因此呢，不能将衰老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疾病。但是衰老和疾病之间紧密关联，其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衰老。衰老不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疾病，而是生命发展的自然过程，是人类在时间长河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衰老无能为力，相反，我们应该将研究重点从逆转衰老转向健康衰老，通过深入研究衰老的机制，开发有效的干预措施，比如个性化的营养方案、运动处方、药物治疗等，来延缓衰老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这也是抗衰这个话题真正的意义所在。同时，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改变对衰老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态度，营造一个尊重和包容老年人的社会环境。从哲学角度，我们要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衰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与衰老的相处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和谐。
4: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衰老的本质是身体在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细胞、组织和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过程。虽然科学家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搞明白衰老发生的具体原因，但已提出了不少理论来解释衰老这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这些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衰老也有了很多新发现。
0: 衰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身体各种功能出现衰老表现的时间来看，25岁以后，身体的很多功能都开始走下坡路。比如25岁以后会出现皮肤老化的迹象，保护和滋养大脑的脑积液流动的规律和节奏变得没那么一致了。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和大脑慢慢衰老有关，人的认知能力也在25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本书呢，将人体的衰老划分为5个阶段，也就是衰老5段论。这5段呢，分别是25岁到34岁是衰老初始期，34到44衰老进展期，44到60岁衰老上升期，60到78岁是衰老急速期，以及衰老终末期是78岁以上。衰老5段论的划分能让每个人都更清楚自己大概处于什么样的衰老程度，这样呢，我们就能更有针对性地来保养身体，知道每个阶段的抗衰重点是什么。这也能让人们对衰老不会产生过分的焦虑和担忧。知道自己处于衰老的什么样的阶段，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生活。比如，知道自己

0: 心肺功能的衰老程度，就能合理的安排运动，既不会因为逞强受伤，也不会因为怕累就完全不动。再比如，了解自己的记忆力变化，可以提前培养记笔记的习惯，针对性的做一些脑力训练，让生活更顺遂。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睡眠是人体休息和恢复的关键环节，对维持大脑生理功能、保证人体健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睡眠与衰老进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0: 睡眠模式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这和其他因素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变化呢，主要包括睡眠时间提前、夜间睡眠时间变短、白天小睡次数增加、夜间觉醒次数和夜间清醒时间增加，以及慢波睡眠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大多在年轻和中年时期就会出现。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睡眠时长，也就是实际能睡着的时间缩短的情况，因此呢，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睡眠时间来保证白天的清醒状态。然而实际中，由于夜间频繁醒来、睡眠结构改变等多种因素，老年人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休息，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还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比如失眠、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这些睡眠障碍可能导致老年人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休息，进而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对于老人来说，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维护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那么从衰老的角度看，我们睡眠衰老的变化呢，大概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30到45岁是睡眠轻度变差的阶段，它开始于人体衰老的初始期，但主要是在人体衰老的进展期。在这个时期，睡眠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45到75岁，主要是人体衰老的上升期和急速期，人们的睡眠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睡眠变化包括深睡眠减少、睡眠结构改变以及昼夜节律紊乱。第三个阶段呢，是75岁以后，人们的睡眠问题越发严重。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人体衰老的中末期，睡眠问题往往表现为睡眠碎片化、深睡眠极度缩短甚至消失、昼夜节律失调等。这些问题对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近年来，麦角硫因作为一种具有抗氧化特性的天然产物，逐渐成为抗衰研究领域的焦点。麦角硫因通过清除自由基和调节抗氧化防御系统来抗衰。
0: 麦角硫因的抗衰机制主要体现在其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化防御系统的调节剂两方面。首先，麦角硫因通过清除活性氧来保持细胞免受氧化损伤。活性氧过度积累是导致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研究表明，麦角硫因可以有效降低细胞内活性氧的水平， 从而保护 DNA 和蛋白质免受氧化损伤。例如，在紫外线诱导的氧化应激模型中，麦角硫因预处理有助于降低活性氧水平，保护 DNA 免受氧化损伤。此外，麦角硫因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方面也具有着重要作用。基因组不稳定是衰老的标志之一，而麦角硫因通过减少 DNA 损伤和促进 DNA 修复来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例如，缺乏麦角硫因转运蛋白的细胞显示出更高的 DNA 损伤水平。在膳食补充方面，如何来提升麦角硫因呢？书中建议我们要重视从天然食物中获取，日常饮食中多吃菌类，比如香菇、平菇、木耳等，它们是麦角硫因的优质来源，可以把它们纳入日常食谱。动物的内脏，如牛肝、猪肝以及海鲜中的贻贝、虾等，也含有一定量的麦角硫因，也可以适当的搭配食用。但是由于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较高，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同时呢，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使麦角硫因与其他营养物质协同发挥作用，更好地促进身体健康。除了我们提到的麦角硫因，我还想和大家说说茶多酚。在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中，特别谈到茶叶中的重要活性成分茶多酚，尤其是绿茶含量最高，它的抗衰作用是通过多重机制来实现的，直接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以及保护线粒体发挥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抑制炎症信号，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以减轻慢性炎症。通过端粒保护，调控凋亡通路，维持细胞稳态，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改善菌群代谢产物，以调节肠道微生态。在皮肤抗光老化方面，茶多酚呢可以清除皮肤自由基，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表达。研究发现，适度饮茶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张磊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抗衰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张磊，医学博士，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和骨内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临床医学、慢病管理与健康科普，参与编撰《抗衰革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张磊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抗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抗衰革命的作者之一张磊，很高兴呢能够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您为什么会关注抗衰？
5: 因为我们中国呢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代，而且我们人口占比来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正在呈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抗衰，怎么能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有一个活力的老年生活，这个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那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对抗我们的衰老？应该在什么阶段来进行抗衰，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呢，我就加入到了《抗衰革命》这本书的立项以及内容的一个编写。
6: 为什么会把抗衰提出来呢？
5: 因为呢，我们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很多的这些老年朋友呢，也希望能够自己去对抗衰老，让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生活上呢，还是保持像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是基于这个热点，也是我们很多人民群众的一个需求。
6: 所以我们之前呢总讲养老，讲的是老了之后怎么办，现在呢是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老得慢一些，有质量的慢慢变老。那我们从哪个年龄应该开始抗衰，男性和女性在抗衰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很多人呢觉得可能抗衰是老年朋友的一个需要，那其实啊，抗衰三四十岁甚至呢更早其实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在这本书呢也去先分析了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我们经过所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最终呢去确定25岁我们人体就正式启动衰老的一个分水岭，那也就是我们科学抗衰最佳的一个起始年龄。这个可能和很多人的认知都不一样。那我们25岁开始，人体各项机能都会悄悄地走下坡路，像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大脑的反应和认知速度呢也是逐步的放缓，免疫核心器官像胸腺在25岁就停止产生新的细胞了，那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也全面下降。那结合权威的医学研究，咱们人体的衰老呢并不是匀速的，一生当中有34岁、44岁、60岁和78岁四大断崖式的一个衰老的节点，每个节点我们都会出现身体机能的一个大幅的下滑，这个就需要我们提前进行干预，重点的养护。那刚才您还提到了男性和女性的抗衰有什么不同，这个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最大的一个结论啊，核心的一个结论就是女性的衰老和月经的停止这个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它的节点大多数是在50岁左右结晶，绝经之后呢雌激素会断崖式的暴跌，直接引发失眠、潮热、情绪波动等等，全身的衰老速度呢逐渐加速。那男性呢没有一个突发的一个节点，从30岁之后睾酮每年呢会平稳的下降1%-2%，体力、肌肉、精力是慢慢衰退的，很难第一时间去察觉，所以这个是男性和女性从抗衰这个角度最大的一个不同。
6: 既然您刚才提到了40-50、60-65岁我们人体衰老这个断崖式的节点，而面对这些节点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前瞻性的预警和应对策略呢？
5: 这几个节点呢是在 Nature Science 等等这些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综合被提出来的，整体的研究的方式呢结合了基因、蛋白组学等等，会发现在这几个节点我们的蛋白的量、酶的量包括这些活性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几个节点呢认为是一个身体断崖式衰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龄段。那针对这几个节点，我们其实要区分出来到底什么是正常衰老，然后在这个节点之前我们就要积极采取一些方式来进行干预，比如说应该提前储备骨量，尤其是男性啊，在40岁以前把我们骨量的峰值给它拉上去，才能够对抗后面的这个衰老。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衰老的一个预警和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的一个意义。
6: 朱莉有这么一个理论是衰老五段论，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衰老的五段论？那么这个理论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普通人来清晰地区分究竟什么是正常衰老还是疾病导致的这种衰老？
5: 那我们其实在书里面呢对人体的各大器官主要的功能都从衰老五段论啊这样的一个划分，那提前就已经揭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可能会出现哪些能力、哪些机能的这个丧失。那对于我们普通人哈，解决它最大的困惑就是能够分清身体的不适是正常衰老还是生病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也给出了非常通俗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正常的衰老是全员共性的，是缓慢渐变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自然过程。那疾病信号呢，它是一个个体的啊发生的，以个体为主，异常加重，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一个病理的问题。那简单来说，年纪增长带来的是精力逐渐下降，睡眠呢逐渐减少，反应变慢，是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的衰老现象。那如果出现一个突发性的像免疫的一个急速的能力下降，身体持续的疼痛，指标的异常，绝经可能提前，频繁感染， 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变老了，而是明确的一个疾病的预警，需要我们及时的预防、干预、检查，

0: 这个呢，也让我们彻底告别盲目的恐慌，精准的去辨别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很多人在面对衰老的时候挺无助的，大量的去滋补。尽管大家谈衰色变，但是就是这个补养的问题到底是需要呢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应该怎么做？
0: 没错啊，当下呢我们有很多人都存在严重的衰老焦虑，像年轻人怕容颜衰老，中年人呢害怕慢病缠身，老年人害怕生病，所以呢很多人又陷入到了一个盲目补养的一个误区，去跟风吃补品，乱买保健品。那我们抗衰革命里整套理论就是能够精准缓解这种焦虑，纠正大众的一个抗衰的误区。首先，那我们彻底打破了衰老就是生病，衰老就是衰败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认知，去缓解谈衰色变的焦虑。那我们在书里呢也明确地提出，衰老是我们人人必经的一个自然生命过程，它不是疾病，也不是灾难。那通过衰老五段论，我们能比较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衰老阶段，身体正常的一个老化表现，知道后续呢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这样做到心里有数，不用因为一点小变化就过度的恐慌，真正实现科学的正视衰老，从容面对衰老。其次呢，全书呢核心就是提倡科学抗衰，拒绝盲从，从根源去避免盲目补养的这个坑。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会着重强调，大众普遍的跟风进补千人一方，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抗衰的方式。真正的抗衰是用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去修补我们身体机能出现的变化，包括一些微观的变化，在细胞层面，在代谢层面。而且我们书里面呢也说，我们抗衰没有统一的公式，那每个人体质啊基因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进补一些保健品或者说是额外的营养素，因为我们衰老有一些能力会丧失嘛，那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有选择的去进行补充。但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平稳心态，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每个人成本最低的也是抗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所以这套理念呢，让我们大众摆脱慌忙的去从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跳出盲目进补的一个误区，这样呢不焦虑不跟风，重科学重日常，这样才是一个正向的抗衰观，实现理性高效安全的一个抗衰的养护。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衰老五段论，我想请您简单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五段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和理解它？
0: 那你看，我们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胚胎，到变成了一个婴儿，逐渐逐渐的去发育，其实我们人大约在25岁，所有的功能基本上是发育完全的，但是发育完全也就进入到了一个衰老的阶段。我们衰老五段论呢，把人体的衰老阶段划分为五段。第一段就是25岁到34岁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初始期，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细胞的基因状态是稳定的，主要是胸腺免疫、皮肤浅层机能有轻微衰退。那衰老的核心是氧化损伤的积累，在34岁到44岁进入到了一个衰老的进展期。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线粒体的功能出现衰退，全身逐渐逐渐呢有越来越多的慢性炎症，代谢系统、睡眠系统开始出现老化。44岁到60岁是一个衰老的上升期，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端粒加速缩短，基因衰老标记呢凸显，所以我们的骨骼呀、内分泌呀、造血系统啊，它会出现一个全面的一个衰老。那60岁到80岁其实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急速期，免疫机能出现断崖式的一个衰退，心脑血管、神经系统、脏器功能快速老化，慢病呢集中出现。78岁之后，那我们身体可能多器官功能呢都会出现整体的衰退。但是我们现在的老年人越来越有活力，也越来越注重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对抗衰老，所以我们78岁以后也完全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晚年。
1: 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良好的运动习惯，但运动这一项对于抗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0: 我们所有的抗衰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方式，不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它的实现的难度有多大。
1: 那我们书里面呢，介绍了一个2345慢病管理法。那这套方法呢，是一套层层递进，又能够闭环落地，逻辑比较严密的一个科学抗衰慢病管理的一个体系。那从基础打底、风险防控、根源干预、落地执行四个层级逐层的去升级，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日常的一个抗氧抗衰。那第一层就是两养，那一个是养病，一个是养心。那我们身体养护呢，要先固本，所以一方面呢，规范管理已有的慢病，遵照医嘱调理，定期监测，不让这些慢病呢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稳住心态，调节情绪。不要让焦虑、内耗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紊乱我们的内分泌，抑制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从身体和心态这两个方向进行养护，为后续的抗衰防控呢，打好一个底层的基础。第二层就是三防，防癌、防衰、防猝死，这个是整套体系的一个安全的底线。在固本养护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规避衰老过程当中最凶险。最致病的一个三大风险，管理慢性的炎症、代谢问题呢，这样做好我们防癌的一个干预，通过力量平衡训练，规避老年人头号的杀手。我们可能也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人生有最后一衰，所以老年朋友们最后的这个跌倒，它的原因是我们平衡能力的下降，是我们肌肉力量的一个下降，容易出现摔倒。那摔倒了之后呢？因为骨量下降，骨质疏松，就非常容易引起骨折。那一旦卧床之后，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像坠机性的肺炎、褥疮，整个的机能呢也得不到锻炼。所以这个是防癌、防猝死呢，就是去降低我们这些突发的这种风险，通过定期筛查、规律作息，预防心源性的猝死。守住我们生命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底线。第三层，就是我们进行抗衰的四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抗氧化，第二个是抗慢性的炎症，第三呢，有一些方式是能够起到一个抗衰的作用的，最后一个就是调节免疫，是我们整套体系核心的一个内核。那守住这个内核呢，从我们衰老的四大底层机制进行干预，以抗衰为最终的一个目标。清除我们体内的氧化垃圾，那消除我们体内慢性的炎症，来扑灭身体的一个隐形的病灶。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癌症也好，慢病也好，和我们的免疫力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就能够从根源上阻断衰老的进程，遏制慢病的一个发展。那第四层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既重要又能够把控的五个维度，包括饮食、营养、睡眠、运动和心态。那这也是我们整套体系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地的一个抓手。那所有的理论、干预、防控，都是要落地到我们日常五大生活维度的。这样，我们把专业的抗衰医学理论，转化为普通人每天都能做。都能坚持的一个日常的小事儿，那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有助于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慢慢的、有效的、精准的抗衰。
0: 在这个五个维度中，针对我们最关心的慢病和衰老问题，有哪些简单的或者说是低成本的、容易操作的日常干预的方案是值得来推荐分享的？
1: 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第二个就是营养。第三个就是睡眠，第四个是运动，第五个是心态。那我们人要健康，肯定和我们每天的饮食密不可分。健康的饮食其实对我们抗衰和整个有活力的一个精神状态呢，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在饮食维度鼓励大家的，就是要清淡均衡，少吃加工食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让饮食丰富，所以叫彩虹饮食。日常保证每天12种，每周25种食材，以全谷物和深色蔬菜这样的植物蛋白为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另外就是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的量。那三餐规律，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呢早吃少吃， 不给我们

0: 代谢增加负担，尤其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三高、肥胖等等这些代谢类的慢病，都和我们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人一旦进入到衰老和疾病的过程当中，光靠饮食肯定是不够的。那你比如说，对于肌少症，那对于我们身体在处于修复、保持我们一个机能，就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我们算下来，尤其是进入到衰老阶段，通过饮食保证足够的蛋白的摄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老年人胃口也没那么好，他就吃不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营养这个方面的一个缩影。想要保证足够的营养素的摄入，它就需要摄入这些营养密度足够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C，比如说花青素，比如说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营养维度进行一个低成本的养护身体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一些天然的植物类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的机能保持有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睡眠。我们说睡眠和饮食营养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一天可能不吃饭，但是我一天不睡觉可能受不了。规律的作息，通过睡眠来修复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啊，一个是保证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尤其要注意避免蓝光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睡眠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蓝光现在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电子设备，手机。所以睡前2个小时呢，不要玩手机。在睡觉之前呢，通过泡脚、拉伸、冥想等等，这样呢去帮助我们快速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那白天呢，去户外运动，多接触自然光。一般我们建议每天接触30分钟的一个自然的光照，这样对我们睡眠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方式。第四个维度就是运动。那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标准，每周150分钟的慢跑等等这样的中强度的有氧，2到3次的深蹲，尤其哈，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抗阻运动。有的老年朋友也说，我每天也散步了，打太极拳了，我也做八段锦了，这样的话能不能够帮助我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是不行的。我们有氧运动是做的最多的，我们做的最少的是什么呢？是抗阻运动。那我们想增加骨量，减少肌少症，抗阻运动是最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但是呢，容易有一个误区，说抗阻运动不是去举重吗？去举哑铃吗？只有这些力量训练啊，抗阻运动才能够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才能够刺激我们骨量的沉积。而且呢，对于我们老年人也有很多温和的抗阻运动的方式，像弹力带，像依靠椅子呢，做一些肌肉的紧张，做一些在原地的一些运动。这些抗阻运动既适合我们老年人，又温和，能够护骨骼，能够强心肺的一个运动的方式。那第五个维度就是心态维度。那我们很多人说，健康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那稳住情绪，提升免疫力，那对我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的，有一个避免疾病发生的一个作用的。那我们每天呢，可以用10分钟去做腹式呼吸、正念冥想，日常多社交，培养兴趣爱好，那这样去舒缓我们的压力。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参加这种社交的活动，这样才能够放松心态。那长期稳定的积极情绪，能够有效降低皮质醇，减少我们身体的炎症，稳定内分泌，增强免疫力，这个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抗衰方式。那我们在2、3、4、5慢病管理法，从多个维度，最终呢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在书里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地。
1: 既然您谈到了如何在生活中落地，我注意到书里头谈到了针对三抗一调的分层营养干预策略，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抗衰有据、营养宜人？说白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怎么样来制定自己的抗衰方案？
0: 我们书中呢提出了三抗一调这样的一个分层营养干预的策略，其实是对应了抗衰的4大核心方向。那最大的优势就是抗衰有据啊，营养宜人。我们拒绝千人一方，盲目进步， 要实现科学化、个性化的一个精准营养抗衰。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抗衰有据。那所有营养干预都是要依托权威医学的机制，有据可依，有证可循的。所以我们整个在抗衰革命里面提到的内容都是有文献支持，所以我们扫码呢也能看到原始的文献。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原来的文献去怎么说的，想要直接落地的朋友呢也可以按照我们书中的建议在生活当中去自我实现。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抗氧化。那这个依托的依据就是自由基堆积导致衰老。那通过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硒、辅酶 Q 是茶多酚等等这些营养素来清除我们身体的衰老垃圾，保护我们的血管。那针对性的抗衰呢，它是依托于修复线粒体的损伤、端粒衰老等等这些衰老机制，通过补充 NMN、 PQQ、 白藜芦醇等等这些营养素来修复细胞，激活长寿蛋白，来延缓我们机能的衰退。那其实慢性炎症是我们衰老有多种慢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慢性炎症就是慢病和衰老的元凶。我们可以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姜黄素等等去扑灭我们身体的隐形炎症。那调节免疫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大家也是知道和认可的。那我们免疫系统不管是衰老甚至是肿瘤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的，所以我们通过补充优质蛋白呀、锌啊、虫草菌素啊，这样来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筑牢我们身体防御的屏障。所以我们每一项营养干预都是对应明确的衰老机制，做到科学有据不盲目。其次呢就是营养因人，我们分层适配不同的人群、不同衰老阶段，精准定制方案。那这套策略呢不是一个统一的模板，根据我们年龄、性别、体质、衰老的短板进行分层的干预。像30到40岁的一个人群啊，主打就是抗氧化、抗疲劳、养护线粒体、改善熬夜久坐等等带来的一个早衰的问题。40到50岁中年人群主打的呢抗炎、调代谢、苯激素、阻断慢病萌芽、延缓机能下滑。尤其是我们围绝经期的女性，重点呢要补钙、护血管、稳情绪，针对性的改善激素断崖式的下跌带来的衰老问题。那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主打的就是调节免疫、补充蛋白、预防失能、管控慢病，来守护我们身体的机能。所以我们全书始终是要强调科学营养抗衰要遵循的五大原则：循证科学、饮食优先、因人而异、综合干预和动态调整。所以这样呢就是做到不跟风，根据我们自身的状态来进行精准的进补、分层的干预，真正实现有据可依、一人一方的一个精准抗衰。
1: 那是不是意味着不管年纪有多大，只要愿意运动，及时的去做出对抗衰的应对，它就会行之有效？
0: 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呢去降低这种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啊，是不是运动得有仪式感呢？我得花整块的时间呢？运动有没有什么风险呢？那其实我们的一个口号就叫动则有益，够则更好。那动则有益就是你哪怕只运动3分钟、只运动5分钟，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都是明确的。这个呢也是多项研究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够则更好呢是鼓励大家每天能够运动30分钟，每个星期呢能够运动到3个半小时，这样对我们身体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一个好处的一个最大化。那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比如说原地站着的时候点点脚尖，是吧，不会有什么风险，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甚至呢说不是我体质差我动不了，那这样呢循序渐进的去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状态。
1: 特别感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讲的特别的细致。抗衰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但重要的是，每个人呢要从当下开始，从此刻开始。
0: 谢谢贺老师，也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从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有一个活力的晚年。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过后，暑气消退，天气慢慢干燥，秋燥就容易找上门。很多朋友会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干痒、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起皮等情况。这个时节养生重点是滋阴润燥，少熬夜，少吃辛辣油炸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燥热。平时多喝温水、蜂蜜水，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这类温润的润燥食材。早睡早起有利于养护肺气，安稳度过夏秋交替时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情人在徘徊，青春在游戏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

0: 坚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一群鹅的出现让整个一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一群鹅他爹果然是老了，老的把两颗门牙都丢了。一群鹅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1: 问你舅去，问你那个死舅去。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舅嫌他把小锣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
1: 你这个死舅，拿他法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亲手上了。老了老了，回到咱九岩沟，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一群鹅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一群鹅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
1: 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
0: 亮子旁边一群鹅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2: 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
0: 一群鹅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舅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一群鹅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舅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到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一群鹅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 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西，怒成脸，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一群鹅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一群鹅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1: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一群鹅的钢粉儿了。一群鹅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1: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泥青鹅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得为这个戏小泥青鹅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叫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叫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叫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骗去叫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一群鹅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一群鹅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鹅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一秦鹅来。” 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
0: 叶晴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叶晴娥》主角儿。
2: 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
0: 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叶晴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雁斑败，祝角儿衣，前额成衣，雾台鸡。雾台鸡，访村行至，征搭欠低。

0: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主角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稍后将为您播出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2: 公元1861年，清咸丰11年，上海在入冬以后迎来了一场极其罕见的大雪。飞雪持续了整整3天3夜。当人们清晨醒来时，发现大门已被厚厚的积雪封住，天地间银装素裹，茫茫一片。就连黄浦江也结冰封冻，可以行车走马了。据史料记载，这场大雪是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风雪的范围所及纵横千余里，覆盖了苏、浙、皖、鲁、鄂、湘等广大地区。大雪究竟预示着什么？上海人众说纷纭，但人们更相信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伴随着大雪一起到来的是战争的威胁。
3: 长毛要打来了，李秀曾要进攻上海了。
2: 人们惊恐地议论着。从11月下旬开始，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金华、台州、宁波先后失守。11月29日清晨，杭州在被围越余后也被太平军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身亡。两日后，李秀成大破杭州满城，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杰纯、官府等先后自杀成人，而城中满人纵火自焚、投水自尽者及被杀者约万余。阳历新年过后，在杭州满城破后仅7日，李秀成便挥师上海，10万大军三面包围，七路并进，上海危在旦夕。城内的官绅富商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洋人们也不安起来。早在太平军进军宁波时，他们就试图阻止，但却无济于事。升斗小民们更是人心惶惶，一息数惊。城内谣言四起，物价飞涨，到处是拥进城的难民，远处还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风雪中的上海人几乎被战争的阴云压得抬不起头来。然而，谁能挽救上海呢？当时谁也无法回答。直到几个月后，问题才有了答案。拯救上海的是一支仓促组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出现改变了上海的命运，而上海也成就了这支军队。 此后不久，这支初建时只有13营6500人的队伍便迅速崛起，并取代湘军，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一切都开始于上海。历史充满了偶然，也充满了必然。何桂清被押上刑场是同治元年10月26日，公历

1862年12月7日，北京的十二月已进入冬季，要在以往或许已经下过雪了，可这一年的气候有些反常。入冬以来，南方数省连降大雪，可北京却连一个雪片也没有见到。何桂清被押上囚车时，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尽管北风裹挟着阵阵寒意扑面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围观百姓的兴致。菜市口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就像赶集和庙会一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何桂清看着萧索的天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桩案子前后拖了两年多，何桂清曾多方运动，原以为可以免于一死，但最终却未能如愿。其实何桂清曾是一个幸运儿，他家世贫寒，但却科场得意。话说公元1835年，这个22岁从云南昆明走出来的穷书生便考中了进士，此后入翰林院，不断升迁，历任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先后督学山东、江苏。太平军兴后，何桂清以江苏学政身份书陈军事，抨击时弊，持论尖锐，无所顾忌。咸丰帝惊其才华，调其为浙江巡抚。此时是1854年9月。何桂清刚满41岁，在各地封疆大吏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个。何桂清出任浙府历时2年，由于绩享有功，受到朝廷嘉奖。1857年，何桂清因病去职，就在回昆明老家的路上，朝廷的谕旨从天而降，命他破格以二品官衔署理两江总督，后来又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此时的何桂清胜券优隆，声誉卓著。然而就在何桂清仕途得意之时，东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朝廷任命何春接替兵败自杀的向荣出掌江南大营。2年之后，何春借太平天国内讧元气大伤之机，调集8万重兵，连营130余座，挖沟筑壕。与此同时，又在江中用山板构筑水营，星罗棋布，环环相扣，把江宁周围100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为了解天津之围，太平天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四处出击，先后在浙、闽、鄂、皖、赣等地攻城拔寨，多方袭扰，诱敌分兵。其实太平军的战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几年前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时的老套路。当时何春的前任向荣就中了太平军的分兵之策，最后被太平军一举击败。然而奇怪的是，何春居然没有接受教训，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意识不到危险，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危险。果然，何春开始跌出昏招，一步步走进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何春先是派兵援浙，后来又派兵援闽，但太平军并不恋战，打了就走。太平军神出鬼没，多点开花，湖北、江西、安徽也先后闻警。这个何春就像是一个消防队长，忙不迭地四处扑火，随着太平军的指挥棒是团团乱转。就在何春四处分兵之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和中王李秀成两员大将突然挥师南下，三克扬州，二破江北大营。何春闻报，即派

0: 江南提督张国良率部驰援，但太平军并不恋战，很快就撤出。直到这时，何春还没有真正识破太平军的意图，相反，局部的胜利倒是何春忘乎所以，放松了警惕。就在1860年春，正在皖境作战的李秀成突然率部斜刺里杀入浙江，并迅速向省城杭州发起了猛攻。警报传来，何春急派主力张玉良部驰援杭州，可是还没等张玉良部逼近杭州时，李秀成突然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剑锋直指天津城下。据史料记载，李秀成是3月19日进攻杭州的，24日，也就是仅仅五天之后便撤了出来。但李秀成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的目的却圆满达到了。就这样，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了。李秀成撤离杭州后迅速北上，一路过关斩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高淳、溧阳、句容、秣陵关，直逼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位主将陈玉成也率部从安徽全椒挥师东进，两路大军十道并进，猛扑天津外围的江南大营。直到此时，何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但悔之晚矣。5月6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所谓围山九仞，功亏一篑，转瞬之间，何春苦心经营的数百里长围顿时土崩瓦解，化为乌有。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发起了著名的西征。忠王李秀成挥师南下，英王陈玉成进军苏北，太平军四处开花，战局急转直下。此时的何桂清驻守常州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四月间，围困天津的清军是节节败退。何春曾经向何桂清求援，按理何桂清作为总督两省的大员，岂能坐视不管？但何桂清却以苏常防卫要紧为由拒不出兵，朝廷是屡旨催促，他却久息而不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这个何桂清还振振有词，声称丹阳以上军务何春、张国良主治，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治。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天津之围溃败后，何春退往丹阳。他一边收拾残部，一边从镇江急调江南提督张国良部前往助阵，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久，忠王李秀成便率府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等主力攻克了丹阳，

0: 张国良跳河自溺，提督王俊、总兵熊天喜等阵亡，而何春则轻骑逃往常州。丹阳一战是1860年最具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江南大营70,000之众是溃不成军，只剩下广西提督张玉良一直驻守常州，尚得保全。败报传来，何桂清是惊恐万状。尽管何桂清手中还有张玉良这支部队，加上地方守军共计数万之众，完全可以坚守常州。就像他先前给朝廷的报告中说的，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可是丹阳战败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恰在此时，他的老部下前按察使查文京看出了何桂清的心意，便撺的江苏布政使薛焕等人联名上禀，请求何桂清退保苏州，以保饷园种地。实际上这是给何桂清一个开溜的台阶。何桂清接到禀读后求之不得，于是决定退往苏州。为了顺利出逃，在这之前，何桂清先派亲兵把他的家眷护送到通州，并下令加强防卫，严禁迁徙，摆出了一副与城共存亡的姿态。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何桂清要走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于是常州的绅民耆老纷纷拥向都署进行请愿，请求何桂清不要弃城而走。请愿的民众或顶香跪拜，涕泪哀告，或情绪激愤，声势汹汹，人数多达数千之众。可这个何桂清却闭门不出，还让亲兵列队把守，不准绅民们进入。如果这时何桂清改变主意，顺从民意，他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即便是一死，也可保持名节。然而何桂清没有这样做。他一边向朝廷奏报说何春已退至常州，军务仍归他督办，臣即驻守苏州筹饷接济，同时他一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就在5月21号拂晓，何桂清开始出走，但围在都署门外的民众却彻夜未离。尽管亲兵挥鞭驱赶，人们仍然是驱之不散。情急之下，这个何桂清居然下令开枪轰击，亲兵当场打死打伤跪留的绅民19人。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11人，也有另外一个讲法是死伤13人。不管如何，何桂清的举动引发了众怒。更为严重的是，何桂清一跑，这城内真是人心大乱，大小官吏纷纷弃城而逃，各军纷纷纵火截杀。驻守城外的提督张玉良部还以防御为由，下令焚毁周边的村庄。此时常州的百姓身陷水火，苦不堪言。据《太平天国全史》记载，亲兵开枪后，何桂清乘乱微服由小道走脱，步行至东门上马，并由卫队护送出城。慌乱中，他遇到了正在城外巡查的知府平汉。失魂落魄的何桂清竟然以为这是来追他回去，遂拔枪相向，差点闹出了误会。可见其仓皇狼狈之态，让人大跌眼镜。这个何桂清平时好以书生自居，事发之后，他在为自己辩解时，仍然口口声声地自称书生。朝廷大为恼怒，谕旨斥其可叹可恨，书有愧书生二字。 5月23日，何桂清逃至苏州城下，江苏巡抚徐有任怒其不争，闭门拒纳，并上书对其弹劾。何桂清在苏州城外逗留多时，却无法进城。此时他又气又恼，无奈之下只好转而逃向无锡的虎树关。不久，何春也率12骑赶到。5月26日，李秀成攻陷常州，何春中弹负伤，在虎树关呕血而死。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何春是上吊自杀，也有一种说法是喝烧酒吞服大烟而亡。至此，江南大营彻底崩溃。面对如此局面，如果何桂清效法何春一死，仍然可以保持体面，但是他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以向洋人借兵为由一路逃窜，躲进了上海租界。6月2日，苏州失守，江苏巡抚徐有任死于巷战，东南大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不久，徐有任的遗书传至北京，在这份遗书中，徐有任气血上沉，要求严办何桂清，并隶属其弃城丧失、纵兵焚劫、祸国殃民等罪行数条。朝廷大为震怒，下令将何桂清革职，拿戒来京审问。然而，这时的何桂清却躲在上海，迟迟不肯归案。他的老部下浙江巡抚王有龄、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极力为其运动，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何桂清戴罪立功。这个薛焕还以前军将士的名义请求准许何桂清前往都师，似苏州克服后再赴京服罪。但是朝廷震怒，一概不准，欲令何桂清立即到案。此时何桂清已无法推脱，恰在这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骤变，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咸丰帝避难热河。乱局之下，何桂清案竟然一时无人过问了。于是在薛焕等人的庇护下，何桂清便一直赖在上海，就这样居然又拖了2年，直到北方局势平定，新皇同治登基，何桂清才不得已倒步下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同治元年4月，何桂清一案进入审判程序， 言官们纷纷上书要求严

亦广泛征求意见。不少书臣纷纷上书为何贵卿求情，其中大学士礼部尚书齐俊藻就为之周旋。齐俊藻的奏书云：以前仁宗睿皇帝说过，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此不合法度。尽管为何贵卿说话的人不少，但反对的同样不少。主张杀何贵卿的意见认为，失地当斩，行赏大政不可谓谬意所扰，今欲平寇而先毙陶帅，何以振作军心？刑部尚书赵光也称，不杀何贵卿，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就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时，为了求生的何贵卿也在竭力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弃长就苏不是逃跑，而是听从部下的请求，欲保饷原重地，此事有薛焕等人的秉读可为佐证。这个言下之意啊，就是说弃常州之举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如果这一说法得到认可，此案的性质将完全改变。但让何贵卿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苦心辩解非但没有拯救他的性命，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原因就在于曾国藩的落井下石。曾国藩，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湖南人，进士出身，曾在朝中任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不过咸丰十年，在江南大营二次溃败之前，曾国藩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当时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也不过是一支民团性质的非正规部队。然而江南江北大营的先后溃败，却使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湘军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853年自太平天国定鼎南京之后，清军调集重兵加以围困。钦差大臣向荣结营于朝阳门外，也就是江南大营。同时，另外一位钦差大臣齐善结营于扬州，视为江北大营。两大营相互对峙，不仅对天津形成了包围，而且使江苏大部分地区得以屏障。可是1856年和1860年两次兵溃，特别是1860年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使清政府对一向所依恃的绿营兵完全失去了信赖。现在还得说说这个清王朝的军队建设呢，始于八旗，是努尔哈赤打江山时所创立的制度。咱们都知道，这个八旗军向来以勇武善战而扬名于世，那骑射功夫尤其了得。清军入关以后，八旗军逐步扩大，先后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不过习惯上大家仍然称之为八旗。但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加之承平日久，八旗兵是养尊处优，日渐腐败，几乎连仗都不能打了。就这样，绿营兵便取而代之。这个绿营兵又叫绿旗兵，是由汉人编练的部队。由于使用绿旗作为标志，所以有绿营或者是绿旗之称。早期的绿营兵在平定边乱、拓展疆土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可是到了雍正时代，同样陷入了腐败的怪圈。这种状况到咸丰帝时是愈演愈烈，不可久仰。表面上看，绿营兵倒还像是一支军队，实际上却是纸糊的老虎，不堪一击。和平时期可以摆摆样子，可这太平军一起，绿营兵的无能便暴露无遗。当初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力量还很小，只有数千人，
可那时的绿营兵数万数十万人马

0: 硬是拿这个洪秀全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一路攻城拔寨，直到打到了江宁。原来啊，这个绿营兵的战法是只追不堵，就像是那稻田里轰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咣咣地敲锣，这鸟一飞走便算大功告成。所谓的收复失地，不过是等太平军撤走以后捡个便宜。当然了，这功劳啊还是要照报不误，至于斩获的长矛首级多少多少，更是令人生疑。据说很多无辜的百姓成了孤魂野鬼，被拿来充数，成了绿营官兵升官发财的资本。那这就是绿营兵啊。绿营兵的腐朽无能使得大局日益糜烂，可太平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眼瞅着绿营兵无力保护地方，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办起了团练，以图自保。刚刚登上大统的咸丰皇帝为了抵御太平军，也积极地支持各地兴办团练，先后任命团练大臣40余人，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位。1852年，曾国藩丁忧回籍，这个丁忧啊是古制，当官的家中父母如果过世了，必须出缺回家守孝，时间一般是3年，当然也可视情况而定。在封建时代，百事孝为先，当官固然重要，但尽孝道更为重要。曾国藩母亲去世后，他便遵旨回乡，恰巧这时的太平军打到了湖南，曾国藩便偷袭而起，创建了湘军。湘军呢，其实是国家体制外的军队，说白了就是一个四无单位。您说什么叫四无啊？就是无边、无权、无饷、无印，跟今天的三无产品有的一拼。怎么讲？所有的经费，包括兵饷、粮许、武器、服装等等，国家是概不负责，全得自己筹措。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讲成自收自支的性质，也就是国家给你一个名头，其他的，对不起，您自己想办法。然而，相对于全额拨款，当然了，这个全额拨款是现在的说法，清代的文件是叫全资国弩。相对于全额拨款的绿营兵来说，自收自支的湘军虽然不拿工资，却比这个拿工资的绿营兵更争气、更管用，不久便渐渐打出了名气。尽管如此，直到1860年前，湘军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当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津时，湘军却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进行外围作战，就像是打游击一样。不过这种局面在186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是失望之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倚重各地的团练，湘军也就由此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1860年6月26日，朝中重臣正亲王端华、怡亲王载桓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这个奏折是这么写的：夫为用兵之道，饷许为要。今天下用兵10年，饷即竭矣，而弃无成效，不得不做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弩，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戍省固守封齐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这份奏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朝廷要舍兵用民了。出此改弦易辙之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绿营兵实在无能，不足以信赖，而另一方面，用兵10年，国库空虚， 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来供养军队，早已经力不从心，所以只能是另辟蹊径，也就是不用兵而用民。用民的好处是，不用国家拨款，便可以协济军粮。因此，这两位亲王认为，这是当前改变战局的第一要务。其实，这真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早在朝廷决定舍兵用民之前，湘军的将领们便看到了这个趋势。1860年4月，湘军的重要人物陆续来到了安徽宿松。这些将领中有胡林翼、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等等。此外，还有两个安徽籍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李家二兄弟李汉章和李鸿章。宿松当时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所在地，这么多重要人物云集宿松，会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江南大营溃败后的江南局势。应该说，这是湘军由配角转型为主角的一次重要会议，历史上称宿松之会。在这次会议上，湘军的将领们志在吴越，真是跃跃欲试。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浙为苍于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如今金陵溃败，丹阳蓟县、苏州是岌岌可危，苍于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这时候湘军应该站出来接替江南防务。胡林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也应该由湖南人担任。当然了，他所指的就是曾国藩。这个胡林翼是谁呢？当年是一位湘军名将，只可惜死得早，名气啊反倒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么响亮。其实啊，就当时的地位而言，曾胡左李，您瞧瞧，这个胡列第二位，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不仅是个军事家，还是一个战略家。在某些事情的看法上，胡林翼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其洞察力敏锐过人，具有超前意识，历史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在这个宿松会议上，胡林翼的大胆预见便在几个月后一一实现，足见其战略眼光的不同凡响。胡林翼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在宿松会议前后，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见解。江南大营溃败后，湘军的工作重心应该向江南转移，我们不能再唱配角了，咱得接手江南防务，这是当务之急。胡林翼还分析说，这江南财富是富甲天下，控制了江南就相当于控制了江南的赋税，所以接手江南防务不仅是政治上战略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您琢磨琢磨，作为自收自支单位，搞钱那是头等大事啊，有了钱饷源就有了保证，这一点至关重要。胡林翼的见解那是相当具有煽动性，湘军将领听了以后摩拳擦掌，都按捺不住了。但是一向稳重的曾国藩却持谨慎的态度，插手苏南，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啊！它意味着湘军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作为一个在籍的侍郎，一个非正规军的统帅，这样做会不会算越位呢？甚至会带来朝廷的猜忌呢？曾国藩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确，中央的态度当时尚不明朗，汉人统兵一向为满人所忌，尽管不断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朝臣中已经有多人上书呼吁重用湘军以挽颓势，但是朝廷却迟迟没有表态。曾国藩的谨慎除了顾忌朝廷的态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担心插手江浙可能引起 何桂清的反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处暑节气，希子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要早点睡觉了，早睡有利于养阳气，润肺燥。很多朋友夏天习惯晚睡，到了处暑就不要再这样了，而且睡前咱们一定要少玩手机，避免刷到让您心神烦躁的内容，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好了，精神头就好，才能身心舒畅，安稳度秋。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保处暑。到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秋燥越来越明显，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重点防温燥，

0: 防病有重点提示您，天将凉，当心痛风来袭。老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谷雨润生活和您说说其中的保健之道，提醒您当心着凉。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处暑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处暑，和您聊聊处暑养生的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4: 养生大智慧，
0: 进入处暑，秋天的气候特点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养生方法又要有哪些重要的改变？接下来养生大智慧为您解读处暑养生原则与技巧，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邹本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及各种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代谢综合征、高尿酸血症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0: 欢迎邹本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的邹本良医生。
0: 今天是处暑节气哈，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处暑节气，我们自然界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6: 处暑呢，自然界来讲的话，可能有三个大的变化啊。第一呢，就是暑热渐退，秋燥登场啊。因为在北方，像特别像北京啊，三伏天啊，这个高温潮湿，到了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呢。第一气温开始下降了啊，虽然白天特别是中午还是比较热的，像秋老虎啊，我们称之为秋老虎，但是一早一晚这个温度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呢，这种降雨的时间和频率明显降低，所以空气的这种湿度啊逐渐下降，转向了一个秋燥这么一个特点。其实人体的话也能感受到，像这种皮肤啊，像这个口鼻干燥啊都会有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是昼夜温差拉大啊，就是阳气逐渐的收敛啊。我们知道中医讲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天呢，阳气逐渐的向内敛啊，像这种早晚凉中午热，这种阳气夏天呢是外放的发散的，秋天呢逐渐的内收啊，自然界也是这种变化。第三个呢，实际上我们能感受到，特别像我们讲这个风的变化啊，实际上我们夏天啊风都是热的，但是到了立秋之后啊，那处暑更是明显，大家感到哎风是凉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从这个六淫来讲啊，比如说凉啊，这个邪气寒啊，实际上从凉到寒这么一个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我们酷热难耐的热天已经过去了，秋天已经渐渐来了，但是才刚刚开始啊，中午还会热，但是早晚会凉，所以可能我们也要防寒。但更重要的是燥，哎，悄悄的来开始侵袭我们了。
6: 对，
0: 那我们就请邹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对应于处暑节气这样的一个自然特点，那我们的身体，我们人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6: 中医呢一直认为呢，人与天地相参，我们人体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像这种刚才我们讲的啊，温度变化，这种燥气的这种变化呢，那么首先我们从中医讲的这个最重要的

0: 一个肺脏啊，我们讲肺主皮毛啊，因为这个皮肤呀、口鼻呀，它是和我们中医的肺脏密切相关的。肺脏呢是喜润恶燥，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入秋之后啊，燥气增加了，肺开窍于口鼻啊，我们说这种口腔的这种干燥啊，咽干呀、啊。包括像一些有些人慢性咽炎呀，啊，也会反复的一种发作，包括大便干燥，这可能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啊。对于我们像一些内分泌疾病来讲，像小可病、糖尿病啊，本来就属于阴虚的一种疾病，这个时候呢，可能这种阴虚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第二个呢，就是阳气的收敛啊，脏腑功能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阳气内收，本来像秋天脾胃功能弱的人。啊，脾气虚的这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也会出现一些像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腹泻这些变化。第三个呢，就是从五行的相生相克来讲，金克木啊，因为肺属金，那么木呢属肝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悲秋啊，很多人还出现了这个情绪的变化，心情不这么舒畅了，甚至是导致了一些失眠呀、啊，这种有一些焦虑、抑郁这些。病史的人群呢，在这个季节啊，情绪可能不太稳定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随着自然环境变化出现的一些身体的反应。
1: 好的，我们说了自然界的变化，又说了我们人体的变化，那就请邹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处暑节气的养生原则是什么。
0: 刚才我们讲处暑这个季节啊，一个是润啊，一个是这个收，那么这个润呢就是润燥养肺。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啊，包括像起居，都是要适应这种润的这种需求啊，避免吃一些特别上火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收呢，实际上是收敛神气。那么我们在心情上要保持平和，不要大悲大喜。那么起居上呢，要早睡早起，不要过度熬夜啊，因为我们知道熬夜本身就是伤害人的一个阴血的这么一个不良习惯。啊，所以说，我们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呢，就是早睡早起，保护阴液，然后阳气呢能这个潜伏下来，保护呢我们冬季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1: 嗯，好，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吧。先说说我们在处暑节气，我们该怎么吃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在饮食上呢，我们刚才说了，要这个滋阴润燥啊，可以说增酸减辛。这个润字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白色主肺啊，所以说像我们容易吃的像藕啊、梨呀、啊、山药啊、百合呀、银耳啊这些呢，都是白色的，能够呢这个润肺。第二个呢，就是多吃一些酸性的物质啊，因为中讲酸敛啊，酸甘生津。那么少吃辛辣的一些东西，因为辛发散。然后呢，会这个导致这个伤阴液啊，所以说像辣椒啊、姜啊、蒜呀，就是少吃啊。那么像秋天呢，也容易我们看到一些酸性的水果啊，像这个葡萄啊、石榴啊、山楂呀，也都有养阴的这种作用啊。那么在这个运动方面呢，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度啊，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大汗淋漓出汗，能那个。疏通这种阳气，但是秋天呢，本来我们就是体液阴液相对一个在秋燥的环境当中呢，阴液不足，如果大汗之后呢，第一呢会进一步的伤害我们的阴液，第二个的话大汗也伤阳气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温度的变化，可能在一早一晚大汗淋漓，然后呢气温下降，可能会导致这种感冒啊什么等等啊这些疾病的一种发生，那么在起居方面，其实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啊，就是早卧早起啊，护好三关啊，主要是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阳气收敛。比如说这种早晚，我们要保护一些重要的部位啊，比如说像我们肚脐啊，中医叫神阙穴啊，包括大椎穴、脖子还有脚踝，我们老百姓说的秋冻这么一个道理。然后呢，增强耐寒能力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要求严格的春捂秋冻，要根据年龄还有基础病啊，去适量的去保证这个身体适应大自然的一个变化啊。另外我们说秋燥呢，我们要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像很多人习惯秋冬季节用加湿器啊，比如说

0: 我们一些本来就有慢性的口鼻慢性病的咽炎啊、鼻炎这些患者，可以用一些温水啊，使用湿润啊，每天保持鼻黏膜的这种一个湿润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在疾病的防治上面的话，我们要这种主动出击，要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我们说皮肤的干燥瘙痒，特别是老年人，一到秋冬季节啊，皮肤瘙痒明显加重啊，实际上这也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在洗澡这个水温的时候就不能太高了啊，或者说洗浴之后用一些润肤露啊，避免这种皮肤的一个瘙痒。那么大便干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空腹喝一些温盐水啊，来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另外，像我们说这种糖尿病啊、脂肪肝、血脂高、尿酸高这些代谢性疾病呢，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铁锈标的这个老习惯啊。这种铁锈标呢，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在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的时候呢，是为了避免这个夏季的营养的亏空啊，然后入秋之后呢，增加一些大鱼大肉啊，这么一个补充身体的营养。但是对于代谢性疾病来讲，我们现在的这种铁锈标呢，可能会造成血糖啊、血脂啊这种现代疾病的这种升高，所以说，铁锈标呢要量力而行啊。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啊，刚才讲的悲秋啊，情绪这种波动，所以说呢，处暑这个节气啊，包括在秋天也是要增加适当的运动，包括多交流啊，保持心情的一个舒畅，还有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啊。很多人到了秋冬季节，血压也容易升高啊，这些习惯呢，要逐渐和我们的自然环境阴阳的变化呢保持一致。
1: 那么接下来就请邹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两个我们在处暑节气适合的食疗方或者代茶饮。
0: 好，前面讲了我们讲处暑这个节气呢，我们要用润啊，所以说用一些比较清淡干寒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水果啊，比如说我们推荐一个呢，百合银耳莲子羹啊，大家非常熟。像银耳呢，是一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呢也是一味中药。既能润肺，又能清心安神。那莲子心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啊。那三个这种常用的食物，或者说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物呢，然后入锅慢炖，一直到粘稠啊。再或者说，如果是血糖正常的人群呢，可以加点冰糖。然后呢，对于这种干咳呀、皮肤干燥呀，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一个百合银耳莲子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代茶饮。我们沙参、麦冬茶，我们滋阴润燥的这些中药呢，都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像麦冬啊、北沙参，或者说玉竹都可以。那么我们用热水冲泡，或者是养生壶煮那么5到10分钟，这些几味中药呢，它是一个干寒的一个药物，另外呢，它口感也是很好的。如果是口渴比较明显，可以加点像乌梅啊，这种也酸甘化阴，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处暑节气，我们的身体可能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0: 那么处暑这个节气呢，前面讲了一个是燥的问题，一个是寒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患者呢，这个季节容易复发。特别像过敏性鼻炎，这些年也特别多。一到这种遇到天气变凉，遇到冷空气啊，就会反复的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这个处暑节气呢最早要开始预防的一种疾病。第二呢，就是肠胃的问题啊，因为处暑之后呢，就是阳气渐入里渐虚，出现了这种脾气啊，本来亏虚的这些人群呢，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啊、腹泻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皮肤干燥的这些人群，我们要注意这种保护这种皮肤啊，这种湿润啊。另外刚才讲到了像这种生活细节、洗澡的水温啊等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啊，因为我们作为内分泌专业来讲，我们始终还是关注像血糖啊、血脂啊、这个尿酸呀、血压呀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和我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啊。大家还要保持一个清淡的一个饮食。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带来的处暑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到了处暑时节，当心痛风来袭，这是为什么？稍后防病有重点告诉您原因，和大家说说如何预防和治疗痛风。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处暑节气过后，天气开始逐渐凉爽了，这时候开始也进入了痛风的高发期。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带您了解原因，和您聊聊如何积极预防痛风，教您辨别怎样的症状可能是痛风发作。处暑时节大家知道已经是初秋了哈，我就想问为啥咱们处暑节气痛风更容易发作呢？
0: 痛风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代谢性疾病啊，由于它的症状啊非常痛苦，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呢还是非常关注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有很多因素啊，当然血尿酸的高低变化是一个因素。那么处暑这个节气为什么会比其他季节相对多见一些呢？就是这种气温的温差早晚的这种变化。温度啊和血尿酸的水平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就大家在中学可能学过像这种饱和溶液这么一个概念啊，比如说这种温度高的时候，我们血尿酸溶解度就比较高，不会导致这种尿酸的沉积，然后到的温度下降会导致这种尿酸的沉积，尿酸的沉积就是痛风发作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所以说处暑这个节气啊，一早一晚天气温度比较凉，那么会对尿酸呀它的溶解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这个季节发生痛风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1: 这是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初秋时节大家的饮食作息和生活习惯也会有些变化哈。我们传统的不是有贴秋膘的说法吗？那这样的生活习惯会成为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吗？
0: 是的，就是贴秋膘啊，我们一般秋膘都是吃的大鱼大肉啊，像那个什么来点排骨啊，什么吃个火锅啦啊，这些饮食啊都是我们高嘌呤饮食常见的这些危险因素啊。那么在本来尿酸控制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连续的贴秋膘会导致短时间的你血尿酸呀快速的一个升高，这也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相比于其他季节哈，我们初秋的痛风发作在病情的特点和疼痛程度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0: 痛风呢，第一个它发病很急啊，像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发作呢，往往是因为饮食的原因，比如说去吃海鲜，喝啤酒啊，这些呢会导致尿酸快速的升高。那么冬季呢，它这个温度更低，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血循环整个的下降，所以说对于平时血尿酸控制不好的人群呢，容易发作。那么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啊，我们发作这个痛风的这种突然性就是更加的明显。本来挺稳定的啊，突然一晚上睡个觉，第二天或者是半夜就突然疼痛发作了。那么这就体现了处暑这个节气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温差变大，导致了我们血尿酸在人体的这种剧烈变化形成的，会出现痛风的一个发作，就是说它的一个快速啊突然 就是你预想不到，也没有 大吃大喝，哎，突然就发作了啊，这是环境的变化给我们造成的尿酸的一个下降造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疼痛的这种程度，虽然说我们痛风发作都很疼啊，你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但是处暑这个时候这种疼痛呢，它这种变化是更快的，就是和这种自然环境啊这种变化呢是比较一致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痛风的根本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0: 痛风的发作根本原因它是一个血尿酸剧烈的变化，就是升高或者是降低都可以发作痛风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血尿酸升高的人都会发生痛风，恰恰有些人快速的尿酸下降也发作痛风，这种剧烈的变化呀，导致了这种尿酸盐的一个在关节呀这些部位的沉积，发作一个痛风的发作啊。所以说，痛风发作直接根本原因是尿酸的剧烈的变化，而不是说长期居一个高的水平。
1: 那尿酸又是啥呢？
0: 尿酸它的来源我们叫嘌呤啊，实际上它是身体的一个成分啊，经过在体内多次代谢，最终呢生成了尿酸这么一个代谢产物。实际上我们正常人体内都有一定的尿酸啊，只不过超过了我们的这种需求。目前我们把这个成人啊尿酸420微摩尔每升认为在这以下是正常的，超过了420微摩尔每升就认为是血尿酸超标了啊。
1: 对，我们还记得4月20号是痛风日是吧，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如果超过这个数字，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个尿酸高哈，我们身体还有哪些因素或者一些基础问题可能会增加痛风发作的概率呢？
0: 痛风呢，像包括高尿酸血症啊，它是我们代谢性疾病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说它是代谢综合征的其中一个临床上可能大家关注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个因素，因为大家更关注的是血糖啊、血压呀 啊这些指标，因为大家知道它的危害性很大。但血尿酸呢是我们代谢综合征大家容易忽视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血尿酸高你可能也没有症状啊，但是只有发作痛风了大家才引起一个它的关注啊。那么从它的发病机制来讲，我们叫胰岛素抵抗啊，就是和血糖、血压、体重，包括像脂肪肝，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1: 那我也想知道，就是痛风的发作和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数值是有绝对关系吗？比如说我到了一定的数值就一定会发生痛风，还是说每个人也会有一些差异？
0: 痛风和血尿酸的这种水平啊，它是有一个关联性啊，虽然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就要记住几个血尿酸的数值哈，一个是420，一个是480，还有一个是540啊，这都是我们诊断治疗的几个切点啊。刚才我们说了420以下是正常的，那么哪些人需要治疗呢？就是想到了一个480这个数值啊。那么在420到480之间，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饮食控制啊，去看看能不能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480以上，如果同时合并了像我们说的代谢性疾病，血糖高啦、血压高啦、血脂高啦，这个时候呢就得开始治疗了，因为它预示着痛风的发生风险增加了。还有一个是540呢，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些什么血糖、血压的问题，都应该开始治疗。就是从这个数值它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血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风险是越高的。有一些大家数据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从420到540，它发生痛风的风险从不到1%的风险到10%左右的风险，就是你越低发生痛风的风险就越低，那么你尿酸越高，那发生痛风的风险越高。虽然不是说绝对的一个相关性啊，因为毕竟有些人尿酸一直高，他也不发作痛风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多数人尿酸高了需要控制，就是因为你发生痛风的风险是升高的。
1: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没有，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发生痛风这个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尿酸高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呢？
0: 尿酸我们说超过了420这个水平，它第一呢是痛风风险增高，第二个就是它作为一个身体的代谢成分， 它尤其是对肾脏的影响比较大啊。比如说，有一种病呢叫尿酸性肾病啊，长期的血尿酸

0: 高，虽然没有痛风发作，但是也看到比如说蛋白尿啦，啊，肾功能升高了，尤其是像泌尿系结石，这也是尿酸高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像这种尿酸，对这个关节损伤我们就不用说了啊，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痛风结石啊，对我们关节的这种损伤。另外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重视尿酸呢，也是因为发现了血尿酸升高，最终也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痛风的问题，它预示的是你代谢紊乱对整个身体最终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1: 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痛风反而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报警症状，因为您发生痛风了，你就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很多代谢指标，像血糖、血脂、像尿酸，高轻度升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实际上痛风发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警啊，或者是一个提示器啊，告诉你这个出问题了，要及早开始干预了。
1: 对，如果不发生痛风的症状，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肾损伤了，那其实可能对我们伤害更大，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哪些人群是痛风的高发人群呢？
0: 痛风的发生呢，第一个有家族史啊，其实我们看大多数疾病啊，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家族风险。我们看到父母有高尿酸血症的这些家庭孩子，我们特别像现在在临床上，以前很少看到青少年，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就已经出现了高尿酸血症，所以说这种家族史是非常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直观来讲体重虽然说这个瘦人也有尿酸高的，但大多数尿酸高的人群还是以肥胖为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同时合并了这些代谢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种发生尿酸高的比例是更高的。第四个呢，就像性别差距其实也很大啊，比如说像这个痛风高尿酸的人，一般来讲都是中年男性啊，它的比例呢和女性比例能达到20:1。好，我们前段时间做一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课题，收集患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本来计划收集这个60例啊，最后发现完成实验只有2例女性，其他全是男性，所以说跟这个书本上讲的真是非常符合啊，都是性别差距还很大。这个性别差距呢，与饮食习惯有关，另外一个呢和女性的雌激素有关系。女性啊，在绝经之前，雌激素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啊，所以说，在这个绝经前，女性的这种高尿酸血症啊，发生率也比较低。但是随着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么血尿酸呢升高，会逐渐发现和男性逐渐就一个平齐这么一个状态了。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痛风急性发作的症状，尤其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痛风的朋友，那么初次发生痛风，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是否容易被当成一些其他的关节问题而忽略掉呢？
0: 典型的痛风啊，是让你经历一次啊就终生难忘的啊，因为它非常非常痛啊。当然，我们从这个疼痛的这种性质上来讲，我们称之为像刀割样啊、烧灼样、虫噬样，就是总之啊，它这个疼痛啊是非常非常疼的。我们以前对于疼痛的这个分级程度有一个这个分级啊，从0到10啊，就是数字越高，那么疼痛程度越严重。我们经常比例说，女性分娩是一个人类疼痛是最疼的一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痛风的这种，比如说10分是这种分娩痛，那么痛风啊能达到8、9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它是非常疼的。另外，痛风这个名字，我们以前跟那个代教啊或者跟患者讲，就是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啊，风吹过去它都会疼啊，所以说你想想，它这种疼痛是非常敏感而且非常剧烈的。从这个它的发作性质，包括局部来讲，我们叫红肿热痛，就是它疼痛的部位呢啊，皮肤颜色是红的，然后呢这个是肿胀的，绝对不敢用手去碰啊，所以疼痛性质很剧烈。第二个呢就是快，它往往起病呢可能从几小时就达到一个高峰，往往不会超过一天。就是从开始有感觉到剧烈疼痛，一般都是在1天之内就会达到高峰了 啊，所以它是非常快速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活动啊、走路啊啊这些都会加重它的这种疼痛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很多患者都是不敢活动的啊。所以说就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种疼痛程度是给大家的影响是太大了。
1: 你刚才说是典型的疼痛，那有没有不那么强烈的疼痛？
0: 对，
1: 就是从轻到重，有没有刚开始可能感觉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容易忽略的这样的症状？
0: 它初期的时候，它会表现为局部关节的酸胀、不适、隐痛、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是不是由于关节活动过度啦，或者局部的这个软组织损伤了、肌肉拉伤了。可能就容易忽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它和这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疼痛的这种不同之处呢，就是其他的疼痛可能活动活动、休息休息就能缓解，然后这个痛风的发作呀，它不但不会缓解，而且是逐渐加重啊，而且是直接对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啊、生活呀，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突然发现了痛风，剧烈的关节的红肿剧痛哈，那我们居家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我们先说，如果家里也没有药啊，就是突然觉得可能是痛风发作了，我们需要做的呢，第一呢就是要冷敷啊，因为呢这种痛风啊是一个局部一个关节的一个炎症啊，为什么它会这种皮温高会红肿啊？就是炎症，我们叫炎症因子的一个聚集。这个时候呢，它血循环是加速的啊。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物理降温，使这个血流速度减慢，同时呢也缓解局部这些炎症因子的一些聚集啊，对于减轻疼痛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下肢的这种关节疼痛，我们可以抬高。啊，就是像我们静脉曲张这种血回流是一个道理哈、啊，让那个血液呢能够回流，对于局部的水肿是有一定的缓解的。然后如果比如说我们大家常用的像这种布洛芬啊，就这一类的止疼药，实际上如果是发现痛风发作了，要赶紧吃，因为这个痛风的发作治疗是越早越好啊，就是它的这种止痛效果。和服用的时间有自己的关系，等到你24小时之后再开始吃止疼药，那么它的止疼效果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1: 刚才说到了那个我们要冷敷不能热敷哈、啊，其实我这里也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脚扭伤的时候，医生也会建议我们冷敷是吧？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平常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什么时候我们适合冷敷，什么时候我们适合热敷呢？
0: 因为所有的这种关节啊、软组织损伤，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要求它冷敷啊，因为它就是说我们说炎症因子的这么一个聚集过程，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冷敷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减轻这种炎症啊，所以说在这个短时间内啊，在这个像痛风呢，我们是说在这个疼痛啊没有达到顶峰之前啊，最好呢都可以采取这种冷敷，因为它很短时间就会达到顶峰啊。那如果已经是这个局部的红肿热痛已经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冷敷可能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肯定对于痛风来讲是不允许热敷的啊，就是热敷它一定是加重了这种局部的血循环，然后会对疼痛呢会这种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对于这个像扭伤其他的关节损伤，而24小时之后它的病情啊就是相对稳定了，这个时候热敷呢会缓解局部的症状，但痛风可绝对不会缓解。所以说痛风和其他关节损伤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冷敷热敷那个是有时间限制，这个呢是我们从来不推荐这个热敷去缓解啊，
1: 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痛风都不适合热敷哈。
0: 对，
1: 当我发生痛风的时候，冷敷不能热敷，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轻微的活动活动啊，按摩一下啊，这样的话会加重痛风还是说能够缓解呢？
0: 就是所有的让这个关节温度升高的或者是活动的这些行为啊，都会加重痛风，比如说用这个热水或者是加上中药这个泡洗一下，或者是按摩 或者是让活动活动，走一走的路啊，实际上这些活动呢，对这个痛风的症状只会加重啊，不会缓解啊。当然，就是我们对于这种中药的外洗，实际上我们还要去看，如果是用了一些含量的一些药物啊，对这个减轻局部的炎症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个水温是一定要控制好的啊，因为只要水温高了，它一定对痛风是不利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应急处理哈，那过后不管您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还是要去就诊的。就是如果我痛风，我自己像刚才邹主任说的，我冰敷啊，然后缓解了，我吃了止痛药缓解了，如果我不去就诊会怎么样？
0: 第一个呢是啊，非常就是运气很好，或者是治疗很及时，我们疼痛缓解了啊，但是要到医院看，就是第一看为什么会这次发作痛风，第二就是你血尿酸到底控制好不好啊。虽然我们前面说了不是说血尿酸高一定发作痛风，但是控制好尿酸一定是降低痛风发作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我们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血尿酸控制什么水平啊，治疗方案要不要调整。第二就是这种痛风的发作会不会对你的关节造成了一个损伤啊？因为这种反复多次的同一个部位发作痛风的话，时间这个长以后呢，对关节的功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说了，尿酸绝对不是单纯对一个关节的损伤，它对全身的，包括像血管动脉硬化，包括对肾脏都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说就是全身的这种评估还是非常必要的。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怎么给我们治疗痛风。
0: 对于控制尿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字啊，就是420、480、540。那么已经发作过痛风的人群呢，我们要求在平时尿酸要控在420微摩尔每升以内，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发作痛风的风险是控制的比较低的啊。当然，降尿酸的药物呢，我们有目前国内的常用的有三种啊，有这个抑制尿酸生成的，有促进尿酸排泄的啊。这些药物呢，都是临床非常常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预防发作呢，其实我们除了药物。实际上我们反复强调的还是生活习惯，就是你有没有去做到低嘌呤饮食，然后有没有做到这些生活的一些细节。因为比如说很多人痛风的发作他尿酸也很好，但突然就发作了，其实和这个运动也有关系啊。当然我们说运动都很好啊，对代谢性疾病都有利处，但是过度的剧的对一个关节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打篮球啊踢足球啊，这种对这个脚踝啊这个脚趾啊这种剧烈运动啊，反而是诱发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说对于这些脚部关节痛风发作的，我们对于运动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另外呢，像这个保温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天气变凉处暑节气以后，像冬天啊痛风发作风险也是增加的，就是因为它的血循环随着温度的降低它也下降。所以说那些容易发作的这些关节部位，我们保暖也很重要啊。所以说呢，我们药物治疗是预防痛风的其中一个环节，那么生活的这些细节其实也同时也很重要。
1: 嗯，好，那接下来邹主任给我们讲个病例吧。您是怎么治疗痛风的？有没有患者痛风发作不疼了就擅自把药停了，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隐患吗？
0: 其实这样的患者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啊，因为这个吃药，天天吃药这件事情啊，确实让很多人啊，就是感觉生活也不方便，然后呢，也有心理负担啊，说我通过不吃药能解决问题最好。但是对于高尿酸血症痛风来讲，说实话，单纯的生活方式很难把这个血尿酸控在我们要求的420微摩尔每升以内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前段时间门诊还有一个患者，他的发作很典型，就是最早的时候一年都发作不了一次，那么最后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吃药，就血尿酸呀始终就是控制在500这个水平 啊。那么由于这种生活不注意吧，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应酬啊等等，

0: 严重的多得多。
1: 就是痛风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赶紧处理好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了，如果你要再不重视的话，可能不光是这个疼痛哈，可能还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更多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那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他的血尿酸的控制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吗？是都是控制到420吗？
0: 就是我们叫分层管理啊，就是不同的人群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只是血尿酸高没有发作过痛风的，我们刚才说了是这个420这个范围啊，你420到480之间的你可以不吃药，生活调整也可以。但如果发作过一次痛风的人，我们要求都是在420以内啊。那么对于反复发作甚至是这种痛风时关节都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我们要求要降在至少300这个范围以内啊。因为痛风时的这种形成啊，它实际上就是尿酸盐反复在一个部位沉积形成的啊。如果要让把这个痛风时融化掉，它一般来讲尿酸都得降到200左右的水平啊。所以说就是你的痛风越严重，然后形成痛风时，我们要求血尿酸控制越低，就是低到300这种水平啊。如果只是痛风发作过，没有形成痛风时关节损伤，我们420这个范围呢也是可以的。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如果我的血尿酸的数值特别低了，像刚才说到的300甚至200多的时候，那对我们身体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0: 对，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度的啊，过犹不及。就像我们这个血糖高，糖尿病不好，那血糖低的时候损伤也很大，血尿酸也是这样。虽然血尿酸它低啊，不像低血糖啊，身体会一个剧烈的一个信号一个反应啊，但是这种血尿酸它作为人体实际上它也有一定营养价值的一个东西。如果太低的话，对我们这个身体，比如说这种心脑血管的保护，并不一定说它要比那个高的这些损伤更大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适度的一个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已经降到300以内，实际上我们可以减少降尿酸的药物，让它保持一个300到400这么一个水平，实际上对人体也是最合适的。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生活上我们对于预防痛风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重点避开哪些高风险的食物呢？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什么需要调整的呢？
0: 就是血尿酸高的我们叫高嘌呤饮食啊，就是大家知道说白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啊，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然后海鲜呀、比如说像我们吃火锅的这种菌类的东西，那么肉汤是升高尿酸最重要的一个食物了啊。比如说你吃这个酱牛肉，那么实际上对尿酸影响并不是很大，但你要说喝这个牛肉汤，那么就是升高可能是有10倍几十倍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大家一定少喝肉汤啊。另外呢，实际上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水果的问题啊，大家觉得啊吃水果不会升高血尿酸，但实际上越甜的水果，就是果糖含量越高的水果，它最后体内转化成尿酸的这种比例越高。所以说越甜的水果，特别像果汁啊，我们是喝这个鲜榨果汁，但实际上对尿酸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包括甜食啊。另外呢，酒的问题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啤酒啊什么这种，它对尿酸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总之像大家现在的一些听起来很惬意的生活方式啊，吃个喝个啤酒，撸个串，然后吃个火锅，这些都是尿酸高的一些常见的犯的一些错误吧啊。那么就是除了饮食，我们要鼓励多喝水啊，因为尿酸呀，它最终呢要通过这个肾脏啊尿液去排泄，所以说呢每天我们要求2000毫升以上的水啊，把那个尿酸呀通过肾脏排泄掉啊，所以说多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我们通过检查尿液常规啊，比如说尿酸尿液的 pH 值很低啊，低于6，说明它那个酸性环境很高，我们可以喝点碱性水，包括吃点小苏打呀都可以是有利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药物实际上对血尿酸影响也很大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或者是心脏不好的人群啊，吃阿司匹林啊，吃一些水肿的时候吃利尿药啊等等，这些药呢都会

0: 高血尿酸啊、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还要看你同时服用了哪些药，这些药会不会对你尿酸造成影响啊？只是说常用药，当然具体涉及到像很专业的，比如说像肿瘤科的一些化疗药，那更是导致尿酸升高的最直接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普通的尿酸高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很熟知的一些药物啊，大家用起来没问题，但是要注意合并用药的时候，可能确实包括肾功能的水平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找大夫去解决的啊。
1: 那对于尿酸偏高，然后没有被确诊为痛风的人群，我们该如何干预，避免发展成为痛风的患者呢？
0: 啊。就是我们说了，就是痛风的发作呀，实际上是血尿酸剧烈变化形成的。那么第一呢，我们就要避免这个血尿酸剧烈升高。那么饮食是血尿酸剧烈升高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诱因，就前面我们谈到了这种高嘌呤饮食啊。另外呢，就是喝水少，实际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处暑，那么秋天啊，像夏天的时候出汗多，很多人喝很多水，一到秋天呢感觉也不口渴了，喝水少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尿酸的排泄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说这是从尿酸升高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饮食啊，就是低嘌呤饮食，多喝水，这都是预防的。那么对于有一部分痛风发作是尿酸剧烈降低造成的，就是我们说的几个，第一保温啊，比如说这个脚部如果像我们夏天吹空调啊，吹风扇，很多人这个局部的温度降低也是诱发痛风的，所以说过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下雨碰到凉水，这些都是发作痛风的一些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说关节的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个尿酸沉积往往是在这些关节部位，那么去爬个山打个球，这种剧烈的活动的话也是造成痛风发作一个诱因，就是生活细节方面。当然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尽量把尿酸保持在一个420这个水平啊，这是最根本的。
1: 邹主任特别提醒大家，防治痛风的关键是控制好尿酸，因为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更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伤害，希望大家充分重视。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和您说说关于处暑节气的谚语“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中的养生智慧。
0: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古语啊，就是讲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啊，这个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处暑之后啊，还有十八天可以用盆浴洗澡，天气呢温度还可以，但到了白露节气的话，寒气滋生，就不可以再赤身露体，容易受凉受风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讲环境啊，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影响，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温度对于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啊。如果在处暑这个节气遇到过凉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生活不注意， 那么会痛风发作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1: 嗯，就是说从处暑开始，我们要把防寒提上日程了。
0: 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为我们带来的处暑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定期清理家中常备药物的习惯吗？对于过期药物您是否及时处理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安全用药，从这几件事做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互联网平台入局养老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养老新观察聚焦当互联网平台遇见银发刚需，浑身发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竟然可能是心衰。健康专题心衰信号早知道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最近这一两年，养老行业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入局。他们利用各自的平台优势，聚焦打车、送餐、家政、文体、适老化改造、医疗健康等高频养老服务场景。比如说北京就打通了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和电商服务渠道的衔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董阿姨线上下单，为患病的老伴预约上门照护服务，顺利的使用了补贴抵扣了一半的费用，也完成了全国电商平台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支付的第一单。那么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要选择入局养老？

0: 互联网平台化服务又能给养老服务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邀请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以及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共同来聚焦当互联网平台遇见银发刚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吴晓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超。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0: 我们这次也很高兴请到了现在就在互联网平台负责养老服务运营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们先跟您聊一聊，就我们平台来讲，目前我们开展落地的一些养老业务主要是包括哪些方向？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分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呢，我们是去做一些居家养老类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老人可能比较需要的，像养老保洁、上门助浴、短时照护、陪同就诊等等，这些服务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居家养老的一些标准重新设立了这种培训的规范，服务的体系，在社会上招募一些劳动者吧，对他们进行从零到一的这种集中培训，按照我们的这种需求接单后进行上门服务，同时呢也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康养学院的一些毕业生也会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一些社会化的一些实践。
0: 上门的养老服务，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居室的保洁，然后助浴，
2: 对，
0: 或者是陪同就医等等，
2: 对对，
0: 就可以通过平台下单，
2: 是的，
0: 然后我们就直接安排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
2: 是的是的，
0: 这些服务人员是经过我们的培训的，
2: 对，
0: 是有考核的，
2: 是的，
0: 也是按照我们要求的标准来进行服务的，
2: 对，是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嘛都会进行一个这种背景调查，保证他们能够这个持有健康证，持有专业的这种职业证书，然后在经过我们的培训以后进行这种一个是业务的考核，一个是老带新的这种上门的试单，全部通过之后才能进行正式的上岗服务。
0: 有很多平台它也是我搭建起一个平台，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关类型的企业会入驻到平台提供服务，那养老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很多养老机构我也可以提供上门居家服务，也入驻到我们平台然后让大家来下单？
2: 对对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块的业务，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在吸纳社会上的这种养老服务商家，像养老机构啊、养老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驿站啊，让他们都能够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展示自己的一些服务项目，供有需求的这些老年人进行下单服务，也希望来拓宽这些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市场化运作的一些能力，
0: 给更多的企业和这个有需求的朋友搭建起一个对接的平台。
2: 对对对，是的，
0: 在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很多老人我觉得可能接受服务他会想到，比如说我去养老驿站去找服务，或者我找社区帮我对接一些服务哈，那从互联网平台来讲，我们为什么要考虑通过我们互联网的这种优势或者是平台的力量来搭建起这种供需的服务的对接？这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件事儿？
2: 其实这个事情从2021年就开始去规划这个事情了，但那个时候可能社会上的养老市场啊不是特别的成熟，
0: 包括那个时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2: 对，
0: 都是全社会关注的一种热点啊。
2: 对对对，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个市场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呢，其实作为一些养老服务的商家，他们也是更多的去注重这种线下面对面的跟老人的这些交流和这个亲情式的一些关系。但是呢，随着企业的一个发展，当他们的这个员工的数量啊、服务的站点啊，包括这种服务的这种标准化不断的提升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就是两条腿走路吧，一方面承接政府的一些采购项目来实现这个基本的一个运转，另一方面呢也会去拓展这种市场化的一些销售渠道提升自己。同样对于老年人来说吧，很多老人有服务需求的情况下，他可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入口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商家和服务产品，传统的这种驿站啊或者是养老服务中心，有的可能也是受制于这种这个成本的因素吧，他们不具备这种充足的人员，具备相应岗位专业技能这些人员来上门服务，所以呢他们很多就是宁肯不做，然后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当老人找不到这种服务需求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就可能需要找政府啊，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寻找这样的商家，所以呢从平台 从企业、从消费者三

0: 三方面入手吧，我们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平台，能够让各方都能够实现这种供需的一个匹配和对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养老平台业务的一个初衷。我们
1: 就酝酿了很久，
0: 酝酿了很久，一直在思考。因为本身居家养老业务这个市场吧，发展的并不是特别的成熟。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找出一条，探索出一条吧，符合我们这个当下社会需求的这么一条路径。
1: 确实像张超老师提到的，我们也确实感觉就是互联网加养老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形式正在落地哈。我们也想听听吴老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像现在从养老助餐到一些家政的服务、适老化改造、医疗健康、文娱等等服务，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参与、在介入、在投入。
2: 是互联网加养老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也是体现了这个科技向上、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么一个趋势。在这个中间也体现了这个平台发挥共享经济，我觉得是体现了一个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我们总的目标其实就是让老年人更方便、更可负担的获得他想要的一个服务。那通过互联网平台呢，就是起到这么一个连接器或者是发动机的这么一个作用，把我们的供方和需方更好的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养老服务它潜在的这个需求规模是很大的，但它同时它又具有很强的零散性，是吧？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能够把它的这个需求呢聚合起来，然后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供需的这么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是吧？因为平台通过它的一些技术、它的算法，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让需求得到满足，然后在供给侧呢，它能够把方方面面的这个相关的资源机构都能汇合起来，然后去从多个方面去满足老年人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整个我觉得是更好的怎么把这个现有的这个资源利用好，去满足老年人的这个需求，起到一个降本增效这么一个功能哈。这个是我想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其实也应该算是互联网企业平台做养老业务的一种优势了。
2: 对对对。
1: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改变我们整个养老产业格局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变化肯定是一个逐渐产生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摸索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哈。但我想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是我们可能更加从这个关注这个设施建设哈，不床位发展呀，转向这个怎么去提高它的质量，是吧？就是看谁的这个服务好，谁的这个响应快，谁的服务评价高，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从后端去倒逼我们的行业进入这么一个关注的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就是从无到有的工作，
2: 对对对，
1: 以前我们做了很多了，
2: 对对，
1: 现在怎么从有到优？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以是我们这个平台去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构建我们这服务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有了平台，我们有了数据，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出发去看老年人的需求，看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我想这个是有利于我们服务的整体的一个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这个发展。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平台它天生具备的这种生态协同、资源整合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个其实也有助于培养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银发经济啊、养老消费啊，整个这种生态的这么一个形成，我觉得可能都是有价值的。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近年来，多地通过引入养老助餐数字服务，与外卖平台企业合作，打造政府加企业加社会多方协同模式，让老年助餐从吃得饱走向吃得好。在北京，外卖平台积极参与北京市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在西城区、朝阳区开展创新实践，形成了以政企协同、标准引领、安全守护为核心的助老模式。其中，在一些街道乡镇组建由优秀骑手组成的助老专送队， 每天为区域内上百名高龄、独居、失能老人配送社区食堂的老年餐。骑手在送餐外还能承担起每日安全探视的职责。在浙江杭州，西湖区与外卖平台联合推出幸福助餐 2.0 数字平台，创新助老一餐模式，以辖区西溪街道为试点进行推广，并引入老基会与街道慈善资金共同发放的公益款项，以电子关爱金形式直接注入老人电子账户，助力提升老年助餐服务。今年年初，全国首个数字化老年助餐服务团体标准发布，标准首次系统定义老年助餐数字平台、老年助餐数字化服务、熟人配送等关键概念，并对老年助餐服务流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人员培训等作出全流程规范指引，为各地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提供了可复制、可评估、可监管的操作手册。除了养老助餐，针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缺口、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的双重需求，互联网企业正以自培加反哺模式打造本土化、专业化队伍，构建银发教育服务新生态。电商平台以自营模式推出养老保洁、助育等细分家政服务，还自建天津护士护理站、三级培训基地及养老助餐点，打造标准化上门养老服务。那么，数字化手段还能够解决养老服务领域哪些长期存在的难点问题？我们继续和吴晓兰研究员以及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展开交流。
1: 互联网平台依托数字化、大数据，还有它的技术能力，哈，其实在养老服务落地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的解决方案。那这些解决方案和传统的养老模式相比，会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也继续和张超老师来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原来对于很多老人来讲，他可能还是习惯于通过一些实体的机构、实体的单位去获得养老服务，就是他觉得有些商品也好，服务也好，还是尽量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互联网平台和他的这种消费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0: 互联网公司去做养老服务的时候，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将数字化、大数据能力聚焦啊，尤其是在对于服务的一些标准化建设，包括一些政府补贴的一些数字化流转，以及养老的供需精准匹配方面，希望能通过技术手段去破解居家养老行业现在存在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数字化来固化服务的标准。我们的实训基地呢，也是按照1:1还原家庭环境进行实景教学，把上门服务的一些标准拆解为20项标准化的流程。包括像老人的移位啊、上门助育啊等一些具体的细节，都设置清晰规范的一些标准。
1: 哎，这是互联网的基因属性。
0: 对，是的。照护人员呢，也是必须要通过我们的理论啊、实操啊双重考核才可以上岗啊，全流程工单留痕，服务评价可追溯啊，这样的话实现服务的全过程可监管。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平台的能力来破解养老行业供需错配的难题啊。养老市场一边是老年人找靠谱的养老服务商难，另一边呢是线下的服务商获客难啊。我们可以依托大平台的这种流量与数据的能力，实现供需的一些高效对接，既满足老年人实际的服务诉求，也能够助力线下的服务机构拓展业务，促进行业的这个双向良性发展。
1: 这也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哈。比如说现在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养老驿站布局在了老年朋友的身边了，我们叫15分钟生活服务圈，就是大家在身边一定是能找到可及的养老服务。
0: 是的，
1: 但是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比如说我找到了这个实体，那我只能在这里获得服务。
0: 是的，
1: 那它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最可我心意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不见得太好去比较了。
0: 对，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理念其实是要分层级的，它有高端的需求，也有这种普惠的一些需求，对吧？但是我们在现有的这种靠实体啊、靠空间物理这么去划分的情况下，很难去匹配到他自己想要的那种服务。在我们这种互联网平台上，所有的服务商家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展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去选择相应的 的一个服务，
1: 就是价格也好，
0: 对，价格、品质、对吧、是想找这种大品牌的连锁的，还是想找附近的这种比较熟悉的
1: 啊、
0: 另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国家政策的一些落地，比如说像

0: 上，民政部推出了全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针对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他们可以在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是享受居家服务的时候打5折，啊，每人每月最高是800块钱的标准。对于这个服务的获取方面，平台呢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他们服务的一个监管和记录留痕啊，我们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个政府监管的一些需求，来促进这个补贴发放能够安全，能够落地。
1: 其实我们平台已经完成了这个首单的补贴的这个服务了。
0: 是的，
1: 我也想相对细致的了解一下哈，它这个服务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平台来下单。
0: 对，
1: 然后呢根据需求选择到匹配的服务，
0: 对，
1: 只要符合标准，
0: 对，
1: 然后他就可以享受。
0: 是的，
1: 他付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补贴就扣进去了。
0: 对，是的，其实和购买商品一样，像之前这个家电国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商品国补，他只要在我们平台上找到相应的这个专区，看到自己这个意向的这个服务项目，在支付的时候就直接立减50%。
1: 而且通过线上就直接结算。
0: 对，是的，
1: 流程上可能要比我们在线下获得服务还要更简便一些，
0: 更便捷一些。对，
1: 这也是线上的一种优势。
0: 对，而且你想预约什么时间，要什么样的服务，对吧，具体是哪个人员啊，他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1: 当然线下的这种养老服务很多是老年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提出来了。
0: 是的，
1: 线上平台现在我们下单的是老人多还是年轻人多？
0: 相对来说其实老年人还是比年轻人多一点的，但相比线下，年轻人的数量是
1: 更多，
0: 远远的超出了这个线下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年轻人给家里的老人买服务。
0: 是的，是的。像朝阳区我们有一位阿姨，她的老伴儿呢是也是一个老教授啊，但是前段时间跌倒了之后行动不太方便啊，像这种情况下，但是老人又特别的注重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卫生啊，包括对老伴儿的这种康复，所以呢他就在我们平台上周期性的下单，做短时照护服务啊，
1: 帮着他照顾老伴儿。
0: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照护师呢，每个周上门3次，每次2个小时啊，不光是做一些卫生清洁方面的一些服务，同时呢也会给老人做一些康复啊，做一些这种引导，比如说这个做手指操，做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训练，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按摩等等，引导老人进行这个主动的一些康复行为啊，防止老人在一摔之后就慢慢的走向失能啊或者重度失能这么一个情况。目前来看这位老人和这位阿姨啊，对我们的服务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他一直下单，从这个7月1号开始下了第一单以后，到现在每个周固定3次服务。
1: 他是要一周下一次吗？还是一周要下3次？
0: 可以预约，可以预约啊！你一次下单之后，我们未来这2个周之内的15天的服务都可以一次性预约完成。对，
1: 所以不用说来一次服务我就要约一次。
0: 对，
1: 是吧？就可以通过一次下单，我约这一个时间段的服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像上门这个住浴的呀，包括淋浴的，也有擦浴的，包括有这种陪诊的，或者是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家政打扫卫生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对于老人来说，觉得还是比较实惠的。你像我们做一些普通的家政保洁，可能市面价格大概是50-60块钱，加上我们自己平台的一些补贴，再去掉我们这个政府补贴的50%，可能2个小时只需要50来块钱，老人觉得就非常的实惠，
1: 就是比市面的价格要省了很多钱。
0: 一个是价格便宜，另一个我们的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标准更高了。
1: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平台加养老的这种服务，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里面优惠的方面会比较多。
0: 对，是的。
1: 操作上呢，它跟平时大家网购东西会差不多。
0: 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想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以后，点击下单，然后预约上门的时间，就完成了。到时候我们的护理员呢会主动的联系老人，跟他沟通一些情况，比如说做一些时间地址的一些确认，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评估，看看老人是男老人女老人啊，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会提前这个沟通好，然后上门服务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
1: 确实，我也没听听吴老师怎么看哈，就是互联网平台有他们的很多的优势，但是现在也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怎么更好的应用到这些数字化的手段来解决养老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

0: 一些可能痛点难点的问题啊，也听听您的看法和建议。
1: 互联网哈、做养老，通过这个数字化手段去破解这个当前行业的一些痛点，应该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那样哈，第一个就是它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平台，那老年人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子女也好，就可以在网上就是一键下单，找到他需要的服务，省了很多你去寻找服务、挑选服务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其实是让你的消费更加的方便，你这个消费的这个决策更加的简单一点。
0: 嗯，
1: 因为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的这种互联网平台积累了很多年的这种内部的这个质量控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他的一些做法，是吧？他从这个服务的质量的一个控制，包括他这个过程的一个管控，包括他后续的这种投诉的一个管理，就是你消费者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不满意，都可以跟这个客服，是吧，就是能够很快的获得他的一个反馈或者是问题的一个解决。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老年人还有家庭的消费方面的一个顾虑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不是没有这个需求，而是他不敢消费，他不是不愿消费。如果我们把后续的这个信任问题，如果有问题我就怎么去解决，怎么投诉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很多的消费的这个意愿是可以释放的，他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解决这个供需信息的一个不对称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消费的信任问题、权益保障问题，这个解决了，那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消费交易过程当中很多的障碍可能就减轻了，或者说是就没有了。
0: 因为服务还是要靠人做嘛，对于很多人来讲，比如说尤其是上门服务，我就这一类的服务，我这次请这个人，下次请另一个人，这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会产生信任问题的人。就是在我们平台上提供服务的话，我不仅可以选择服务类型，我还可以选择给我提供服务的这个人，我让他相对固定，这也是可以的。
2: 可以的。我们比如说购买多次服务的话，我们是可以指定你的劳动者的。
0: 购买多次服务就这一个阶段，
2: 对，
0: 那我可以指定一个固定的人，
2: 对对，
0: 来给我提供服务。
2: 是的，是的。我们发现老人对这一块的要求是非常的强烈的，
0: 是吧？
2: 是的。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随着各地养老惠民政策不断落地，互联网平台正在深度嵌入养老服务全链条，联动政府、街道社区、线下服务机构和老年居民，构建多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在养老服务各个环节里，互联网平台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是如何实现多方主体的打通与协同的呢？我们继续要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以及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看到这几年哈，这个养老的惠民政策在不断的落地哈，我们互联网平台深入嵌入到养老服务链条当中，也正在联动政府、街道社区、线下服务机构，还有就是有需求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老年家庭当中，协助构建了这种多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体系哈。那我们也想请张超先来给我们讲讲，在我们推进这个互联网加养老的这项工作过程当中哈，我们在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当中，我们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怎么更好的联动各方。
2: 首先呢，我们对自身的定位是十分清晰的。第一呢，我们绝对不会去替代我们街道啊、社区的这种公共服务的这些职能， 在政府已经搭建好的这种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更多的是承担的是一个平台供需的连接器，或者是一个服务的执行者，另外是一个品质的监督员。
5: 嗯
2: 啊，作为一个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连接器，那么平台会发挥它的作用，我们会以最好的政策来邀请我们这些线下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驿站等入驻到我们的平台来，我们这个给予了免入驻费用，包括这种国补订单免手续费的这种好的一个政策，啊，尽量去降低他们的这个成本啊，能够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一个展示，第二呢，作为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执行者，我们一方面自己去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各个驿站他们受制于自己的成本压力啊，或者是一些方方面的一些原因，可能没法配备这种多样化的专业化的这些服务人员进行上门服务。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希望能够给这些站点进行赋能，他们呢发挥他们跟这个老人之间的这种亲情信任的这种关系，来获取老人的这种服务需求啊，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服务的履约商
5: 啊，
2: 啊，由他们作为一个连接器，啊，把服务转派给我们，这样的话，既能满足老人的需求，也能给这个我们的这些线下的一些站点提供一定的这种盈利的这种能力。
5: 就是我们要和线下这种联动。
2: 对，是的，
5: 对吧？就是老人到线下的这个驿站来提出服务需求的时候，线下可能我的规模有限，我提供不了，那可以协助他完成线上的这种服务的预约啊之类
2: 的。是
5: 的，
2: 是的。我们毕竟现在这个也是企业的一个发展初期吧，我们也并不是说以盈利为目标，我们更多的是还是一个是磨练自己的队伍，磨练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跟这个线下的这些服务站点吧，能够建立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共同来推动养老服务市场的一个快速发展。第三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品质的监督员，我们自己对自己是有非常苛刻的一些要求，一些监管的标准的，我们想以此呢，也去带动我们的这些商家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不断地去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标准化的这些服务，实现整个养老行业居家养老服务方面能够欣欣向荣，发展好的或者是品质高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快的一个进步和提升。
5: 从标准化建设来讲，一般来讲，企业的标准是高于行业的标准，行业的标准是要高于国家的标准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梯度哈，所以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它可能从产品设计之初，它就会提出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企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然后打造这个企业服务的或者是产品的这个品牌。
1: 对对，
5: 我们也感受到这几年政府推出的各种养老惠民的政策哈，尤其是引入互联网平台参与落地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政府，对于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还有线下服务商，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它的这种价值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吴老师，
1: 互联网平台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设施哈。对政府而言呢，这个平台可以提升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效率与覆盖广度，是不是？它依托这个平台，它的一个政策马上就可以铺开了，它这个就是那个触达的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那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来说，他利用这个平台，因为他平常生活中家人包括他自己可能也会用这些平台，他比较熟悉这个平台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规则，他比较也比较信任，比较熟悉。那他通过
5: 可能网购就是
1: 这个平台，对对对，
5: 那我除了购买商品，
1: 日常的，对，他也可以，
5: 我还可以再购买一些服务，
1: 对，就养老服务也可以从这个平台去获取。那对他来说更加的方便，或者是更加的这个信任度更高啊。因为有很多就是政策，就是他有些老人不了解，有些服务老人不了解，那通过这个他可以更快的去了解这些政策和这些相关的一些要求，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更好的吧满足他各方面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符合我们政策条件的老年人，他能够及时的享受到相关的一些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
5: 因为确实信息化碎片的这种时代哈，就是大家很少有在盯着新闻去把一个政策了解清楚的。
1: 对对对，
5: 我记得就家电国补的政策，我知道那个政策，但是也是在自己购物的过程当中才了解到底它这个范围是有多大， 然后哪些东西能在这个范围之内，不同的地方又有哪些不同。因为你到这个平台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会告诉你你符不符合条件，就是你这个东西配送到那个地址能享受到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这个券得从哪些方式去领到，然后你再怎么去抵扣等等。
1: 是啊，所以说

0: 就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可能就是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他获得他想要的信息反而更难，所以我们可能把我们的一些惠民政策呀，一些信息呀，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这种经常使用的一些平台能够挂钩的话，可能更加有利于我们相关政策和服务的一个确实是就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落地。
1: 对
0: 啊，另外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很多的这个线下的服务商，是不是？
1: 嗯，
0: 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是吧？参与到这个政策的一个实施当中，也能够扩大他的一个流量，他的一个订单，是吧？是一个多方受益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其实也是一种赋能，我觉得。
0: 对
1: 对
0: 对，
1: 确实很多驿站，其实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中心区。它那个场地特别有限，那个驿站几十平米甚至上百平米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个空间了，你让它把各种各样的服务面面俱到都提供，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服务人员我都配备齐，对一个驿站运营来讲，这个成本有时候也不太可控。
0: 是是，
1: 但是我可以通过和线上平台的这种对接，把更多的资源能链接到。
0: 对，它可以就是一个驿站，它不可能就是说它是面面俱到，
1: 对，
0: 它肯定有它的特色，
1: 对，
0: 有它的品牌，是吧？它就把它的特色和品牌能做出来，
1: 对，
0: 有足够的平台能够给它提供足够的这个订单哈，这个它能够覆盖的范围之内，那这样它的也更有利于它这个就是线下站点的这种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1: 没错，最终其实把这个平台建设好了，让不同这个需求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有体现，
0: 对，
1: 受益的还是被服务的这些对象，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需求的家庭。
0: 嗯嗯，
1: 也是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服务，互联网加养老带来的一些正向的价值哈。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当前银发经济的内涵已经超越养老，扩展为覆盖全生命周期、服务于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综合性经济形态。银发族越来越舍得为品质花钱。未来，我国银发经济衣食住行产业将多元升级，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产品与服务将成为常态。食养衣结合，康养旅一体，文娱住联动将成为主流商业模式。行业分析指出，互联网平台入局养老将形成银发经济三方共赢的局面。对老年人而言，服务变得更可及，养老服务机构获得了技术和平台赋能，互联网平台企业完善了业务生态。当亿万人的养老需求与互联网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相遇，我国养老产业的游戏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那么，互联网加养老还将给整个行业带来哪些增量价值？我们继续和吴晓兰研究员、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展开交流。
1: 其实刚才和张超老师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居家养老服务其实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当然我们互联网加养老其实也在一个探索摸索的阶段哈，也在根据大家实际的需求在校准我们具体的服务的方向、内容和方式。
4: 对，
1: 但是我们肯定也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或者是一个设想，不管是我们平台的设想而言也好，还是您的设想而言也好，比如说未来三年或者五年，我们这种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居家的养老服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我觉得分三个方面去说吧。
1: 嗯，
4: 首先呢，我们觉得未来的互联网加养老首要的目标就是让消费者、让老年人能够更加便捷地去获取自己想要的服务。
1: 嗯，
4: 之前可能说老人有这种上门住院啊、陪同就诊啊这种需求的时候，他找不到相应的服务的商家。
1: 嗯，现在还是有相当的人是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哎，去包括让子女啊也好，自己也好，或者在社区里面找人协助也好，哎，可以直接完成预约啊，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服务项目它是明码标价的，它的服务内容清晰可见，我觉得这种方向吧是互联网加养老一个重点解决的一个目标。
1: 是，从商品的角度来讲，现在 因为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平台搭建起了这种零售业的这种平台也好，能够让广大的消费者实现买全球，全球买。
4: 对对。
1: 就其实服务也是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的，也是可行的，
4: 是的，
1: 是有可能实现的。
4: 是的，是的。第二个呢，也是我们重点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对养老服务、养老需求吧一站式满足的一个场所。不仅仅是入住居家上门服务，包括一些康复护理、一些适老化的商品，或者是辅居租赁，甚至是文娱旅居，包括养老机构的入住，都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一键式触达，方便老人和家属。这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服务层面，我们能够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像我们自己做的这块养老服务，首先我们对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要经过这种严格的背景调查进行体检，在完成了成套的这个养老专项培训考核之后才可以上门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对每一次的上门服务的订单都配置了专项的保险，来保障服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等，给老人和家属多一重安心保障。
1: 也是希望通过更好的安全保障带来这种服务的可及落地。
4: 是的，是的，
1: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4: 是的。另外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加养老，其实更加注重的也是关于这种技术方面如何去赋能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啊来分析、来评断我们这个养老服务需求的量，比如说它是更多的需要家政类的服务，还是住育类的服务，还是护理类的服务，包括它的分布的区域啊，包括它的这个上门的频次等等吧，以此来形成一些这种数据的一个分析，为于我们后续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也好，包括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好，还是说这种线下企业的这些发展，给他们提供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整体目标还是一个点，就是想促进这个居家养老服务行业的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就是未来这个养老消费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增长点，或者是我们这个银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因为一方面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在快速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是进入了这个中度老龄化了，就是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20%了哈。然后里面呢，我们看内部构成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高龄老年人，是吧？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包括失能老人的规模呢，都是在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老年人内部的这个结构来看，其实也是在发生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变化，就是代际更替，是吧？我们现在其实60后这个新老年群体在大规模的进入这个老年阶段，新老年群体他们的这个文化程度、经济水平都更高，他们的消费意识也更强，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养老的这个需求是可能是更加追求这个品质化的哈，想就是这种悦己型的这种消费哈，就他们的消费就是会更加的一个多元，而且对品质也会更加高。同时另一方面，我们的高龄失能老年人他们的这个长期照护、这个生活照护方面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凸显。尤其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家庭结构，是不是家庭的这个照料资源，它的一个能力确实是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对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互联网加养老呀，各种还有我们线下的，我们也在同步的推进这个3级养老服务网络，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协同，最重要的目的其实还是让我们这个老年人他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还有他的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哈。就是我们的技术进步、我们的模式创新，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亿万老年人，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家庭都能够实现这个老有所养，我们的这个子女也能够放心的去工作哈，让老年在家呢他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这是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都在做很多的一个探索，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尝试。我想我们可能 能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按照这个普惠导向，因为普惠服务是不是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一个服务，你说特别那个价格高，特别这个高档的服务，这个也有部分需求，但是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听众朋友，从助老生活场景的广泛布局到养老补贴实现线上直接抵扣，互联网平台正在把数字化能力注入到养老服务的各个环节，让政策红利更加便捷地落到老年群体身上。平台的加入打破了以往养老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也重塑着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折射出互联网平台深度参与养老服务的行业新变化。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浑身发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脖子爆青筋，呼吸困难，咳嗽不止，食欲不振，啤酒肚，水肿，你像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竟然都是心衰最擅长的伪装术。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心衰信号早知道》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要和几位节目嘉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祖凌云的讲解下，带我们看清心衰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8: 第一层伪装是什么呢？
9: 浑身犯冷。
8: 郝阿姨，您的父亲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他特别怕冷这种现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吗？
9: 怕冷，我记得可清楚了，怕冷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冷，他只要围着那个火炉子坐才觉得暖和。
8: 哦，
9: 因为那会儿嘛，住平房哈，都要生火炉子。
8: 嗯，
9: 炉子生好以后呢，就是说着成黄火苗，觉得没有煤气了，一般的都放在一进门一米多远的位置。
8: 嗯，
9: 可是我父亲呢，因为怕冷，就让我们把这个火炉子放在离床一尺多远的位置，
8: 就这么点儿、
9: 对，他坐的。对，他坐在床边儿，去烤火，而且那个炉火呢都特别旺，都是着着半尺多高的那黄火苗哈。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暖和、而且身上都穿着厚棉袄、棉裤、大棉鞋。
8: 嗯，
9: 所以这点给我印象可深了，因为总归是不安全呀、老得注意他。所以就是冷的厉害。
8: 所以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说，他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寒冬，是不是？
10: 是的。
8: 为什么这个心衰的病人会有浑身犯冷的感觉？

0: 觉，这居然是他的一层伪装呢。
1: 是的，为什么说是伪装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怕冷的感受啊，一般那个瘦人怕冷可能他觉得是自己脂肪少，胖人怕冷呢可能觉得是自己体虚啊，但实际上呢这种怕冷呢或者这种四肢的这种泛凉泛冷哈，是跟这个心衰有关系的。当我们心衰的时候，心脏的这个发动机的功能下降了，它不能把更多的血液充分的带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所以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肢端的这个微循环的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觉得手脚冰凉这种感受。
0: 就像这个心脏它要派送血液一样，那有可能近一点的地方呢，打比方说是1公里的范围，它送起来特别容易。
1: 对，
0: 但是像手啊脚啊有可能离得比较远，已经超过5公里了，它派送起来就特别的难。
1: 对，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 特别贴切。是的，
0: 所以浑身就会感觉冷，是不是血液它也有温暖温煦的作用？
1: 是的，血液呢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体温。所以当我们的心脏的发动机受到了伤害或者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血液运送的不是那么充分了，我们就会有四肢泛冷的这种感觉。
0: 哎呀，您说完之后我就摸一摸自己的手我也是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也是特别容易怕冷，尤其是上了年纪，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容易怕冷。那您说我们这种怕冷会不会是因为心衰所引起来的呢？
1: 是
0: 有点担心啊。
1: 所以心衰的症状不特异，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心衰病人的怕冷还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穿的很多仍然很冷，就是你在冬天你比或者秋天哈，比别人穿的很多很多了仍然感受到很凉啊，或者是在不是寒冷的季节，不是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那么你也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泛冷。
0: 哦，它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环境的，跟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我要是活动活动，气血足一点，好像就觉得暖和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心衰的病人会是有这样的反应吗？
1: 是的，我们正常人肯定一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肯定就会四肢发热会更好一些。那心衰的病人如果他能够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也是能改善的。但是很多心衰的病人，我们说他会由于这个心脏供血功能下降，那实际上它本身就很乏力，它四肢肌肉的供血也减少，它很难有特别大的活动量啊，所以也经常会有乏力呀、很难改善的这种怕冷。
0: 明白了，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它就是那么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冷比普通的那种怕冷程度要更严重。
1: 是的，
0: 大家认识了啊，这是心衰的第一层伪装。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帮我们撕去心衰这个恶魔的第二层伪装，难以入眠，心情低落。所以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心衰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入眠，包括情绪低落的反应呢？
1: 我们的心脏泵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四肢的灯会灭掉，那它给大脑的供血也会减少。
0: 哦，您的意思就是心脏往上送血的能力变差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是吗？
1: 是的，当我们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血液是携带着丰富的氧气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氧的一个状态。
0: 哎，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苏主任，不是说如果要是大脑缺血的话人会昏昏沉沉的吗？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他就想睡觉啊，怎么还会难以入眠呢？
1: 对，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缺血啊，往往会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这种轻度的这种缺血，大脑中枢的这个睡眠调节中枢就会出现异常。我们下丘脑来调节我们的睡眠的节律， 当处于一种轻度的缺氧状态以后，那么下丘脑这个调节睡眠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0: 嗯，
1: 比如说夜间我们希望它抑制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发放这个我们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指令啊，就会导致它的功能失调，因而就会出现失眠的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种轻度的缺氧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都是我们比如说像遇到喜事啊或者兴奋的时候都会有交感神经的兴奋，是来保护我们的一种反应，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神一点，所以就难以入眠。
0: 哦，我明白了，就像比如说人体是非常智能的一台机器，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反应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氧料不够了，那心脏马上就可以支援它，就可以砰砰砰砰使劲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兴奋反而睡不着了，是吗？
1: 是的，会有这种感受。
0: 只有当它极度缺氧的时候，那大脑真的就失去功能了。
1: 对，极度缺氧，心脏再也没法继续增加更多的这种泵血啊，它可能还会最后会发展成一种比较严重的昏睡哈。
0: 嗯，再看看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1: 对，
0: 情绪低落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吗？
1: 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当我们大脑轻度缺氧的时候，就会影响多巴胺的分泌。
0: 啊，
1: 多巴胺是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所以呢往往就会感受到一种情绪的低落啊，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抑郁。所以心衰的患者抑郁非常常见，它是正常人的2到3倍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0: 那这个也是因为大脑缺血所引起来的吗？
1: 对，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多巴胺分泌下降。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心衰的患者他往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乏力啊，活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1: 对，他会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导致这种情绪的低落。所以这种外部的因素再加上内部多巴胺分泌的下降，就更容易导致他抑郁的这种发作。
0: 而且人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情绪也非常的差，如果日积月累这样恶性循环，如果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话，那真的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1: 是的，
0: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会很差，是不是？
1: 是。
0: 那侯老师您回忆一下，当时父亲发病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情绪怎么样？
2: 特别爱发脾气。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件事，现在我还有些自责。就是在老人家去世前的那几年吧，都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身边
0: 照顾他
2: 衣食住行包括做饭。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就不能吃咸的呀，不能吃一些油腻大的。我还特别注意给他做一些清淡的啊，少放盐少放油。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心衰信号早知道》，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近些年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他与冯巩、张康、李菁等人都合作过，他的表演风格呢，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当然了，这怪和坏是打上双引号的。他的表演呢，深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喜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和他的搭档张康合说的相声《十全十美》。
1: 有一段时间呢，
2: 啊，
1: 没在这个安贞剧场给大家演出了。
2: 啊，是，昨天还演了呢。
1: 昨天在别的地方演的。
2: 这儿也演了。
1: 你最好顺着我聊天儿啊。
2: 那你再来一遍吧。
1: 有一段时间没在安贞剧场给大家演出了。
3: 对。
1: 你还是别顺着我了。
2: 行。
1: 这段时间呢，
2: 嗯，
1: 出门了。
2: 啊，去哪儿了呢？
1: 香港。
2: 哎呦，香港可不错，香港叫购物的天堂，买东西您得去香港转一转。
1: 也没买什么其他的。
2: 买了点什么呢？
1: 买了两套家具。
2: 对。
1: 给送回来了。
2: 那是。
1: 几环都给送。
2: 香河。您去的不是香港，是香河。
1: 什么香河？什么香河？香河有肉饼吗？
2: 肉。啊，香河吃肉饼还送粥。

0: 呢。香河对面是香港，
1: 你可拉倒吧，湘江对面是香港，香河对面通县。怎么地呀，你这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0: 你这是嫌我没去过远地儿呗，
1: 你去过远地让我瞧去了。我就跟你说句良心话啊，今天是咱们两周年合作纪念，咱俩合作两周年了，我最享受不了你的就是你刚才那个销魂的表情。不过他们挺喜欢的，再给他们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过分了吗？
0: 过分了啊。
1: 嗯嗯嗯，
0: 咱俩合作两周年，
1: 两周年了，
0: 到台上一句话不顺着我说，
1: 那怎么顺着你啊？
0: 像话吗？这个
1: 你得说人话呀。
0: 你看看
1: 啊，
0: 当然了，
1: 嗯，
0: 这也是人家张康的捧哏风格。
1: 没什么风格，
0: 您要是只知道他捧哏是这种风格的话呀，
1: 嗯，
0: 您是只知其一，
1: 对，
0: 不知其二。
1: 那个，咱们不要骂街好吗？我怎么能跟您抢这个字儿呢？这是您的代称啊，哎，他叫你呢。推二，您不光推二啊，您都是，哎呀，他们都认识你呀、啊。您不光是巨二啊，您都是这个，看好了，走，去你的吧，比较二，这个叫足够二。Oh sorry， 我要失态了。你可猜呀，你怎么老让他们猜干嘛呀，你可猜呀，你发挥你这个智商，你猜啊，行不行？你看这个特别简单，来，走你，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你啊，指定二。不是，你使用这种表情是觉得我刚才那几个手势不够贴切吗？我还有一个更贴切的，你们要吗？这个形容你最贴切了，你们不要猜，你猜啊，最后一个留给你行不行？你猜啊，发挥你这个脑子呲呲冒血的智商好吗？发挥一下啊，这个形容你最贴切了，看如果说好的话，大伙觉得贴切的话，掌声尖叫声同时响起好不好？大伙不要猜，你猜啊，看见了吗？这是你，走走，无限二。他非常享受这个名字啊。这是肖像加签名吗？什么意思？
0: 你二。感情说别人二的感觉这么爽呢？
1: 哎，算你扳回了一局。不过你做完这个手势以后，你只能是这样了，越来越二。
0: 过分了啊！
1: 怎么又过分了？
0: 没完了你！
1: 怎么没完了呢？我看是你没完了，知道吗？
0: 咱俩合作两周年，你说咱俩喝、啊、一上来就围绕一二就说一段相声，这个
1: 这证明你有内容啊。
0: 咱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今天咱们也别说相声啊，
1: 反正你也不会。
0: 咱们跟大伙儿啊，
1: 嗯，
0: 一块玩一个文字游戏。
1: 玩个什么文字游戏？
0: 就叫十全十美。
1: 今天为什么要玩个十全十美？
0: 祝愿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
1: 嗯，
0: 您在2012年的生活十全十美。
1: 好啊，
0: 这个文字游戏怎么玩呢？
1: 怎么玩呢？
0: 就是词语接龙，
1: 哦，
0: 字尾接字头，字头咬字尾，最终落在十全十美这四个字上。
1: 哦， 经过你这么长时间的解释以后，我们大家更糊涂了。所以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吧。
0: 啊，举个例子呀，
1: 让他们知道这是游戏的潜规则。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
1: 你比如说我叫康子，从这个康字怎么绕到十全十美，我们听听这个规则。
0: 从康
1: 对
0: 绕到十全十美
1: 是怎么绕？
0: 康，
1: 嗯，
0: 康字儿我认识，十全十美。
1: 那个，都退票去吧。我们今天的合作两周年到此结束了。那个，这个游戏不用玩了。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一会儿出个字，你认识或者不认识都是十全十美。
0: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
1: 这还是秘密吗？再说你说那康字你认识的识和十全十美的识根本就不是一个识。
0: 得允许音同字不同，要不然那多难呢。
1: 行，你还允许你音同字不同。
0: 对，
1: 那你要有要求，那我们也有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那今天既然有这么多好朋友来捧咱俩的场，
0: 嗯，
1: 对不对？那这个字就不能我出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出的字大伙都觉得咱俩是对好的词啊。
0: 咱俩本来就是对好的词儿啊。
1: 不是，那样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
0: 那什么意思吧？
1: 让他们随意的出字，让观众出字，出个字你再把它成功的绕到十全十美，这才显示你反应快。你甭来这个，我告诉你，你就说你敢玩不敢玩吧，给个痛快话。
0: 不敢。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不想杀人，知道吗？我已经不杀人好几个礼拜了。什么不敢？你不敢说的最痛快，你得敢，让人家显示咱们有点能力的，最起码的有点能力啊。
0: 我敢，我死才是怎么办？我
1: 那你我们明年反正肯定给你烧点。
0: 那怎么办？
1: 你得玩，你玩显示你聪明才智，大伙才不冤枉这票钱呢，对不对？觉得还真捧这俩人还行，有点意思，对不对？行不行？行不行？你没事，你放心，这不是有我的吗？我在旁边帮着你啊。况且我先跟你说两句好听的，一会儿你玩，你玩的无论好与坏，大伙一笑一热闹就完了，行不行？我给你托付两句，说两句好听的，你在旁边准备准备，清理一下思绪，行不行？来，我们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来捧贾一鸣、张康合作两周年的专场，真的挺好的，挺高兴的。那个一会儿咱们玩一个十全十美的文字游戏，贾老师呢有个特点，傻，所以说呢，就是您一会儿出字啊，出的尽量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因为简单以后呢，我们就是说，两周年，大伙也不是说想撅谁，是吧？哎，绕上来以后，我们一鞠躬下台，得了，是不是？然后说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这个字儿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是出的是简单的字儿呢？就是您都不认识的那种，哎，就是特别简单。然后咱们就是说出一个字儿难死他，好不好？哎，我替你托付完了，
0: 你就这么给我托付呀？
1: 我这不都向着你说呢吗？
0: 哪句是向着我说的？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听不明白？我先把你踩到最低点，你比最低点刚才一会儿一表现往上冒一点儿，就显得你特别聪明。你怎么你明白了吗？我是向着你，你明白了吗？
0: 真的，
1: 真的，你明白了吗？行，没问题，没问题。你准备好没有？
0: 行，
1: 准备好没有？
0: 好，
1: 我现在让他们出字了，
0: 出吧。
1: 好，大伙随意的出字。
2: 二二、
1: 啊，他们又叫你呢。
0: 谁出的？
1: 谁出的？
0: 谁出的？
1: 是这大哥吧？哦，您出的。坏了，我忘说了，我们今天来这儿啊，说良心话，玩这个游戏是有奖励的，是有奖励的。是有什么奖励？这位大哥，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大伙随意的出字，出完字以后，被我们采纳了，并且被他成功的绕到十全十美以后，今天作为贾一鸣、张康合作两周年，送给您一份大礼。这个礼品呢，就是让贾老师给您献上一个吻。大伙觉得怎么样？哎呦，你们都爱看动作片。
0: 哎呀，行吧，行吧，对对。
1: 你还胆儿挺大，你还。他说二，没事，你放心，这个吻你未必能追求得到，因为他未必能绕得上来，他得先绕得上来，成功以后才给你们。
0: 大哥，
1: 嗯，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不后悔吧？哎，好，没问题，看，还是你的名字呢。好，来， 咱们先听，绕得上来才行。
0: 二
1: 二
0: 二五一十。
1: 给我站着！你是不是丢人了？你别看简简单单一个二，二五一十，展现了贾西明这个脑筋反应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捷。这么着，咱们出个难点的，好不好？那最后再随便来一个，饕餮的餮，好，这个是个好字，餮。撇撇了吧唧，
0: 撇
1: 啊撇，
0: 大哥
1: 啊，
0: 饕餮的餮怎么写
1: 啊？写写撇怎么写？写
0: 写了吧唧，
1: 没听说写了吧唧，写
0: 写写春联
1: 连
0: 连
1: 嗯
0: 连连连通，
1: 哎呀我的妈呀，憋了半天憋了一个字儿，连通。通，通一通，
0: 通县
1: 啊、哦，香港边上，现
0: 现眼，
1: 你现在有点这意思，眼
0: 眼，
1: 嗯，
0: 眼眼眼睛倍儿大，
1: 啊、哦，说自个儿呢，这是。大龅牙，
0: 牙
1: 啊，牙，牙碜，碜，
0: 你到底跟谁一伙儿？
1: 你跟我管那个呢？我跟谁捧爷挣那么多钱？我跟谁捧的我都顾得上，这好几百豆根呢。
0: 抻
1: 抻抻抻
0: 抻抻面条
1: 条
0: 条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啊，马
0: 马到成功，
1: 功
0: 功修万代，换个词儿，带进来，
1: 要杀谁呀？这是，来，
0: 来来往往，
1: 往，
0: 往往来来，
1: 我怕你今儿真随和，来。
0: 来而不往非礼也，
1: 野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打住吧，我得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负责，我不管跟谁一溜的。您刚才是不是说的字头字头接字尾，字尾接字头，顶针续麻把它穿起来？
0: 对，
1: 对不对？那我就现在想问问你，你这个野火烧不尽的尽和春风吹又生的春是怎么连起来的？说，
0: 用逗号连起来的。
1: 够了，剩下的啊，你随便说，大白话都可以了啊，用逗号都能连起来。
0: 生
1: 生
0: 生老病死，
1: 死
0: 死去活来。
1: 哎呀，来
0: 呀，
1: 还是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
1: 来。那个这么着吧，你真的不用说相声了，我推荐你一工作，你去开那个二号地铁去吧，你现在转的是个圈哦。
0: 来日方长，
1: 长
0: 长生不老，
1: 老
0: 老
1: 要提醒的没有意思。
0: 不行，
1: 对，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虎，
0: 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
0: 意志更坚，
1: 坚，
0: 坚如磐石，
1: 十全十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十全十美》，小品《和平饭店》讲述的是一个反战故事。这个作品呢，幽默风趣，笑点连连，不过听罢也令人感到心酸。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卜钰、陈赫等表演的小品《和平饭店》。

0: 又见面了，开玩笑。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份协议签了吧。好，以后战场中间那家面馆就是和平区。这么伟大的时刻。 应该记录下来。开门上校，希望我们彼此都能遵守规定。干嘛呢？
1: 拉面呢？
2: 谁让你跟这儿拉面的呀？啊，
1: 不是，
2: 这家伙还自己动上手了。你吃自助餐呢？你把我衣服给我脱下来。
1: 是是，不是我这人，我喜欢面，我爱面，好面，
2: 好玩儿。<笑>这玩意儿是技术活，我告诉你，我拉了10年了，<笑>
1: 还没拉明白呢。
2: 看得出，
1: 这不打脸了吗？<笑>
2: 吃啥？ 我最想吃你那个西红柿打脸面。要唠嗑的好好唠啊，别埋汰人，听见没？开玩笑，开玩笑。哎，你们这儿拉面多少钱一碗？
3: 15，
2: 便宜啊！啊，加个蛋呢？
3: 470。
2: 你那不会是假的吧？
3: 这么跟你说啊，老弟，假一赔10。
2: 给我来个加蛋的。
3: 10个蛋。
2: 11个，套路挺深呐。哈喽啊，啊，哎，你说两个敌军在一起吃面，挺有意思啊。<笑>
4: 面还没吃完，又要打仗了。
3: 是，可不，
4: 走。
2: 告辞，兄弟，保重啊，朋友。造的皮儿片的。哎，他们都集合了。好的。你不会是逃兵吧？
5: 你说我是逃兵，我18岁入伍，20岁参加骑兵连，和我的兄弟在战场上杀敌，立下过无数的军功，我这条腿就被炸弹给炸过，你现在说我是逃兵，
2: 请叫我知难而退的精英。<笑>
5: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是这样的啊，参军之前。 跟我说，打仗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可是现在。

0: 我们侵略别人的土地，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庭，还有他们的亲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不喜欢这样。许老板，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真的，如果你都不能帮我，
1: 行了，我帮你，
0: 谢谢你。
1: 起来，
0: 起
1: 啊，过来，
0: 哎，
1: 给这个
0: 啊，好好。
1: 今天晚上啊，
0: 哎，
1: 我出城去进货，
0: 哎，
1: 你呢就躲我车里边装服务员，
0: 哎，
1: 咱们看看能不能骗过关卡。
0: 好，
1: 先把衣服好好穿。
0: 啊，可以。
1: 送来力争的，
0: 可以吗？
1: 啊。等会儿，这上边那个
2: 服务员，叫你呢，给我倒杯水。
0: 我给你涮个杯子。
1: 哎呀，长官呐。哎呀，这大家伙都出去集合去了，你怎么有空过来吃饭呢？
2: 许老板呢？
1: 啊，
2: 今天早上军营里跑掉一个逃兵，上面命我过来抓他。许老板，
1: 哎，
2: 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1: 没见过。
2: 你呢？那这个人呢？好，这些一共有12个人，都是这个月从军营里逃掉的逃兵，看一看有没有眼熟的。
1: 好，这样，长官，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俩呀去后边给您准备点吃的。
2: 等一下，见到他们，及时通知我。
1: 放心放心放心，我们俩，哎呀，你这衣服啊真没穿好是吧，一定不能这么不谨慎。
2: 等一下，

0: 逃兵。
1: 哎，等等，啊，长官，你忘了吗？咱们这儿 vivo X20 全面屏协议，安全区内禁止开火。
0: 好，饭店不让杀人，我出去杀。
2: 走，
3: 长官，我求你了，长官，
0: 这是规定。走，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长官，别这样，别这样。
0: 走，
1: 你走开，让我说句话，我都跟你走了。
4: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在法兰克福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儿子不是个逃兵，他死在战场上。走吧，
0: 等一下。你住在法兰克福？
4: 对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4: ？Peter。
0: 你是 Peter？
4: 你认识我吗？
0: 我是布拉德呀。
1: 布拉德
5: ，Peter，
1: 布拉德
5: ，Peter 呀呀呀！
1: 你说的多好啊！既是朋友又是发小，舒舒服服坐下来吃顿烧烤，唠了小时候的事儿，多好啊！
5: 太好了，哎呀！
0: 对不起，虽然是朋友，我还是得执行命令。
4: 开枪！
1: 打死我！
0: 好，三、二、一。
1: 太可悲了，居然打自己的朋友！你能想得通吗？我想不通，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来，打死我，来来打死我，打死我，快点！
0: 三二一，
1: 友情太脆弱了，一击就破。来，是我们这组兄弟，来，别犹豫不让的，打死我，打死我，来，
0: 三二一，
1: 居然向我开枪。
5: 好可怕，
1: 真的太……打死我啊！你今天必须打死我，这一枪我不躲，打死我，来！
0: 三二
1: 布拉德，你是啊，以前小的时候，十二岁那年我们在一起过生日，玩捉迷藏，我藏你抓，
0: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问，
0: 那天晚上到底藏哪儿了？
4: 我搬家了。
0: 搬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我帮你搞定守卫，送你出城。
1: 长官，我亲眼所见，那个逃兵就在和平饭店里。
2: 去看看。
1: 是。
3: 怎么办？
0: 长官，
2: 为什么骗我？
0: 长官，你听我解释。
2: 你是我在军中最器重的人，你居然骗我！
1: 你居然骗我！
4: 长官，
1: 安全区内禁止开火。
2: 许老板，连你也跟我作对。当初签这份协议，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知道，在战争的逆境中，还有一丝光明。可是你们呢？从今天起，再也没有和平饭店。给我砸！给我砸！
1: 是，不能砸，不能砸，不能砸，谁也不能砸饭店。

0: 许老板，
1: 这里是和平区，不是逃兵的集中营。
0: 那么多年前的事情，来到我这吃了一碗面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是多么的希望，来我这吃饭的人，全是回头客。
2: 长官，你觉得战争残酷吗？
1: 对于胜利者来说，它不残酷。
3: 长官，我们发动战争，背井离乡，践踏别人的土地，让很多人家破人亡，你觉得谁是胜利者？
4: 胜利者！胜利者！胜利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卜钰、陈赫等表演的小品《和平饭店》，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3: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1: 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3: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3: 哎，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3: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3: 你呀，扮演黄正英，
1: 黄小姐。啊，
4: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3: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3: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3: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3: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3: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3: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2: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3: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3: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3: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3: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3: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嗯，
3: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3: 诸葛亮相亲吗？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开始。
3: 哎，那么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3: 哎，
2: 您给我打出场。
3: 我给你打出场。
2: 现在开始啊。
3: 行，可以。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大大大大大台，大大大大大台，台台台台台台大大
5: 台。诸葛今日把婚求，家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2: 难成就。
0: 抬。抬。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面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卖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吧，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叫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
0: 啊？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有礼了。
3: 哒哒哒哒。开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
1: 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1: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

0: 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座山雕又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性感。
1: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3: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健身一家人》。
1: 亲爱的朋友们，董建春、
2: 李丁，
1: 祝您知道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2: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知道吗？
2: 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1: 这样啊，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儿
2: 啊，
1: 健，健，健，健，健。
2: 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你不听什么呀？
2: 反弹，反弹，反弹，模仿免疫。
1: 你有病吧？健身呢，健身最热门啊。
2: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1: 那当然了、
2: 嗯、
1: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是是是。
1: 哎，比如 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2: 这是在健身。
1: 哎，对、
2: 嗯、
1: 女孩做瑜伽
2: 在健身，
1: 我练十米跳台
2: 在投胎。
1: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2: 谁呀？
1: 我呀。
2: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 什么意思？
2: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哦、啊、哦！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行行行，别睡，不像话、哦！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2: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1: 谁说的、
2: 嗯？
1: 你上我们家看看。
2: 怎么了？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2: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
2: 嗯、
1: 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2: 哎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2: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 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2: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2: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2: 你姐姐？
1: 董健身。
2: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健春、董健夏、董健秋、董健冬。
2: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2: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2: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2: 你都说。

0: 到我这儿你点吧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0: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0: 至于吗？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0: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哎、
0: 我健身、嗯，我打乒乓球我。
1: 那瘦不下来呀、啊。
0: 谁说的
1: 啊？
0: 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1: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0: 不是，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所以他不行嘛、
0: 啊、
1: 你得跟着我一块瘦知道吗
0: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0: 就不过一百斤呗
1: 哎我的目标
0: 啊
1: 是不过五十
0: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0: 哪四要素
1: 饥饿、
0: 啊、
1: 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0: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
1: 啊
0: 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
1: 啊、
0: 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对呀、啊，
1: 还得靠吐呢。
0: 啊！
1: 该吃的时候都得吃，
0: 啊、
1: 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0: 别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你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0: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0: 多大呀？
1: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0: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0: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0: 我
1: 就
0: 是一
1: 秋
0: 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0: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0: 我找顾拜旦。
1: 不是，你找我姐她爸，
0: 我找懂健身之父啊。
1: 啊。
0: 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 啊，对你找建春之爹，
0: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1: 走走走走走走，谁呀、啊、丞相啊？
0: 你不跟这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0: 哦、这引体向上，
1: 小伙子
0: 啊，
1: 你得健身了。
0: 我健身
1: 啊，
0: 我打乒乓球我
1: 强度不太够啊。
0: 是吗？
1: 你得跟着叔叔练，
0: 跟您练。
1: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0: 怎么着，
1: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0: 丞相
1: 练完之后
0: 成
1: 一个月、啊，
0: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啊、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啊、有腹肌呀、啊、
0: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
1: 啊、哦、
0: 甲鱼线
1: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也练出来之后
0: 对
1: 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 那应该是
0: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0: 这杠铃、
1: 嗯、
0: 这多少斤
1: 1000斤
0: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
1: 啊、
0: 1000斤您得累死我
1: 我说的是公斤
0: 累死我两回
1: 那换一个、
0: 啊、
1: 健步走
0: 走路这行、
1: 哎、我健身 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0: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0: 哦，您每天走
1: 1亿步
0: 叔叔、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1: 哎，
0: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1: 那树它出不来，
0: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
1: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1: 有什么问题吗？
0: 1亿步
1: 啊！
0: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的吧？
1: 什么叫冲击钻呢？
0: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呐
1: 啊，
0: 是命啊！
1: 你才贱命呢！
0: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1: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0: 问你奶奶？
1: 我奶奶等着你呢。
0: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1: 回来？怎么回家了？
0: 哎呦，奶，您怎么？

0: 健身呀、
1: 啊。奶奶健身啊、
0: 嗯，
1: 就是撞树。
0: 我还是回家吧。
1: 你要走了？
0: 奶奶，您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1: 奶奶的意思是啊、
0: 嗯、
1: 奶奶懂、
0: 嗯、
1: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0: 知道吗？
1: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
0: 嗯、
1: 是为了健康，
0: 还真知道。
1: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
0: 嗯、
1: 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嗯、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嗯、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0: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1: 对呀、
0: 啊、
1: 哎，那小伙子、
0: 嗯、
1: 你怎么健身呢？
0: 我打乒乓球啊。我
1: 乒乓球好啊，
0: 嗯，
1: 国球啊，
0: 没错，
1: 你好好打，
0: 哎，
1: 以后你就是咱们小区的姚明。
0: 奶奶喝的什么酒啊？姚明2米26打乒乓球，蹲着打是吗？
1: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0: 是啊，
1: 你不是想结婚吗、
0: 啊、
1: 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0: 等着
1: 你们这婚事
0: 啊
1: 奶奶做主了。
0: 太好了，
1: 在比赛当天
0: 啊，
1: 我是解说员
0: 哟。
1: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0: 这就开始了。
1: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3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球啊，
1: 发球，
0: 揍你！
1: 好球，反手弧圈，
0: 没问题。
1: 机会，使出吃奶奶进扣杀，
0: 进！
1: 使出吃奶奶进大的扣杀，
0: 呀！
1: 使出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
0: 哦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口好牙的标准是什么？牙齿干净，没有蛀洞，不疼不痛，牙龈粉粉的不出血，就这么简单。但是想守住这份健康，得打好四场保卫战。第一场是基础战，早晚认真刷牙，把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第二场是细节战，光刷牙不够，牙缝里的脏东西得靠牙线或者牙缝刷来清理。第三场是辅助战，饭后漱漱口，保持口气清新。第四场是终极战，每年定期去洗一次牙，把刷不掉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彻底清除。四战全胜，牙口才能陪您一辈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久坐办公，忙碌了一天，您是不是肩颈僵硬酸胀？睡前咱们做轻柔的肩颈拉伸，可以慢慢左右转头，仰头放松，轻柔按压斜方肌，舒展紧绷的颈部肌肉，缓解颈椎压迫酸痛。然后可以双臂向后缓慢开合，放松肩膀僵硬结节，疏通上半身气血循环。要动作缓慢柔和，不要用力拉扯，整个过程放松舒缓就好。长期坚持睡前颈肩放松，能改善头晕、脖子僵硬、落枕频发等问题，帮助放松头部神经，缓解大脑紧张，使身心舒缓下来，入睡更快更安稳，带给您一夜香甜舒适的睡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很多人睡觉只把头搁在枕头上，脖子那儿就悬空了，颈部的肌肉一整夜都得不到放松，醒来脖子又酸又僵，时间长了还容易落枕。正确的用法是，头和脖子要一起枕在枕头上，让枕头把颈部托起来，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这样肌肉才能真正放松，睡醒了才舒服。一个小调整换来一夜好眠，何乐而不为呢？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战城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常香玉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他音域宽广，唱腔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传神。豫剧《花木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请问壮士，你敢是付千匹银征取的吗？
1: 正是正是，
2: 我们俩也是银征取的。
0: 你我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2: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甚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2: 周名
4: 孙江。
5: 我叫刘主。
1: 哦，甚了。
4: 咱们还是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哼，反正啊
4: 都是苦命人呗。
0: 你又再次胡言乱讲，华庄是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
4: 一同上马。
1: 停。
4: 刘大哥前行。
1: 哦，刘大哥前行。
5: 好，走。

0: 我愁上眉间。
1: 你怎么又不走了？你
0: 慌什么了？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0: 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之前地？这里离前地不远了，马上就要交锋打仗了，到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咱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哎，谁不怕死啊？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4: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来？
5: 壮士此言差矣。
0: 嗯，我咋差了？
5: 你听。

0: 管家乡不肯不战，去打仗他的是闽南保全，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叫咱南子来干。
1: 哎，来哥，
0: 女子们在家中，她所想起。

0: 们还是赶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说这都是闲话。叫我说，女子们呢，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啊，都叫咱们男子干，女子们成天在家轻吃坐穿，她不是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黄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那咱们走吧。
1: 好，
2: 咱们走。

0: 是黑夜之言，戏鸟自悲而起，是何缘故？
1: 这
0: 正面听令，
2: 来，
0: 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人配甲马，备鞍，听候号令，不。

0: 帅。
1: 哦，华将军，这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0: 末将有真知军情禀报元帅。
1: 将军讲。
0: 适才末将心影缭绕，见一群飞鸟自北而去，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1: 哦，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见呢？
0: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1: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
0: 在，
1: 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乡士。
0: 得令。
1: 张立儿为将军。传令中将偃旗息鼓，松林埋伏，但请本帅我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2: 得令。

0: 讲。
1: 元帅到，
0: 快快有请。
1: 是，有请。

0: 好，
1: 元帅请。
0: 哦，啊，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这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好说好说，本帅不是班师换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1: 哦，元帅。
0: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么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就是。
0: 好，将军坐下。
1: 是。
0: 坐下。
1: 是。
0: 坐下，坐下，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强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一下如何？
1: 这个
0: 一下如何？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将军怎么样呀？
1: 箭伤发作了，哎呀！
0: 将军保重，将军保重。

0: 元帅言来，乃末将之幸，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这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
0: 这是唤得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元帅命。

0: 怎么，你要返礼吗？
1: 王元帅一家准许我将回礼行亲，以来江洋。

0: 减赏，二来将婚事么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这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宋元帅
1: 娘。哦，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咱那女儿虽然许久未归，自是她锐利战功的希望不断传来，这也是花门之幸也。啊，姥姥，这是你的好女儿了，
1: 是你的好教养啊，
0: 你的好女儿了，
1: 你的好教养。
0: 莫慧，大舅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宽宴几杯。大舅来，
2: 哎呀，姐姐有喜了。
1: 哎呀，哪来的喜呀？
2: 是才上柴到来，手持红帖，眼将华大将军凯旋而归，不久啊就要进庄了。
0: 真的吗？
2: 现有红帖，爹娘你们看。
0: 差官哪就去了？
2: 差官不马而回了。哎，爹娘你们赶快准备，我去请安姐姐去了啊。
1: 哎呀，我那女儿她就回来了。
3: 妹妹回来了啊。
1: 不坏，母亲赶快将你妹妹的房门打开，地下扫扫，房子收拾收拾。哎，不坏，还有那梳妆台也给她拾掇拾掇
3: 啊。知道了。
2: 哦，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0: 对不对啊？
2: 快点，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快点！
1: 不会，不离。哎呀，姥姥啊，咱们女儿回来了，我也去换件新衣裳去。
0: 姥姥，你给我接女儿去吧。
1: 好，好。

0: 戏呀、啊。
1: 咱们是一戏，华大哥可就是双戏了。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0: 是啊，
1: 我看此事很难说的一定啊。
0: 怎么讲呢？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伤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地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又要徒劳，哎，枉烦呐！
0: 这件事啊，你们可都想错了。华大哥的事儿，哎，我老刘最清楚。
2: 哎，
1: 你怎么最清楚啊？
0: 你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一十二载，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呀总是一言也不发。叫我说，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不是他心中不愿，而是他脸皮儿太薄。
2: 哦，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3: 好。
4: 有请元帅。
5: 爱才写将把戏选，小行也许本阳关，
0: 启禀元帅，
5: 将
0: 吃粮准备启禀。
5: 好，吩咐礼物同行，华府去斩。
0: 是，礼物同行，带马华府。

0: 府。
1: 哦，好，监马。往里去传。
2: 是。
0: 花老英雄，元帅到。
1: 参见元帅。
3: 哎，罢了罢了，你是花老英雄？
1: 好说老汉花虎。
3: 哎呀呀，你的好花木的呀，
1: 花将。
3: 哎，好将军，
1: 花将军，
3: 好将军呐、
1: 啊，元帅。然后呢，见过元帅。哦，老夫人，元帅听着，
3: 听着，哎，把礼物抬进来呀！
1: 是，慢了，慢了，那不合适的。
3: 花老英雄，收下了吧。
1: 是是是，哎，谢礼。
3: 收上一旁，好说。
4: 见礼物抬进来，
5: 好。

0: 英雄，
1: 元帅
0: 令老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宏图，元帅功将之功。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哦，华老英雄，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姐，愿许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1: 这，
0: 华将军的剑伤如何？
1: 剑伤吗？
3: 剑伤早就好了。
0: 哎，好，好，
1: 只是他有感受风寒，
0: 哦，
1: 未曾起床。这。
3: 哦，是啊，是啊，他有感受风寒了。
0: 带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1: 慢来，慢来。那如何能担待？
0: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见。
1: 你坐，我去换他来。
0: 换他钱来，
1: 你坐。
0: 换他钱来，
1: 你坐。
0: 换他钱来。
3: 元帅，请坐。
0: 老夫人，请坐。
1: 没礼，前来。没礼，何元帅换你，要小心去见。
3: 换我？
1: 是啊。
3: 换我做甚？
1: 哎，来来来来来。
3: 华母你参见元帅。
0: 哎，罢了，华。哎，不像啊。
1: 这就是华母你
0: 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华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华母你，华将军呐。
1: 阵前哪个华母你？这。我去换他。
0: 哎，换他前来。
1: 你坐。
0: 换他前来。
1: 你坐，你坐。
0: 换他前来。
1: 木兰。
3: 爹爹。
1: 何元帅在此，要我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3: 是。

何元帅唤你

摇了。

来见山啊。

0: 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建国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女子也能上战场，杀几口包边疆那女的呀，把枪子。

0: 夸奖了，夸奖了。
1: 爹娘酒宴摆好，
0: 元帅请下饮宴，
2: 好请。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处暑节气，希子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要早点睡觉了，早睡有利于养阳气，润肺脏。很多朋友夏天习惯晚睡，到了处暑就不要再这样了。而且睡前咱们一定要少玩手机，避免刷到让您心神烦躁的内容，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好了，精神头就好，才能身心舒畅，安稳度秋。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保除暑。到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秋燥越来越明显，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重点防温燥。防病有重点提示您，天将凉，当心痛风来袭。老话说，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古语润生活，和您说说其中的保健之道，提醒您当心着凉。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
9: 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节气养生宝，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处暑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处暑，和您聊聊处暑养生的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1: 养生大智慧，
8: 进入处暑，秋天的气候特点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养生方法又要有哪些重要的改变？接下来养生大智慧为您解读处暑养生原则与技巧，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2: 本期嘉宾邹本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及各种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代谢综合征、高尿酸血症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8: 欢迎邹本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的邹本良医生。
8: 今天是处暑节气哈，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处暑节气，我们自然界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13: 处暑呢，自然界来讲的话，可能有三个大的变化啊。第一呢，就是暑热渐退，秋燥登场啊。因为在北方，像特别像北京啊，三伏天啊，这个高温潮湿，到了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呢。第一气温开始下降了啊，虽然白天特别是中午还是比较热的，像秋老虎啊，我们称之为秋老虎，但是一早一晚这个温度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呢，这种降雨的时间和频率明显降低，所以空气的这种湿度啊逐渐下降，转向了一个秋燥这么一个特点。其实人体的话也能感受到，像这种皮肤啊，像这个口鼻干燥啊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昼夜温差拉大，就是阳气逐渐的收敛，我们知道中医讲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天呢阳气逐渐的向内敛，像这种早晚凉中午热这种阳气，夏天呢是外放的发散的，秋天呢逐渐的内收

0: 自然界也是这种变化。第三个呢，实际上我们能感受到，特别像我们讲这个风的变化啊，实际上我们夏天啊，风都是热的，但是到了立秋之后啊，那处暑更是明显，大家感到哎，风是凉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从这个六淫来讲啊，比如说凉啊，这个邪气寒啊，实际上从凉到寒这么一个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我们酷热难耐的热天已经过去了，秋天已经渐渐来了，但是才刚刚开始啊，中午还会热，但是早晚会凉，所以可能我们也要防寒。但更重要的是燥，哎，悄悄的来开始侵袭我们了。
0: 对，
1: 那我们就请邹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对应于处暑节气这样的一个自然特点，那我们的身体，我们人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0: 中医呢一直认为呢，人与天地相参，我们人体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像这种刚才我们讲的啊，温度变化，这种燥气的这种变化呢，那么首先我们从中医讲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肺脏啊，我们讲肺主皮毛啊，因为这个皮肤呀、口鼻呀，它是我们中医的肺脏密切相关的。肺脏呢是喜润恶燥。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入秋之后啊，燥气增加了，肺开窍于口鼻啊，我们说这种口腔的这种干燥啊，咽干呀、啊，包括像有些人慢性咽炎呀 啊也会反复的一种发作，包括大便干燥，这可能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啊。对于我们像一些内分泌疾病来讲，像小可病、糖尿病啊，本来就属于阴虚的一种疾病，这个时候呢，可能这种阴虚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第二个呢，就是阳气的收敛啊，脏腑功能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阳气内收，本来像秋天脾胃功能弱的人啊，脾气虚的这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也会出现一些像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腹泻这些变化。第三个呢，就是从五行的相生相克来讲，金克木啊，因为肺属金，那么木呢属肝。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悲秋啊，很多人还出现了这个情绪的变化，心情不这么舒畅了，甚至是导致了一些失眠呀、啊、这种有一些焦虑抑郁这些病史的人群呢，在这个季节啊情绪可能不太稳定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随着自然环境变化出现的一些身体的反应。
1: 好的，我们说了自然界的变化，又说了我们人体的变化，那就请邹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处暑节气的养生原则是什么。
0: 刚才我们讲处暑这个季节啊，一个是润啊，一个是这个收。那么这个润呢，就是润燥养肺，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啊，包括像起居，都是要适应这种润的这种需求啊，避免吃一些特别上火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收呢，实际上是收敛神气，那么我们在心情上要保持平和，不要大悲大喜。那么起居上呢，要早睡早起，不要过度熬夜啊，因为我们知道熬夜本身就是伤害人的一个阴血的这么一个不良习惯啊，所以说我们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呢，就是早睡早起，保护阴液，然后阳气呢能这个潜伏下来，保护呢我们冬季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1: 好，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吧。先说说我们在处暑节气我们该怎么吃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在饮食上呢，我们刚才说了要这个滋阴润燥啊，可以说增酸减辛。这个润子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白色主肺啊，所以说像我们容易吃的像藕啊、梨呀、啊、山药啊、百合呀、银耳啊这些呢都是白色的，能够呢这个润肺。第二个呢就是多吃一些酸性的物质啊，因为中讲酸敛啊，酸甘生津。那么少吃辛辣的一些东西，因为辛发散啊，然后呢会这个导致这个伤阴液啊，所以说像辣椒啊、姜啊、蒜呀，就是少吃啊。那么像秋天呢，也容易我们看到一些酸性的水果啊，像这个葡萄啊、石榴啊、山楂呀，也都有养阴的这种作用啊。那么在这个运动方面呢，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度啊，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大汗淋漓出汗，能那个疏通这种阳气。但是秋天呢，本来我们就是体液阴液相对一个在秋燥的环境当中呢，阴液不足， 如果大旱之后呢，第一呢会进一步的伤害我们的阴液，第二个的话大旱也伤阳气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温度的变化，可能在一早一晚大汗淋漓，然后呢气温下降，可能会导致这种感冒啊什么等等啊这些疾病的一种发生。嗯，那么在起居方面，其实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啊，就是早卧早起啊，护好三关啊，主要是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阳气收敛。比如说这种早晚我们要保护一些重要的部位啊，比如说像我们肚脐啊，中医叫神阙穴啊，包括大椎穴、脖子还有脚踝，我们老百姓说的秋冻这么一个道理，然后呢增强耐寒能力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要求严格的春捂秋冻，要根据年龄还有基础病啊，去适量的去保证这个身体适应大自然的一个变化啊。另外我们说秋燥呢，我们要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像很多人习惯秋冬季节用加湿器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本来就有慢性的口鼻慢性病的咽炎啊、鼻炎这些患者，可以用一些温水啊，使用湿润啊，每天保持鼻黏膜的这种一个湿润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在疾病的防治上面的话，我们要这种主动出击，要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我们说皮肤的干燥瘙痒，特别是老年人一到秋冬季节啊，皮肤瘙痒明显加重啊，实际上这也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在洗澡这个水温的时候就不能太高了啊，或者说洗浴之后用一些润肤露避免这种皮肤的一个瘙痒。那么大便干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空腹喝一些温盐水来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另外像我们说这种糖尿病脂肪肝、血脂高、尿酸高这些代谢性疾病呢，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贴秋膘的这个老习惯啊。这种贴秋膘呢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在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的时候呢，是为了避免这个夏季的营养的亏空啊，然后入秋之后呢增加一些大鱼大肉啊这么一个补充身体的营养。但是对于代谢性疾病来讲，我们现在的这种贴秋膘呢可能会造成血糖啊、血脂啊这种现代疾病的这种升高，所以说贴秋膘呢要量力而行啊。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啊，刚才讲的悲秋啊，情绪这种波动，所以说呢处暑这个节气啊，包括在秋天也是要增加适当的运动，包括多交流保持心情的一个舒畅，还有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啊。很多人到了秋冬季节血压也容易升高啊，这些习惯呢要逐渐和我们的自然环境阴阳的变化呢保持一致。
1: 那么接下来就请邹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两个我们在处暑节气适合的食疗方或者代餐饮。
0: 好，前面讲了我们讲处暑这个节气呢，我们要用润啊，所以说用一些比较清淡干寒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水果啊。比如说我们推荐一个呢，百合银耳莲子羹啊，大家非常熟。像银耳呢是一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呢也是一味中药，既能润肺又能清心安神。那莲子心呢还有健脾作用啊，那三个这种常用的食物或者说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物呢，然后入锅慢炖一直到粘稠啊，或者说如果是血糖正常的人群呢，可以加点冰糖，然后呢对于这种干咳呀、皮肤干燥呀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一个百合银耳莲子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代茶饮，我们沙参麦冬茶。我们滋阴润燥的这些中药呢都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像麦冬啊、北沙参或者说玉竹都可以。那么我们用热水冲泡或者是养生壶煮那么5到10分钟，这些几味中药呢它是一个干寒的一个药物。另外呢它口感也是很好的，如果是口渴比较明显，可以加点像乌梅这种也酸甘化阴，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处暑节气我们的身体可能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0: 那么处暑这个节气呢，前面讲了一个是燥的问题，一个是寒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患者呢，这个季节容易复发。 特别像过敏性鼻炎这些年也特别多，一到这种遇到天气变凉，遇到冷空气啊，就会反复的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这个处暑节气呢最早要开始预防的一种疾病。第二呢，就是肠胃的问题啊，因为处暑之后呢，就是阳气渐入里渐虚，出现了这种脾气啊，本来亏虚的这些人群呢，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啊、腹泻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皮肤干燥的这些人群，我们要注意这种保护这种皮肤啊，这种湿润啊。另外刚才讲到了像这种生活细节、洗澡的水温啊等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啊，因为我们作为内分泌专业来讲，我们始终还是关注像血糖啊、血脂啊、这个尿酸呀、血压呀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和我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啊，大家还要保持一个清淡的一个饮食。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带来的处暑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到了处暑时节，当心痛风来袭，这是为什么？稍后防病有重点告诉您原因，和大家说说如何预防和治疗痛风。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处暑节气过后，天气开始逐渐凉爽了，这时候开始也进入了痛风的高发期。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带您了解原因，和您聊聊如何积极预防痛风，教您辨别怎样的症状可能是痛风发作。处暑时节大家知道已经是初秋了哈，我就想问为啥咱们处暑节气痛风更容易发作呢？
0: 痛风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代谢性疾病啊，由于它的症状啊非常痛苦，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呢还是非常关注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有很多因素啊，当然血尿酸的高低变化是一个因素。那么处暑这个节气为什么会比其他季节相对多见一些呢？就是这种气温的温差早晚的这种变化。温度啊和血尿酸的水平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就大家在中学可能学过像这种饱和溶液这么一个概念啊，比如说这种温度高的时候，我们血尿酸溶解度就比较高，不会导致这种尿酸的沉积，然后到的温度下降会导致这种尿酸的沉积，尿酸的沉积就是痛风发作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所以说处暑这个节气啊，一早一晚天气温度比较凉，那么会对尿酸呀它的溶解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这个季节发生痛风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1: 这是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初秋时节大家的饮食作息和生活习惯也会有些变化哈。我们传统的不是有贴秋膘的说法吗？那这样的生活习惯会成为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吗？
0: 是的，就是贴秋膘啊，我们一般秋膘都是吃的大鱼大肉啊，像那个什么来点排骨啊，什么吃个火锅啦啊，这些饮食啊都是我们高嘌呤饮食常见的这些危险因素啊。那么在本来尿酸控制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 连续的贴秋膘，会导致短时间内你的血尿酸呀快速的一个升高，这也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相比于其他季节哈，我们初秋的痛风发作

0: 在病情的特点和疼痛程度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1: 痛风呢，第一个它发病很急啊，像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发作呢，往往是因为饮食的原因，比如说去吃海鲜，喝啤酒啊，这些呢会导致尿酸快速的升高。那么冬季呢，它这个温度更低，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血液循环整个的下降，所以说对于平时血尿酸控制不好的人群呢，容易发作。那么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啊，我们发作这个痛风的这种突然性就是更加的明显。本来挺稳定的啊，突然一晚上睡个觉，第二天或者是半夜就突然疼痛发作了。那么这就体现了处暑这个节气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温差变大，导致了我们血尿酸在人体的这种剧烈变化形成的，会出现痛风的一个发作，就是说它的一个快速啊，突然，就是你预想不到，也没有大吃大喝，哎，突然就发作了啊，这是环境的变化给我们造成的尿酸的一个下降造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疼痛的这种程度，虽然说我们痛风发作都很疼啊，你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但是处暑这个时候这种疼痛呢，它这种变化是更快的，就是和这种自然环境啊这种变化呢是比较一致的。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痛风的根本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痛风的发作根本原因，它是一个血尿酸剧烈的变化，就是升高或者是降低都可以发作痛风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血尿酸升高的人都会发生痛风，恰恰有些人快速的尿酸下降也发作痛风，这种剧烈的变化呀，导致了这种尿酸盐的一个在关节呀这些部位的沉积，发作一个痛风的发作啊。所以说，痛风发作直接根本原因是尿酸的剧烈的变化，而不是说长期居一个高的水平。
0: 那尿酸又是啥呢？
1: 尿酸它的来源我们叫嘌呤啊，实际上它是身体的一个成分啊，经过的体内多次代谢，最终呢生成了尿酸这么一个代谢产物啊。实际上我们正常人体内都有一定的尿酸啊，只不过超过了我们的这种需求。目前我们把这个成人啊尿酸420微摩尔每升认为在这以下是正常的，超过了420微摩尔每升就认为是血尿酸超标了啊。
0: 对，我们还记得4月20号是痛风日是吧，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如果超过这个数字，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个尿酸高哈，我们身体还有哪些因素或者一些基础问题可能会增加痛风发作的概率呢？
1: 痛风呢，像包括高尿酸血症啊，它是我们代谢性疾病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说它是代谢综合征的其中一个临床上可能大家关注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个因素，因为大家更关注的是血糖啊、血压呀啊这些指标，因为大家知道它的危害性很大。但血尿酸呢，是我们代谢综合征大家容易忽视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血尿酸高，你可能也没有症状啊，但是只有发作痛风了，大家才引起一个它的关注啊。那么从它的发病机制来讲，我们叫胰岛素抵抗啊，就是和血糖、血压、体重，包括像脂肪肝，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0: 那我也想知道，就是痛风的发作和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数值是有绝对关系吗？比如说我到了一定的数值就一定会发生痛风，还是说每个人也会有一些差异？
1: 痛风和血尿酸的这种水平啊，它是有一个关联性啊，虽然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就要记住几个血尿酸的数值哈，一个是420，一个是480，还有一个是540啊，这都是我们诊断治疗的几个切点啊。刚才我们说了420以下是正常的，那么哪些人需要治疗呢？就是想到了一个480这个数值啊。那么在420到480之间，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饮食控制啊，去看看能不能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480以上，如果同时合并了像我们说的代谢性疾病，血糖高啦、血压高啦、血脂高啦，这个时候呢就得开始治疗了，因为它预示着痛风的发生风险增加了。还有一个是540呢，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些什么血糖、血压的问题，都应该开始治疗。就是从这个数值它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血尿

0: 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风险是越高的。有一些大家数据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从420到540，它发生痛风的风险，从不到1%的风险到10%左右的风险，就是你越低发生痛风的风险就越低，那么你尿酸越高，那发生痛风的风险越高。虽然不是说绝对的一个相关性啊，因为毕竟有些人尿酸一直高，他也不发到痛风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多数人尿酸高了需要控制，就是因为你发生痛风的风险是升高的。
1: 嗯，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没有，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发生痛风这个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尿酸高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呢？
0: 尿酸我们说超过了420这个水平，它第一呢是痛风风险增高，第二个就是它作为一个身体的代谢成分，它尤其是对肾脏的影响比较大啊。比如说有一种病呢叫尿酸性肾病啊，长期的血尿酸很高，虽然没有痛风发作，但是也看到比如说蛋白尿啦啊，肾功能升高了，尤其是像泌尿系结石，这也是尿酸高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像这种尿酸，对这个关节损伤，我们就不用说了啊，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痛风结石啊，对我们关节的这种损伤。另外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重视尿酸呢，也是因为发现了血尿酸升高，最终也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痛风的问题，它预示的是你代谢紊乱对整个身体最终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1: 嗯，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痛风反而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报警症状，因为您发生痛风了，你就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很多代谢指标，像血糖、血脂、像尿酸，高轻度升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实际上痛风发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警啊，或者是一个提示器啊，告诉你这个出问题了，要及早开始干预了。
1: 对，如果不发生痛风的症状，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肾损伤了，那其实可能对我们伤害更大，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哪些人群是痛风的高发人群呢？
0: 痛风的发生呢，第一个有家族史啊。其实我们看大多数疾病啊，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家族风险。我们看到父母有高尿酸血症的这些家庭，孩子，我们特别像现在在临床上，以前很少看到青少年，就是12、13岁的小孩就已经出现了高尿酸血症，所以说这种家族史是非常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直观来讲体重啊，虽然说这个瘦人也有尿酸高的，但大多数尿酸高的人群还是以肥胖为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同时合并了这些代谢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种发生尿酸高的比例是更高的。第四个呢，就像性别差距其实也很大啊，比如说像这个痛风高尿酸的人，一般来讲都是中年男性啊，它的比例呢和女性比例能达到20:1。好，我们前段时间做一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课题，收集患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本来计划收集这个60例啊，最后发现完成实验只有2例女性，其他全是男性，所以说跟这个书本上讲的真是非常符合啊，都是性别差距还很大。这个性别差距呢，与饮食习惯有关，另外一个呢和女性的雌激素有关系。女性啊，在绝经之前，雌激素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啊，所以说在这个绝经前，女性的这种高尿酸血症啊发生率也比较低。但是随着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么血尿酸呢升高，会逐渐发现和男性逐渐就一个平齐这么一个状态了。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痛风急性发作的症状，尤其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痛风的朋友，那么初次发生痛风，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是否容易被当成一些其他的关节问题而忽略掉呢？
0: 典型的痛风啊，是让你经历一次啊就终生难忘的啊，因为它非常非常痛啊。当然，我们从这个疼痛的这种性质上来讲，我们称之为像刀割样啊、烧灼样、虫噬样，就是总之啊，它这个疼痛啊是非常非常疼的。我们以前对于疼痛的这个分级程度有一个这个分级啊，从0到10啊，就是 数字越高，那么

0: 痛程度越严重。我们经常比例说女性分娩是一个人类疼痛是最疼的一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痛风的这种比如说十分是这种分娩痛，那么痛风啊能达到8、9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它是非常疼的。另外痛风这个名字，我们以前跟那个带教啊或者跟患者讲，就是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啊，风吹过去它都会疼啊，所以说你想一想，它这种疼痛是非常敏感而且非常剧烈的。从这个它的发作性质，包括局部来讲，我们叫红肿热痛，就是它疼痛的部位呢啊，皮肤颜色是红的，然后呢这个是肿胀的，绝对不敢用手去碰啊，所以疼痛性质很剧烈。第二个呢就是快，它往往起病呢可能从几小时就达到一个高峰，往往不会超过一天。就是从开始有感觉到剧烈疼痛，一般都是在一天之内就会达到高峰了啊，所以它是非常快速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活动啊、走路啊啊这些都会加重它的这种疼痛的那种程度，所以说很多患者都是不敢活动的啊。所以说就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种疼痛程度是给大家的影响是太大了。
1: 你刚才说是典型的疼痛，那有没有不那么强烈的疼痛？
0: 对，
1: 就是从轻到重，有没有刚开始可能感觉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容易忽略的这样的症状？
0: 它初期的时候它会表现为局部关节的酸胀不适隐痛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是不是由于关节活动过度啦，或者局部的这个软组织损伤了，肌肉拉伤了，可能就容易忽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它和这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疼痛的这种不同之处呢，就是其他的疼痛可能活动活动休息休息就能缓解，然后这个痛风的发作呀，它不但不会缓解，而且是逐渐加重啊，而且是直接对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啊、生活呀，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突然发现了痛风，剧烈的关节的红肿剧痛哈，那我们居家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我们先说，如果家里没有药啊，就是突然觉得可能是痛风发作了，我们需要做的呢，第一呢就是要冷敷啊，因为呢这种痛风啊是一个局部一个关节的一个炎症啊，为什么它会这种皮温高会红肿啊？就是炎症，我们叫炎症因子的一个聚集。这个时候呢，它血循环是加速的啊。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物理降温，使这个血流速度减慢，同时呢也缓解局部这些炎症因子的一些聚集啊，对于减轻疼痛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下肢的这种关节疼痛，我们可以抬高。啊，就是像我们静脉曲张这种血回流是一个道理哈、啊，让那个血液呢能够回流，对于局部的水肿是有一定缓解的。然后如果比如说我们大家常用的像这种布洛芬啊，就这一类的止疼药，实际上如果是发现痛风发作了，要赶紧吃，因为这个痛风的发作治疗是越早越好啊，就是它的这种止痛效果。和服用的时间有自己的关系，等到你24小时之后再开始吃止疼药，那么它的止疼效果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1: 刚才说到了那个我们要冷敷不能热敷哈、啊，其实我这里也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脚扭伤的时候医生也会建议我们冷敷是吧，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平常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什么时候我们适合冷敷，什么时候我们适合热敷呢？
0: 因为所有的这种关节啊、软组织损伤，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要求它冷敷啊，因为它就是说我们说炎症因子的这么一个聚集过程，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冷敷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减轻这种炎症啊，所以说在这个短时间内啊，在这个像痛风呢，我们是说在这个疼痛啊没有达到顶峰之前啊，最好呢都可以采取这种冷敷，因为它很短时间就会达到顶峰啊。那如果已经是这个局部的红肿热痛已经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冷敷可能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肯定对于痛风来讲是不允许热敷的啊，就是热敷它一定是加重

0: 痛的这种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会对疼痛呢会这种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对于这个像扭伤、其他的关节损伤，而24小时之后，它的病情啊就是相对稳定了。这个时候热敷呢会缓解局部的症状，但是痛风可绝对不会缓解。所以说，痛风和其他关节损伤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冷敷、热敷，那个是有时间限制，这个呢是我们从来不推荐这个热敷去缓解啊。
1: 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痛风都不适合热敷哈？
0: 对。
1: 当我发生痛风的时候，冷敷不能热敷，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轻微的活动活动啊，按摩一下啊，这样的话会加重痛风，还是说能够缓解呢？
0: 就是所有的让这个关节温度升高的，或者是活动的这些行为啊，都会加重痛风。比如说，用这个热水，或者是加上中药，这个泡洗一下，或者是按摩，或者是让活动活动，走一走的路，实际上这些活动呢，对这个痛风的症状只会加重啊，不会缓解啊。当然，就是我们对于这种中药的外洗，实际上我们还要去看，如果是用了一些寒凉的一些药物啊，对这个减轻局部的炎症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个水温是一定要控制好的啊，因为只要水温高了，它一定对痛风是不利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应急处理哈，那过后不管您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还是要去就诊的。就是如果我痛风，我自己像刚才邹主任说的，我冰敷啊，然后缓解了，我吃了止痛药缓解了，如果我不去就诊会怎么样？
0: 第一个呢是啊，非常就是运气很好，或者是治疗很及时，我们疼痛缓解了啊。但是要到医院看，就是第一看为什么会这次发作痛风，第二就是你血尿酸到底控制的好不好啊。虽然我们前面说了，不是说血尿酸高一定发作痛风，但是控制好尿酸一定是降低痛风发作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我们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血尿酸控在什么水平啊？治疗方案要不要调整？第二就是这种痛风的发作会不会对你的关节造成了一个损伤啊？因为这种反复多次的同一个部位发作痛风的话，时间这个长以后呢，对关节的功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说了，尿酸绝对不是单纯对一个关节的损伤，它对全身的，包括像血管动脉硬化，包括对肾脏。都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说就是全身的这种评估还是非常必要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怎么给我们治疗痛风。
0: 对于控制尿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字啊，就是420、480、540。那么已经发作过痛风的人群呢，我们要求在平时尿酸要控在420微摩尔每升以内。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发作痛风的风险是控制的比较低的啊。当然，降尿酸的药物呢，我们有目前国内的常用的有三种啊，有这个抑制尿酸生成的，有促进尿酸排泄的啊，这些药物呢都是临床非常常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预防发作呢，其实我们除了药物，实际上我们反复强调的还是生活习惯，就是你有没有去做到低嘌呤饮食，然后有没有做到这些生活的一些细节。因为比如说很多人痛风的发作，他尿酸也很好。但突然就发作了，其实和这个运动也有关系啊。当然，我们说运动都很好啊，对代谢性疾病都有利处。但是过度的剧烈的对一个关节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打篮球啊、踢足球啊这种，对这个脚踝啊、这个脚趾啊这种剧烈的运动啊，反而是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说，对于这些脚部关节痛风发作的，我们对于运动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另外呢，像这个保温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天气变凉、处暑节气以后，像冬天啊，痛风发作风险也是增加的，就是因为它的血循环随着温度的降低，它也下降。所以说那些容易发作的这些关节部位，我们保暖也很重要啊。所以说呢，我们药物治疗是 预防痛风呢其中一个环节，那么生活的这些细节其实也同时也很重要。
1: 嗯，好，那接下来邹主任给我们讲个病例吧，您是怎么治疗痛风的？有没有患者痛风发作不疼了就擅自把药停了，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隐患吗？
0: 嗯，其实这样的患者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啊，因为这个吃药，天天吃药这件事情啊，确实让很多人啊，就是感觉生活也不方便，然后呢也有心理负担啊，说我通过不吃药能解决问题最好。但是对于高原血症痛风来讲，说实话，单纯的生活方式很难把这个血尿酸控制在我们要求的420微摩尔每升以内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前段时间门诊还有一个患者，他的发作很典型，就是最早的时候一年都发作不了一次，那么最后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吃药，就血尿酸呀始终就是控制在500这个水平啊。那么由于这种生活不注意吧，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应酬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到后期啊，他这种痛风发作频率啊是由几年发作一次到一年一次，到后面呢一年两次一年三次啊，我们会看到他的痛风发作是一个加速度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就是说你如果你不注意，你的发作痛风的频率会越来越快，那么就是由于你平时没有做好这种预防工作，就是我们血尿酸没有控制到位啊，所以说呢，对于痛风发作频率越高，然后损伤关节部位越多的人群，我们对于尿酸的控制就是越严格啊，要不然就是他真的到后面的话出现了关节损伤，后果呢要比发作痛风一次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就是痛风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赶紧处理好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了，如果你要再不重视的话，可能不光是这个疼痛哈，可能还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更多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那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他的血尿酸的控制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吗？是都是控制到420吗？
0: 就是我们叫分层管理啊，就是不同的人群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只是血尿酸高没有发作过痛风的，我们刚才说了是这个420这个范围啊，你420到480之间的你可以不吃药，生活调整也可以。但如果发作过一次痛风的人，我们要求都是在420以内啊。那么对于反复发作甚至是这种痛风时关节都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我们要求要降在至少300这个范围以内啊。因为痛风时的这种形成啊，它实际上就是尿酸盐反复在一个部位沉积形成的啊。如果要让把这个痛风石融化掉，它一般来讲尿酸都得降到200左右的水平啊。所以说就是你的痛风越严重，然后形成痛风石，我们要求血尿酸控制越低，就是低到300这种水平啊。如果只是痛风发作过没有形成痛风石关节损伤，我们420这个范围呢也是可以的。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如果我的血尿酸的数值特别低了，像刚才说到的300甚至200多的时候，那对我们身体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0: 对，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度的啊，过犹不及。就像我们这个血糖高，糖尿病不好，那血糖低的时候损伤也很大。血尿酸也是这样，虽然血尿酸它低啊，不像低血糖啊，身体会一个剧烈的一个信号一个反应啊，但是这种血尿酸它作为人体实际上它也有一定营养价值的一个东西。如果太低的话，对我们这个身体，比如说这种心脑血管的保护，并不一定说它要比那个高的这些损伤更大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适度的一个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已经降到300以内，实际上我们可以减少降尿酸的药物，让它保持一个300到400这么一个水平，实际上对人体也是最合适的。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生活上，我们对于预防痛风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重点避开哪些高风险的食物呢？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什么需要调整的呢？
0: 就是血尿酸高的，我们叫高嘌呤饮食啊，就是大家知道，说白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啊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然后海鲜呀、比如说像我们吃火锅的这种菌类的东西，那么肉汤是升高尿酸最重要的一个食物了啊，比如说你吃这个酱牛肉 那么实际上对尿酸影响并不是很大。
1: 嗯，

0: 一些听起来很惬意的生活方式啊，吃个喝个啤酒，撸个串儿，然后吃个火锅，这些都是尿酸高的一些常见的犯的一些错误吧啊。那么就是除了饮食，我们要鼓励多喝水啊，因为尿酸呀，它最终呢要通过这个肾脏啊尿液去排泄，所以说呢，每天我们要求2000毫升以上的水啊，把那个尿酸呀通过肾脏排泄掉。啊，所以说多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我们通过检查尿液常规啊，比如说尿酸、尿液的 pH 值很低啊，低于6，说明它那个酸性环境很高，我们可以喝点碱性水，包括吃点小苏打呀，都可以是有利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药物，实际上对血尿酸影响也很大。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或者是心脏不好的人群，啊，吃阿司匹林，啊，吃一些水肿的时候吃利尿药，啊，等等，这些药呢都会升高血尿酸，啊，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还要看你同时服用了哪些药，这些药会不会对你尿酸造成影响，啊，只是说常用药，当然具体涉及到像很专业的，比如说像肿瘤科的一些化疗药，那更是导致尿酸升高的最直接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普通的尿酸高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很熟知的一些药物啊，大家用起来没问题，但是要注意合并用药的时候，可能确实包括肾功能的水平啊，这都是我们需要找大夫去解决的啊。
1: 那对于尿酸偏高，然后没有被确诊为痛风的人群，我们该如何干预，避免发展成为痛风的患者呢？
0: 就是我们说了，就是痛风的发作呀，实际上是血尿酸剧烈变化形成的。那么第一呢，我们就要避免这个血尿酸剧烈升高。那么饮食是血尿酸剧烈升高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诱因，就前面我们谈到了这种高嘌呤饮食啊。另外呢，就是喝水少，实际上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处暑。那么秋天啊，像夏天的时候，出汗多，很多人喝很多水，一到秋天呢，感觉也不口渴了，喝水少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尿酸的排泄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说，这是从尿酸升高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饮食啊，就是低嘌呤饮食，多喝水，这都是预防的。那么对于有一部分痛风发作是尿酸剧烈降低造成的，就是我们说的几个，第一，保温啊，比如说这个脚部，如果像我们夏天吹空调啊，吹风扇。很多人这个局部的温度降低也是诱发痛风的，所以说过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下雨碰到凉水，这些都是发作痛风的一些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说关节的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个尿酸沉积往往是在这些关节部位，那么去爬个山、打个球这种剧烈的活动的话，也是造成痛风发作一个诱因，就是生活细节方面。当然，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尽量把尿酸保持在一个420这个水平啊，这是最根本的。
1: 邹主任特别提醒大家，防治痛风的关键是控制好尿酸，因为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更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伤害，希望大家充分重视。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 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

0: 养生智慧。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和您说说关于处暑节气的谚语“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中的养生智慧。
1: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谷雨啊，就是讲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这个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处暑之后啊，还有十八天可以用盆浴洗澡，天气呢温度还可以，但到了白露节气的话，寒气滋生，就不可以再赤身露体，容易受凉受风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讲环境啊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影响，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温度对于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啊。如果在处暑这个节气遇到过凉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生活不注意，那么会痛风发作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0: 就是说从处暑开始我们要把防寒提上日程了。
1: 对，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为我们带来的处暑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定期清理家中常备药物的习惯吗？对于过期药物您是否及时处理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安全用药，从这几件事做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降。韩昌说好，既要是不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韩昌一听就是一愣啊，心的话，萧太后啊，你好糊涂，要死的容易，要活的我怎么抓呀？这个两狼山的地界这么大，三个人活蹦乱跳的，又有能耐，我能抓住吗？哎呀，到底是个女人，可又一样啊，还不敢违抗。为什么？萧太后现在是大辽国的一国之君了。自从天庆梁王被杨大郎射死之后，他老婆萧太后在北国登基坐殿。原来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被杨大郎给射死了，大辽国没有皇上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呢，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6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出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她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萧天佐，一个叫萧天佑。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 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两天了，每天和自己这两个女儿铁镜、玉镜以及萧天佐、萧天佑商议着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困住了杨家父子三人，她挺高兴，这可以抓住杨家父子三人报杀夫之仇，所以她派人送个信儿，要活的不要死的。她就没合计啊，说你这一句话，那当将官的费多大事，可他这句话不是吗？嗯，也成全老杨家了。如果韩昌一放火烧山，杨家父子三人以及剩下的老弱残兵一个也活不了，那还了得了。你等他的旨意一到，韩昌为难了，抓活的怎么抓呢？韩昌想了半天，哎，有了，干脆我来软招，把东西两个山口卡住了，查死了，把他们父子三人困在里边，这样他们父子三人插翅也飞不出去。俗话说，阴七阳八，十天到家，饿他个六天七天的，他们就动不了了。那阵儿，老杨家这老少三只虎可真成了三只羊了，我再把他抓住，岂不两全其美吗？想到这儿，告诉军兵别放火了，往下撤。霎时间疆场之上静下来，令公父子三人且打且退，也退到了半山坡这。韩昌收兵了，天也黑下来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杨家父子三人。回头再看看带来的五百老弱残兵，只剩下七八十人了。天已经挺黑了，凉风吹来，钻心刺骨，老令公伤口又疼，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军兵看一看有没有避风的所在，咱们临时安下营盘。七郎说，哼，还安营呢，就得七八十人，划拉划拉搁一堆正好。哎，少说没用的。军兵探完道回来，令公千岁啊，前边半山坡有个寨墙，那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缓缓前进，等来到这半山坡，往眼前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地方有寨墙，可寨门都没了，光剩两堵墙，里边到处是残砖断瓦和衰草，有十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但是这个地方总比在外边露天强啊。等着吧，想到这，这几个人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更楼之上派人站岗瞭哨。杨继业又和两个儿子找了个破屋子收拾收拾，用门板搭了个临时的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眼中含泪说，弟兄们，我杨继业此番出马临敌，至说是为国立功，没成想一将无毛，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我是一军之主将，捐躯是为国，死而无怨，可是你们大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哎，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了，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 都走吧，我杨继业给你们做保，不算你们临阵脱逃，快走。军兵听这话都坐起来了，扬着脸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老泪横流，心中发酸，千岁呀，您怎么说这话呢？我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来的，咱借你的名也叫杨家兵啊。不，弟兄们快别这么说，你们走吧，我于心不忍呐。其中有一个老兵年龄在个45、46岁站起来了，令公千岁啊，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借点亮，老杨家是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哎，难得你们如此的讲义气，可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帐篷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好，既然如此，你们跟我杨继业受委屈了。就这么呢，他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狼牙寨。简短接说5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啊？省着吃，掐着吃啊，可是3天就吃光了。现在是冬天，此地又是秃山，地里没除产，找不着东西，别说是人呢，连喂马的草料都不好找，马槽子都挂了一层霜，军兵饿着肚子，受着这个小西北风，忍在山上，可是没有一个人除怨言。七郎饿得受不了啊，爹呀，要这么不饿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于话，杨继业一点招也没有。第5天的晚上，西北风嗖嗖的，杨继业领着两个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呢？再这么的连冻带饿，人都得死尽啊。就在这阵儿，山口那块儿出现一盏红灯，由远而近，离着不太远，听清楚了，是有人骑着马挑着灯奔着爷几个方向就来。六郎七郎当时就是一愣，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爹爹你看那什么。老令公虽然两眼昏花，但是也瞧见红灯了。孩子别吵吵，只听对面马蹄子踏的山路的声音，听得真耳切真。谁？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对面之人赶紧带出了坐骑，吁，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老人家是我。老令公抬头一看，啊，见此人头戴荷叶形圈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补子，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腰围着玉带，足蹬着薄底牛皮官靴，左手拎着一个金漆的石盒，右手挑着一盏红灯，没带随从，只身一个人。老令公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啊，能是他吗？他能到这儿来吗？就看此人扑通跪倒磕头，爹爹，我来看你来了。老爹爹，想不到你我在这儿见面了。六哥，七哥，老令公这才发现是真的，来的是谁呀？是杨八郎，叫杨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
0: 你在金沙滩之后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呢。原来金沙滩之战，大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最后把杨八郎就给落下了。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哎，非常巧，抓住杨八郎往回一走的时候，迎面碰着一员女将。这女将谁呀？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靖。玉靖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靖可就注意了，一看这位小将年龄不大，也就在个十八九岁，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靖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我领他去见我的母后。当兵的一听说三公主要把人带走，那没说的，就这么把杨八郎给了三公主了。三公主把八郎亲自带到自己的帐篷里，要审问杨八郎。一问杨八郎的家乡住处，八郎没说。为什么呢？我是老杨家人呐，如今被祸遭擒，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我还报报老杨家名字，给老杨家丢人现世啊，我就等挨刀就得。所以破口大骂，他越骂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有骨气，够个男子汉大丈夫，真若是将我的终身许给这员小将，平生足愿。我说啊，宫娥们呐，有，把这个人给我押到后边，不许送走，听着没有？是，就把杨八郎给押在后边了。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等打完仗之后，一打扫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有人告诉韩昌，韩昌不敢惹呀，萧太后领着两个女儿到前敌，他敢说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了吗？那不寒碜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萧太后多明白呀，聪明过人呐。哎，韩元帅，我没见着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哟，是啊，来呀，把玉靖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把三公主叫来了。三公主收拾的立立正正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她皇娘道了个府。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我说玉靖啊，听说有人交给你一员中原的小将，可有此事吗？哟，有这么回事儿，在哪儿呢？在我的帐篷里呢。带你呢干什么呢？我审问审问呗，把他给我押来。是，三公主一看纸里包不住火，没办法，派人把八郎给带来了。杨八郎倒着是立而不跪。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哎呦，怪不得我闺女把他留在后边帐篷里了，大概有点意思。不过人不能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这员宋将姓字名谁，家住哪里，被祸遭擒，为何立而不跪。杨八郎虎目圆睁，呸，我乃宋朝名将，岂能够跪一个潘婆。哟，你敢骂我，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给他扒 了先来。
5: 是。
0: 说完，有人架着八郎往外走，三公主着急了，一拽萧太后的衣襟儿，我说妈呀，
5: 嗯，
0: 我们今年多大了？哟，这个丫头，问这干嘛呀？十八了呗。是啊，我们今年都十八了。十八怎么呢？那你老人家也不替我们想一想啊。我想什么？我说妈呀，你看看那员宋将，你不就明白了吗？哦，丫头，这是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嗯，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你说我要把他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娘，您做主呗。不，孩子，他是中原人，你可是北国人呐，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我说妈呀，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娘您就看着办呗。嗯，好，既然如此，把他给我推回来。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
5: 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萧太后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姑娘给了韩昌了，这个不是她生的，这老二老三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呐，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啊。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禄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了，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哼，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那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你要是一死，可就谁也看不着了。一句话提醒了八郎，当时一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不冤？谁知道？不如我先应下亲事，单等两下里一开仗，我就跑回大宋。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杨八郎点头答应，这次过来来见母后。萧太后非常高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杨八郎一合计，我可不能报老杨家人，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故此报的自己真名叫王顺。 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廊山外第五道山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廊山外第五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着信了，急坏了，他又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麻一样，他是束手无策。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廊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惜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廊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推，见事做事，见景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降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哎，就因为你是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劝，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祖光宗啊。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不行，韩元帅，我不能去，我是中原人，我到这寸骨为力，我再去见杨家人，我怕落个嫌疑。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只管去吧。这么做合适吗？可以，太后能不能怪罪不要紧。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走了。杨八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了韩昌营盘，回到御营。三公主问他，哟，你上哪去了？元帅叫我。叫你干什么呢？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不能。哟，我不让去。嗨，你别管，这是军中大事。哟，那你可早回来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呀。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我怕你骗我。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提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廊山的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才得到父子见面。杨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了。老令公忙问，
0: 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的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了。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杨八郎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父亲两腮灼烬，皱纹更深了，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
6: 弟弟，你怎么了？
0: 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着杨八郎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子把杨八郎打了一滚。
6: 弟弟，你怎么的了？
0: 奴才，你还有脸活着？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宋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哥为救你被马踏入泥。你闹了半天，你到北国招亲享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说完一伸手摁剑齿推崩簧，咯噔苍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进针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
6: 爹，
0: 你杀吧，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是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报仇。老人家，您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下了，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死里逃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你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你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了。奴才燕顺去了。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此不会投降藩邦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就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呢，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乃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 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
6: 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
0: 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
6: 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
0: 什么？
6: 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
0: 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千载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
6: 是，爹爹，我不说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
0: 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灵，我这心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
6: 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了好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
0: 说完把这金漆诗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诗盒，腾的一抬腿，把诗盒踢出多远，眼看着诗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了山坡下。老令公一阵的冷笑，
6: 哼，我杨吉业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爹，走。
0: 爹，老令公宝剑往前近身，你再不走我就宰了你。
6: 爹，父兄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剑不成？你杀，你剐了吧。
0: 说完脖子往前一伸，诉求一死。杨吉业火往上撞，就想动手。杨六郎过来一伸手把宝剑夺起来，
6: 爹爹千万，八弟不要死，
0: 哥哥有话说。
6: 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
0: 兄弟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爹爹是烈性，别看他那么说，你还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外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6: 哥哥，你是给我宽心玩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杨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6: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再说杨吉业一看八郎一走，把六郎七郎叫到眼前，孩子，咱们都在这耗着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许侥幸能冲出去，如果都在这那就是等死。六郎说，老人家，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兵呢？可是我们不去找潘仁美求救去又怎么办呢？我估计胡王爷也快回来了，即使他不回来，边关还有十二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刘郎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 可是，老人家，我舍不了您呐。
5: 六郎有心要走，我却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的，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7: 哥呀，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5: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7: 嗨，不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5: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7: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5: 杨继业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7: 哎，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5: 第二，不许你喝酒，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批判报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7: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
5: 好，既然如此，孩子可要多加注意。
7: 爹放心吧。哎，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我可走了。
5: 说完，有人带过青鬃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袋，
7: 哎，
5: 老黑爷走的精神，壮壮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吞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战八双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
4: 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了。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我失算了。老爹爹何出此言，叫七郎搬兵求救，这招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抓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三天呐，搬多少兵呀都来了，他没回来怕的是够呛。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啊？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谅他不敢。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杨继业糊里糊涂的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七郎回来了，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打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
8: 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呢、眼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妻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七郎回来了吗？没有，爹，刚才您做梦了，您只喊我七弟，是不是你想他了？哦，对，对呀、我是做个梦，梦见他浑身是血，见着我也不说话，站得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惦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么梦，您还哪信这些个呢？
9: 不，我看得真真的，我的七儿子怕是回不来了。
8: 现在我们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五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
9: 孩子，
8: 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

0: 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翻兵翻将一窝蜂一样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这样往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呀，赶紧是调兵，霎时间把这七八十的老弱残兵调到半山腰，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要怕死的赶紧扔兵刃下山投降，逃脱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要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一口通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箭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刷刷射倒在山坡。半个时辰过去了，山上的凋零箭射没了，军兵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傻眼了。眼看着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卒，为什么不放箭了？
2: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0: 啊，没有凋零箭了，
2: 什么也没了。
0: 这得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下扔，揍他，对，打呀，噼里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这山石也不多呀，又有一个时辰的功夫，砖头瓦块全都扔净了，辽兵上来了，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儿。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就是那个季雷也站在山头搬着石头拼命的厮打，倔强的干支儿来打辽兵辽将，最后他身负重伤倒在了岩壁旁，伸手在腰间取了个小口袋，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这点酒他是从幽州带来的，他是预备着得胜的时候好喝的庆功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闸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盅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这阵儿老令公顾不得许多的了，他和自己的六儿拼命的厮杀，一看远处一员番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继业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嘎吱吱吱吱，他想要箭射这员番将，可是因为一招一使劲，嘎巴咚咚，把弓弦拉折了。令公一愣，啊，弓弦折了，难道我杨继业该死了吗？六郎一看。

0: 等着撤。周围看了看呢，原来那七八十人现在能有十多个了，快点跟我走。说完六郎前边带到杨继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怎奈辽兵辽将并不放过，一拥其上，老令公人急马快，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东来东挡，西来西挡，一连杀死13员辽兵大将。可是这匹战马也中了几处的箭伤，杀开了血路，领着这几个残兵败将来到一个山坳口这，本来还想往里走，哪知道这匹战马哭丘一个马石前蹄摔倒就不动了，把杨继业给摔下来。杨继业吓得赶紧到近前观看呢，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这匹马怎么了？到近前一看，战马浑身是汗，嘴角吐着白沫，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已是奄奄一息。杨继业看了这匹马要死，心疼啊，手扶着马鬃，眼泪下来了。唉，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你要离开我了。我为国家，你为主，战死沙场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息这匹马，杨六郎来了。爹，您的战马完了。你骑我的吧。不，这般，你在这块抵挡一阵，我到里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山路，如果能有山路，我们还许能逃出虎口呢。好，我在这抵挡一阵，您去吧。老令公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那匹老马，再看手下的军卒一个也不见了，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顺着小路往前走，前面是个半山坡，只听得风鸣树吼，如同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多年失修的古庙，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地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的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

高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他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他。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
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再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立秋以后这段时间，你有秋乏的感觉吗？俗话说春困秋乏，在不同的季节克服疲乏的方法也不同。进入秋季，气温舒适了，人体的代谢逐渐调整到平衡状态，但这个过程也会使机体产生疲惫感，出现秋乏。秋乏其实是身体补偿夏季过度消耗的保护性反应，不用过于担心，适当运动，清淡饮食，保证睡眠充足，就可以调整好了。西子建议您秋天可以相比夏天早睡一小时，早睡早起是秋天起居的最佳方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家里的日常用药是随意放的，是否已经过期可能并不能及时发现。健康专家号教您安全用药，从设一个家庭小药箱开始，对家中药物心中有数。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各不相同，这里有误区，提醒您别用错。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保健早知道教您避开用药风险。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

0: 专家号。
1: 天气炎热，而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对家里药品的存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一位李女士最近整理药箱时，就发现家中的胶囊药品都粘在一起了。先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2: 李女士怕家里的药品热坏了，就把那些胶囊药品都放在了冰箱里。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些胶囊全都粘在一起了。问了医生才知道，冰箱里面比较潮湿，胶囊药品放入冰箱里面更容易受潮失效。
1: 看来冰箱并不一定是安全存放药品的地方。那我们家里的常用药到底该怎样保存？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一下家里的药品，看看是否过期了或者变质了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药学专家教您如何设立家庭小药箱，学会正确保存药品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常新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慢性病多重用药指导以及肾病的用药指导。
1: 非常欢迎常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常新宇。
1: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家庭用药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的药到底怎么存放，我们可以存放多长时间，因为肯定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常备的药了，但是这些药您存放了很久以后还能不能用，或者您的存放方法对不对？今天我们先请常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家庭的药品的存放。
4: 好的。那提到家庭药品的存放哈，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喜欢准备一些小药箱，其实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准备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或者去药店购买一些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小药箱，把它那个可以按照一个分类整理。我们说我们随便拿一个纸盒来装，那可能我们很难的来把它进行一个分类归纳而这个专门的小药箱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给药品进行一个分类。这个小药箱我们要把它放在家里边一个阴凉干燥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厨房的区域卫生间潮湿这样的区域我们都要远离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也不能把它放在阳台上接受一些阳光的这个直射这也是不合适的。那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来说呢，我们这个药箱要远离儿童跟儿童的这个零食区一定要隔得远一点免得这个小朋友没看住抓错了，防止误服我们提到小朋友其实在建议大家把儿童的药箱也单独给他准备出来，跟大人的要区分开。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它有专门的儿童的，它和大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儿童服用的每一片的剂量跟大人的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我们的孟鲁斯特钠那我们大人的包装的是10毫克的，小朋友呢有4毫克的，有5毫克的。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如果说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给孩子用药，他有可能很可能拿错了，因为他药品名字一样，只是规格不一样。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儿童用药尽量跟大人最好分开，单独有一个小朋友的药箱然后说完小朋友，咱们说如果家里有老人这个药箱可能就更重要了。药箱呢，咱们说老年人放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呢老年人的话建议大家单独划分一个急救药的区域，就是我们把这药箱归类哪些呢是内用药，哪些是外用药，哪些是急救药把它都分类整理。急救药呢咱们有专门的标识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免得你有突发情况或者是夜里的时候我急需要这个药物，你能保证你第一时间很快速的拿到，然后它的显眼的位置也能保证如果是你的家人是你的老伴儿来帮你拿，他也能第一眼就能发现不至于在一个大箱子里翻了半天那个药在哪儿这可能当时情况又很着急所以咱们平时整理收纳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急救药放在一个最明显最容易拿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以便咱们这个 抢救的时候不及时哈。那么咱们刚才还说外用药跟内用药啊，咱们要给它分开放，为什么呢？其实啊，咱们外用药和内用药，咱们仅从药品包装上，它有的非常的相似。如果有的人哈，为了它这个省空间，他把外包装给扔了，其实很多时候混在一起啊，非常难辨别。那大家觉得，哎，外用药是不是都是一些喷的什么的？其实不全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叫高锰酸钾外用片，它是一个片儿。你说你这种片儿类的，大家是不是一般都认为那肯定吞的嘛？其实这片儿是外用的，而且啊，这个药啊，它腐蚀性非常强，它是用于一些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小面积溃疡啊这样清洗用的。如果你把它内服了，这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胃肠道出血哈，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所以咱们在存放的时候，外用药咱们单独给它进行一个分区分片的管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哈，为什么药箱哈，咱准备了药箱也要把它分区啊。咱是如果是购买的，它可能提供好了，如果咱们自己制作哈，咱也是把一个大盒子里边分成各个的小空间啊，每个小空间放什么咱们都做好标记啊，这样咱们不管自己用还是说家里人来拿，都非常的容易能够拿正确哈，避免那个误拿误用这样的情况。
1: 太好了，我觉得常主任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家庭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小药箱哈，不管您有一些什么常用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小药箱，可以帮您更方便的拿到您最需要的药物，而且呢避免误拿避免误服，是吧？
4: 对，然后小药箱咱们在家里边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根据您家里人群的不同哈，您家里是有这种几岁的这种小孩儿哈，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儿，还是说啊，我们家里边不存在这样的小情况哈，我们家里边是给老人准备的啊，还是咱们就是日常应用哈，咱们注意按照人群啊来给它进行一个划分啊。
1: 然后我其实还很关心一个药物的保质期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药物它是会标有保质期的，但是我们老人会说啊，那个中药不要紧的，中药放多少年都没事儿，或者是有些药觉得啊，好像刚过保质期，是不是？也可以用，甚至有些药可能没过保质期，但是会不会有我们储存的方式不当，它已经失效了呢？
4: 其实关于这个药品的保质期哈，如果家庭咱们存放了这个小药箱的话，咱们都是建议哈，每隔比如两三个月您都定期的整理一下，看看有哪些近效期的药哈，咱都把它单独拿出来，如果是它过期了，咱们就把它该清除掉就清除掉哈。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一定要隔几个月定期的整理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咱们这些那个效期哈，生产日期，它有的批号写的特别的模糊，老年人他可能看不清，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家里的年轻人来做更合适。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是我经常来做啊，因为老人他可能拿的时候看的时候他都会很费劲，他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的看不清楚，所以这定期整理哈，免得家里的老人他过来误拿了这个过期的药。咱们刚才说那不过期的药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呢？也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咱们得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啊，然后有一些片上有没有一些污渍哈，然后有一些液体的制剂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沉淀啊这类的啊，如果是发现了问题，那这样的药品咱们都不能服用了，因为可能会存在一个安全的隐患。那么我们在存储药品的时候哈，咱们说说明书上它可能会有一个存储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有的它可能写的是常温保存，有的写的是凉处保存，有的写了冷藏。那凉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这个常温到底是多少度呢？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咱们来说药品的说明书哈，它的这些要求和规范都是依据这咱们的药典来的。咱们说这个阴凉处指的是不超过20度啊，这个药品适合于不超过20度这样的温度保存。那冷处呢，还有冷藏，它这个意思是2到10度，这就是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常温保存，咱们这个常温指的是10到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范围。 还有一些药品呢、

0: 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说遮光、避光啊。有的药品在大家可以看说明书，在后面啊，出厂那儿它可能写的是遮光、阴凉处、密闭保存，可能有这样的字眼。哎，还有一个可能会写的是避光，然后写的是啊冷处什么什么样的保存。那咱们就说的遮光啊，咱们指的是要有一个不透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咱们这个一个容器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药物它会对光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阳光直射，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化学反应导致它结构改变，那疗效自然也就改变了。那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C 啊，见光分解，这大家比较多的。那其实老年人用的一些药里边呢也有这样的药，比如说硝酸甘油片。那这个药呢，它就要求患者啊要放到一个可以放原装的瓶子啊，原装可以是一个遮光的，不能把它拿出来放到一个透明的这样的盒子里，以防它失去药效，然后影响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啊，一些地平类的，比如说尼群地平，也是对光不稳定，所以呢，保存的时候要注意遮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用这个小药盒啊，咱们从医院开出来的药回到家之后，掰到各个小药盒里，有的恨不得把一个月都掰完了，每天吃的放到哪儿，全都掰到小药盒里。其实咱们建议大家哈，你在放小药盒的时候，可以连着那个它那包装的那铝箔片一块剪下来，把那个带着铝箔片的，带着它外包装的那个放到你那个小药盒里，这样既方便你拿取，同时呢，这个药物呢它又没有，因为你来回开关的这个药盒盖它这个温度湿度的改变会对药物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咱们建议原包装的那个铝箔片咱们剪那个，然后把它放在小药盒里边啊，随用随取。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遮光避光，咱们还有一些药品啊是要求冷藏保存的，那这类的药品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到药盒里了，我们可能就要在冰箱中啊，咱们有一个专门的放药品的一个区域。这个比较常见的呢，其实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了啊。胰岛素如果说你从医院开回来的还没开封的这种胰岛素，咱们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来保存的。如果开了封之后哈，咱们每天用的这样的胰岛素你是可以放在常温的，然后呢要在4周之内把它用完啊就可以了。那有的患者说，那我是不是所有的药都放在冰箱里比较好啊？这冰箱的温度低是吧？咱们这个吃的放在这冷藏的还能保存时间长一点呢，是不是药也是这样的呢？甚至有的患者说，那我把它冻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呢？其实啊，咱们说每个药它的说明书的这个保存条件，它都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筛选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温度，比如说有些药哈，如果你温度过低了，它本来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20度以下，但是你把它放在冰箱了，那这样的药物它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喷雾剂，它可能就会溶出，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咱们它这本身啊吸出东西了啊，可能就药效成分就改变了。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把这东西我拿去冷冻了，这个一冻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会导致呢它药品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啊，从而药效也会发生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些药品的保存啊，一定咱们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该放冰箱冷藏的放冰箱冷藏，该放阴暗处的啊避光的，咱们都按照要求来做。放冰箱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胰岛素之外啊，还比较常见的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物活菌类的这个制剂，比如说咱们的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啊，那这样的活菌制剂啊，它的这个需要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温度，然后来保持它这个菌的活性。如果你把它放在了一个 室温的二三十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它可能这个活性就会失活了，那它这个药物啊就失效了。
1: 刚才听了常主任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阅读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看看这个说明书上让我们怎么保存。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拿过来以后并没有仔细的看说明书，就往那儿一放，实际上可能有些药物还是不合适的哈。
0: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说明书啊，我觉得说明书也真的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您从医院开回来的药物原包装您保留，说明书也一定要保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包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有效期。如果原包装扔了，您只把里边的东西剪了，我们可能就会到时候找不到了。哎，这个什么时候过期的？啊，您原包装留着，它会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提示。再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说明书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您之后发生剂量的改变呐，药物的增减呀，您可能都需要去查阅这个说明书里边，从当中提取一些内容，比如说相互作用啊，有没有一些禁忌呀，都需要去看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最基础的保存条件之外啊，还需要很多里边需要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说明书哈也是建议大家来留存的。
1: 药品要按说明保存，没有特别写明是要放在冰箱里的药品是不能随意放在冰箱里的。常主任建议大家保存药品最好准备一个专业的小药箱，药品分类存放，便于使用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取到所需的药物。同时家里的药箱还需要定期整理，清除掉过期失效的药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继续和大家聊聊家庭用药管理。除了特殊疾病，日常生活中您家里常备了哪些药物呢？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常主任帮我们建立一个小药箱吧，就是我们当然您有什么疾病，然后您去看病，医生开的药单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这个小药箱有哪些需要常备的药物呢？
0: 其实我们这小药箱咱们按分类来管理哈，刚才咱们说了，那急救药要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啊，然后并有一个比较醒目的标识，为什么呢？以方便你家人来找。你自己知道放在这儿了，可是你家人不知道哪个是啊，放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你可以有一些，比如画一个红的十字啊，画一个红的一个什么圈啊，在上面啊，贴在那上面啊，这个是咱们急救药品。
1: 比如说如果我家人有冠心病，那我可能这个急救药我会备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那如果说我家人都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疾病，那我还需要这个急救药物吗？
0: 这个咱们正常家庭来说可能备用的比如说外伤药、感冒药啊、胃肠道的药，这类的药比较多。咱们急救药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觉得您即便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对于咱们非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你无法判断你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更不能得自行来服用这些急救的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您是可以不用备的。如果有突发的情况，还是得及时就医来判断您当时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这个所谓的急救，只是一些老病人、老患者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这个情况。
1: 那我们的小药箱都要准备一些什么药物呢？
0: 咱们小药箱里面啊，内服药啊、外用药啊等等都可以。比如说外伤的啊，消毒的啦啊，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白药啊，这样的喷雾啊，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贴膏啊啊这类的药品。但是咱们有一些贴膏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味道哈，如果您开了包装之后，这个呢咱建议 把它单独的存放啊，以免这个串味儿哈。
1: 嗯，那其实就说外用药哈，我也其实是想请常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喷的，如果您扭伤了，那么用一些喷的药物，那还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缓解疼痛、缓解肿胀的。但是如果有外伤，比如说有创伤、有破口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比较方便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会备一些碘酒，有的家庭会备一些酒精，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创可贴。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创可贴我就不爱用，我觉得小伤口用不着，大伤口它也够不上，所以那就是说我家里如果要备一些外伤药，准备什么呢？
0: 是这样哈，如果说您想备这些外伤的，咱们所说的咱只是一些轻度的啊，可以自行处理的。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小创口，我们来用可以备碘伏给它消毒。但是如果这个创口比如说过深啊过大，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由医生判定。如果它过深，那我们需不需要一些破伤风这样的针剂呀？如果它过大，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可能这个作用也不大，可能还是得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喷的这个云南白药也是一样，咱们说扭伤了，咱们可以用它来缓解。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很严重，有这个怀疑骨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拍片，需要去诊断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自己有消毒的这个药品了，那我是不是自己消消毒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其实常主任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小伤口您可以自己处理，那么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是稍微消消毒，但您没有办法保证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就诊，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
0: 没错。
1: 然后再说内服药，我们一般是分哪类呢？比如说感冒，治感冒类的，治腹泻类的，还是有哪些？
0: 大家其实家里常备的哈，无非就是一些感冒药、退烧药啊，还有缓解感冒症状的一些药物啊，然后肠胃药，比如说一些胃痛啊、拉肚子啊这类，家里边可能会备用一些。但是大家啊，如果说咱们不是一个长期慢病这样的患者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备药一定要适度哈，不用备太多这些东西。家里可能有小孩的，可能大家可能需要备一些感冒类的发烧药啊这样的。如果说慢性病的患者，我长期的在用这个降压药，在用这个降糖药啊，可能本身从医院开回来的这个药啊，我放到这个药箱里边来保存它啊。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不用备太多。
1: 那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会知道啊，感冒它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那我得了感冒好好休息多喝水就好了，那我们准备一些药品来缓解症状嘛。那我想问一下常主任，就针对感冒药，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准备哪些感冒药呢？
0: 那其实在我们家里边啊，最常用的感冒药的一类可能就是咱们的退烧药了。那么退烧药的话，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其实就两种啊，一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一种就是布洛芬啊，这两类的药物。那其实在退烧药的使用上哈，咱们一般都是建议体温达到38.5度以上的时候，咱们再考虑这个使用咱们的退烧药物啊，来对咱们这个发热症状进行一个处理啊。同时咱们这个使用退烧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什么意思呢？咱们退烧药哈，它是说明书有严格的要求的，对于这个给药间隔以及给药的这个剂量，就是你每次吃几片啊，还有你几个小时才能再吃下一次啊，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制和要求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可能说明书说了啊，不超过24小时哈，不超过4次，那咱们就得严格的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做，不能这个超频次。因为这个药物剂量啊，如一旦就是你超过了它的这个安全剂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不良反应。 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现在咱们是不建议两种退烧药一起用的。就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对乙酰氨基酚了，哎，我再吃一片吧，这样可能药效是不是更好？我再来一片布洛芬，咱们把这两种药物都吃上啊，这是不建议的。咱选择单一一种就可以了。还有咱们注意什么呢？咱们发烧哈，其实

0: 还是建议您去就医的啊，尤其是您服用了药物之后，您觉得症状没有改善，同时咱们的这个精神又比较萎靡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啊，咱们由医生判断一下咱们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如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感冒，比如说它可能引发的是肺炎啦或者其他的，那咱们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来一个治疗的。
1: 就是关于发烧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服用退烧药，那要在38度以上。就是如果烧的不是很高的话，我们不要用退烧药来解决问题。因为退烧药只是一个烧得太高了，我们来抵挡一下，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病，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要两种退烧药一起使用，然后不要过高频次使用。它规定多长时间才能下一次服药？您别觉得我烧没退，我又接着吃，那是不安全的，是吧？
0: 对，咱们服药一定要注意一个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哈。那么其实在说这退烧药的时候哈，咱们可能市面上才比较常见的布洛芬，但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是布洛芬的缓释胶囊啊，是一个缓释的药。那有人就经常哈去我们的这个咨询那里去问，哎，这缓释药它是慢呀，那我发烧我多着急呀，我不能用这个缓释的吧，我得用快的。那这个缓释是不是药效慢的这个意思呢？那其实哈，这个缓释并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缓慢释放，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它这种缓释之地，它是为了让大家服药的频次变少。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我一天服药3次，需要服用4次，那我们把它做成缓释剂型之后，您一天可能只需要服用1次就够了啊。它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减少服用次数，同时它必须得保证这个需要浓度，这样它才能够保证疗效。所以这样的制剂呀，它一般会设计为2部分，一部分是术式部分，一部分是缓释部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这个术式部分能够即刻的让你的药物在身体之内啊得到释放，然后吸收发挥药效。而它还有一部分是缓释部分，这部分缓释部分呢，它可以缓慢的来释放，然后能够维持你身体里边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浓度。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咱们大家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啊缓释就是一个特别慢的缓慢的释放，甚至哈，其实是对这个缓释制剂跟普通制剂，就这种退烧药哈，是有专门的对于他们的释放进行对比研究的，其实释放曲线是非常接近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缓释慢了啊。还有呢，胶囊壳的问题，有患者就曾经这样问过我说，我把那个壳扔了，把里边那小丸吞了，这样更快呀，我老觉得这壳吞进去半天，它好像还没在胃里消化呢。还有的患者就是这样说，我着急，我就退烧，我能不能把它壳扔了，这样更快呀？其实哈，它这个起效啊，咱们说一个药物，它这个在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溶解，它在药物制作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啊，它是不是会在我的胃里就不会这个什么，这胶囊壳看见这么硬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呢，缓释胶囊它缓释也并不是说胶囊壳发挥的缓释作用，它是在里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微丸，它是缓释微丸的这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把胶囊壳扔了，它也还是一个缓释微丸啊。那我们说你把这胶囊壳扔了，并不能影响它的这个缓释，而且呢你把它扔了之后可能还会引起你胃肠道的不适。我们说这个药物，这个胶囊壳会对你的食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避免药物刺激在你的食道的一些部位哈。所以不管是咱们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布洛芬的这个，还是其他的一些用胶囊壳来包装的这样的药物，咱们都不建议哈自行的在家里边把胶囊壳打开，然后说我就用水冲着这个，因为有一些药物它的确可能会对你的食道产生一定的刺激。然后咱们还是建议啊，您正常的来服用它就可以。
1: 刚才说到了感冒药这一类啊，刚才说到的是退烧药哈。那除了退烧药，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备的一些感冒初起的时候服用。

0: 用的药物，我们要备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藿香正气，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感冒冲剂，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哈。其实感冒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退烧药是这个西药之外，其实感冒药有西药和中成药两个分类哈，都有感冒药。那在咱们这个西药里边呢，那感冒药它多数都是复方的哈。我们会发现，这个感冒药拿过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种成分。那比如说哈，它里面很多感冒药里面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刚才咱们说了，对乙酰氨基酚它是一种退热的药物。如果您服用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药，您就不能同时再服用这个退热药了。这个如果您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重复用药了。这个剂量上就，咱不能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了。那除了对乙酰氨基酚之外，感冒药当中还会出现很多哈，比如说，伪麻黄碱呀、右美沙芬呐，还有这个氯苯那敏等等。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各有不同哈。比如有的它可能是用来缓解鼻塞的，那有的药呢，它可能是用来缓解你咳嗽的症状的，还有的呢，可能是，哎，缓解你嗜睡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咱们选择的时候哈，咱们需要根据您的症状，然后来选择这样的复方。比如说，它有一些制剂里面也是不含有退烧药成分的。如果您只想缓解您的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就选择这类的。如果说您这个有咳嗽的症状啊，您就把这个有镇咳成分的这类的药选择上。咱们用药的时候哈，感冒药咱们选择一种就可以了，因为市面上这么多的感冒药复方制剂，其实它的成分都很有很多都会是重复的。如果您选择感冒药一种的啊，比如说我选择的是有解热镇痛的，加上这个缓解鼻塞的，加上镇咳这三种成分的就可以啊。比如说我这个没有发热情况，我只有淌鼻涕和咳嗽，那您就选择只有这两个成分的感冒药就可以。如果说选择的时候，哎呀，我有点区分不太好，我这个不是不太清楚，我感觉这个适应症上好像都写了哈，我不太清楚这成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那咱还是到医院啊咨询医生或者咨询专业的药师啊，来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说遵医嘱用药，尤其是一些这个非 OTC 这样的药，处方药物哈，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由医生或者是专业的药师来指导您用药。咱们这个北京中医医院啊，现在是有这个免费的药物门诊啊，您只需要挂一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过来咨询。那咱们有西药的咨询门诊，有这个中药的这个药物门诊。挂号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哈，就咱们微信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啊，预约挂号药学门诊啊，里面有一个西药门诊，有一个中药药学服务门诊，都是免费的。
0: 常主任帮我们梳理了家中需要常备的药物，你也要注意时效，以免过期药品耽误了治疗或者引起其他副作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0: 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不相同。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提醒您，用药别自作主张。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剂型好不好？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药都有哪些剂型？然后这些不同的剂型，它们的药效会有不同吗？
1: 啊，当然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剂型可能是片剂、胶囊剂、 啊，这两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0: 见的最多的，
1: 嗯，我们吃的最多的药，
0: 对，吃的最多的这个是普通的片，嗯，还有这个普通的胶囊。那其实我们在药店或者是在现在有一些拿到的药，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比如说泡腾片啊，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VC 泡腾片呀，这样的哈。那泡腾片它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剂型，那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泡腾崩解剂哈，把这个泡腾片放到水中之后，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其实这就是一个二氧化碳哈。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待这个它完全溶解，然后气泡消失之后，哎，您就可以来饮用它了。这一类的药物呢，那大家在服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不能直接把它扔到嘴里哈，然后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不让小孩拿到这个药。他可能那个 VC 的那泡腾片，它外包装还挺漂亮的，他可能会认为这是糖果，还甜甜的，放到口中，直接放到口中是比较危险的哈，不能让小孩自行的来服用。然后呢，咱们这类的药物呢，一般咱们选择这个温开水100到150毫升，哎，冲上一杯就可以。再有呢，咱们可能一些服用过硝酸甘油的患者可能知道，还有一种剂型叫舌下片。那舌下片哈，就是我们能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然后来让它发挥药效。舌下为什么要在舌下呢？其实我们说啊，硝酸甘油它是用于急救的药哈，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其实啊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吸收。有的患者觉得我含5分钟，这个是不是太慢了呀？其实您这5分钟时间是能够保证药物有一个充分的吸收的时间。咱们这个舌下呀，它的黏膜非常的薄，非常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舌下的血管也丰富，它通过黏膜吸收之后能够直接入血，然后呢进入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然后到达咱们这个部位来发挥这个药效。所以说舌下药它是能够适合于一些急症的治疗啊，然后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通过舌下黏膜发挥全身作用。其实这个药物啊，其实适用于急救的啊。咱们在含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大概就是比如硝酸甘油啊5分钟，然后含了之后呢，咱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去喝水或吃东西，以保证啊咱们口腔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药物都能够啊完全的被吸收掉。这些药物吸收好了之后啊，咱们再去饮水。同时咱们这个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嚼，然后我含着含着我把它嚼了，其实嚼完了之后您可能就吞了，还是说从胃肠道这个途径走的，它这个胃肠道的途径没有舌下快，所以还是5分钟啊，咱坚持含，5分钟的时候别进食啊，然后保持安静，静待这个药效的发挥，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说完这两个剂型呢，其实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咀嚼片，把它嚼碎了的，还有什么含漱剂，什么意思？含了之后像漱口一样，对吧？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聚维酮碘含漱剂这类的药物啊，含了之后一定要不咽啊，很多这个多数的含漱剂它成分里边都有消毒防腐的这类的成分，比如说咱们的聚维酮碘哈，咱们含完了之后不易吞下，极少的药物啊可能是可以吞，但是基本上啊都是不能吞的。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说明会说会告诉你你一次含多少毫升，保持多长时间，比如说聚维酮碘啊保存10秒啊，10毫升保持10秒钟，然后我们要把它吐出去。那有时说，哎，我这含漱剂除了这个时间的说明书，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咱们还是建议哈，您用这含漱剂之前，最好还是把口漱一下，漱了口之后，咱们再用这个含漱剂。然后呢，用完了含漱剂之后，咱们也不要马上的饮水或进食，然后以保持口腔中的一个药物的浓度还有这个时间。其实在现在大家用的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里边呀，有一些不是普通的便剂了，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那这类的药物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减少咱们的服药次数，更方便于咱们的这个使用了。所以这样的药，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这个药物的普通片跟这个药物的缓释片是一样的东西吗？啊，甚至是这个药的控制片，药效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的技术不同，它药物它制剂的工艺不同，那么你服药的方案不一样啊，剂量也是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呢，比如说我平时用的是这个药的普通片，今天这个大夫这个医院给我开的是缓释片，您一定要分清楚哈。可能医院开出来的大夫会帮你注意，如果你自己去药店买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剂型改变了，它的剂量可能就不一样了。您这个50毫克的普通片跟50毫克的缓释片并不一定对等，您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剂量的换算哈。还有就是啊，咱们普通片、控制片，那里些也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降压药硝苯地平控制片，哎，有的患者说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大便当中会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片片，这个药好像没有吸收就被排出体外了。其实呢，这个药物呢，它是它的一个控制的骨架结构啊，你把这个药吃到体内之后，药物在体内释放了，但是这个空壳的骨架结构是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就是剂型方面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肠溶制剂。那肠溶制剂的话，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包衣材料和工艺，它让这个药物更适宜在肠道的这样的环境下来这个溶解吸收哈。那这样的药物呢，一般要注意它可能是需要整片吞的，不能掰嚼，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缓释制剂、控制制剂，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说明书有要求可以掰的，多数都是不能自行掰开的，以免破坏它这个结构哈。咱们这个肠溶制剂也是一样，同时呢，肠溶制剂因为它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嘛，所以咱们要建议都是空腹餐前来服用它啊，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让这个药物能够快速的到达肠道啊，来发挥作用。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哈，咱们是需要遵医嘱，或者是需要这个到咱们的药师处啊来询问。其实咱们现在药师也是有这个免费的咨询门诊，然后对于大家用药的一些问题呀，都可以啊过来免费咨询啊。
1: 常主任提醒大家，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一定要遵医嘱，或者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很多感冒药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服用，但要注意，感冒药一次只服一种就可以。在我们不了解药物的具体成分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服用几种感冒药，因为有可能有些成分是重复的，会带来过量用药的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1: 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教您避开用药风险。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服药的一些禁忌哈，比如说我们服药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饮酒了呢？
0: 这个服药期间哈，其实很多药物它跟酒精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很多药物它的在它的注意事项里边都会提示你哈，要避免酒精啊，比如说大家比较 知道的比较多的头孢类的感冒药啊这类的啊。
1: 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就尽量别用酒了。但刚刚说到酒啊，那是绝对禁忌的。那我们再说说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喝茶没关系吧？
0: 其实很多

0: 患者有这个也会来我们的这个门诊来问哈，哎，说我吃药的时候，吃中药期间我能喝茶吗？我平时特别喜欢喝茶啊。其实喜欢喝茶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很多的，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茶文化还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哈。喝茶呢确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是呢茶当中啊，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它可能就含有啊鞣质啊，还有这个茶碱，还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成分。那喝茶对药物的影响，其实就是茶里面这些化合物跟药物之间啊有一定的作用，然后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说，我们吃哪些药跟这个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影响呢？那第一个哈，第一方面咱们说的是就是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咱们说茶中哈含有10%的鞣质，那么在人体当中产生这个鞣酸会跟这个金属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啊，产生沉淀。所以说如果我们喝茶的时候服用了这种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那它这个茶就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啊，因为你这个离子去都沉淀了，形成这个不溶物了哈，影响了药物的吸收。那常见的金属离子的药物有哪些呢？金属离子是什么？钙、铁啊这类的啊，我们可能最常见的我们想到的补钙的碳酸钙片啊，这是一类，还有补铁的啊，甭管是这个硫酸亚铁还是琥珀酸亚铁啊这一类的药物。那还有什么？含铝的。那可能极少部分的患者哈，降临的患者可能会用到这氢氧化铝这样的。那其他的含铝的药物，其实在很隐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作用的这类的药物啊，比如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哎，您看这里边有一个铝字儿啊，它其实还有这样的金属离子成分。那我们说，我们的如果在吃钙片儿、吃铁片儿，还有吃这些还有这个铝的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的时候哈，这类的药物我们都跟茶有一定相互作用，咱们尽量避开。还有呢，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呀，还会与一些生物碱类的、苷类的这样的物质啊，来形成沉淀物，影响它们的药物作用。那这主要指的是哪些药物呢？生物碱类，咱们最常见的治拉肚子的小檗碱啊，盐酸小檗碱。那还有麻黄碱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啊止咳药，还有一些中药里边其实它是也是有麻黄碱这类成分的，啊。肝类物质的话啊，大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地高辛了这类的药物啊，这一类的药物大家要跟茶避开。再有一个啊，茶水啊还与这个抗菌药物之间啊也是不能连用的。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啊，与这个四环素类啊，还有这咱们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会发生一个作用啊，影响抗菌药物的活性。茶叶当中的啊咖啡因呐、茶碱呀，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中枢兴奋的作用。我们说啊，喝了茶，有的人说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啊它的一些中枢兴奋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与它这个咱们可能会服用的一些镇定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啊都会有一定的拮抗的作用。所以啊，咱们喝茶水期间啊，也要把它避开。那咱们最后咱们说到咱们的中药哈，中药的化学成分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了啊，可能每一个单位的药材里面的成分都非常多，咱们更不用说一个大处方了哈，可能十几位、20位的药物成分非常的复杂，所以咱们在喝中药期间哈，咱们都尽量不要喝浓茶啊，这尤其是浓茶要避开。
1: 原则上说，服用药物期间是要避免喝酒的，饮茶也要谨慎。如果是经常服用的药物，我们可以咨询医生或药师，具体了解一下饮酒喝茶对这些药物的影响。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安全用药，合理用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没有起湿疹的经历？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必须得存肌肉呢？今天呀，专家指导您通过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一起为健康储值。女子兼职代购为什么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爬楼梯越来越喘，拎袋米开始费劲儿了，从沙发上起身也需要撑一下。这些你以为老了就这样的变化，其实呢是肌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练力量、存肌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一项针对国内60岁到94岁的老年人的研究调查显示，大约每6到7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位已经达到了肌少症标准，还有将近40%已经出现肌力下降的早期表现。综合数万人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人群未来发生跌倒的风险、发生骨折的风险都明显大幅增加。说到肌肉力量的下降，63岁的老林林伟先生深有感触。
2: 过了60以后吧，我觉得是个分水岭啊，是个节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打球啊，原来我真的是打疯了3-4个小时都能打，现在呢就打到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没力气了，跟不上劲儿，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么想了，动作做不出来，也跑不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拿点东西啊，出差啊，这是往上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原来我就一下子一甩就上去，现在就自己感觉得悠一下了，啊，就总的感觉反正就是没劲儿了，累呀、乏呀，恢复不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得动起来，得练起来。
1: 没错，得练起来。了解了刚才的数据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危机感？这里面说的可能呢，就是咱们的爸妈、咱们的长辈，甚至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呢，肌肉的流失并不可

0: 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鉴于自身的情况，老林接受了一次10天的增肌挑战。那么老林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挑战开始之前先摸个底，做了6个项目的测评，看看老林的身体素质究竟怎么样。接下来主持人舒东就将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还有正在努力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加健康潇洒的老林，一起来关注老年人存肌肉的话题。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老年朋友随着他们岁数的增长发生肌少症的这个比例给大家列得非常清楚了。
2: 嗯，
1: 我们先让冯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3: 其实啊，我们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
1: 嗯，
3: 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
1: 嗯
3: 啊，就跟我们存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
1: 嗯，
3: 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
1: 嗯，
3: 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每6到7个人就会存在肌肉减少的这个现象。遛弯的时候这个脚崴了一下，或者地不平，就会让我们产生跌倒的这个现象。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
1: 没错，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随着增长，大家关注健康哈，一般关注主要是三高，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标准，是吧？
2: 慢性病。
1: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老年人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说你不能太胖，说你得瘦一点，是吧？所以您刚才说了，哎，我得有一定的肌肉，增加肌肉，甚至保持肌肉哈。
3: 是的，
1: 除了您刚才说的防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3: 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
1: 嗯，
3: 刚才您说的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1: 有关系。
3: 有关系啊。我们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
1: 哦，
3: 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
1: 嗯
3: 啊，可见啊，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
2: 要健康的瘦。
3: 是的是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
1: 好，
3: 像刚才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本来就像我们的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
1: 对
3: 啊，我们多存一点，然后我们家底儿厚了，我们在花的时候才有底气。
1: 明白。嗯，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您的监督下也对他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的评测。
3: 是的，
1: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评测，以及您觉得老林同志在他这个年龄啊，肌肉方面优点是哪些，哪些是这分不够高的一些问题所在。
3: 按照我们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老林同志的体质测评下来啊，达到了73.6分。也就是不高，刚刚及格的这么一个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的这种空间。我们对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这个分析啊，老林现在这个体脂率啊，普遍的还是相对偏高一点啊，然后肌肉的含量呢，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老林同志的几项跟力量相关的功能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握力啊、30秒作战啊，这些对老年人非常重要的力量指标啊，整体上来讲处在这个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啊，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后续给老林制定我们科学肌肉练习计划的一个依据。
0: 听众朋友，老林啊，事事追求完美，他对初测的结果不太满意。这次呢，冯主任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运动方案。10天的挑战，老林能坚持下来吗？我们来听听老林这10天的心路历程。
4: 说实话，第一天的时候呢，感觉挺兴奋的啊，哎，终于开始了。但是呢，运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想 10天，甚至将来可能得100天哈，1000天这样下去，觉得难。哎，我觉得太累了，真的，这个还没怎么做，汗就下来了，就绷着这个劲儿，都有了这承诺了，这一言既出啊，哎，我就坚持下去了。哎，练了3-4天以后啊，我自己感觉能坚持下去了，还是能适应的。
0: 坚持就是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10天的运动打卡完成，我们先给老林点个赞。不过老林的肌肉功能到底有没有长进呢？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10天的坚持，老林究竟换来了多少分呢？
1: 其实老林同志还是挺能坚持的哈。
4: 反正总之啊，做这10天以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精神头大了，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也轻了啊，就状态好了，
1: 状态好了，
4: 对，而且心情也挺好，
1: 对，
4: 而且还有点自信，感觉哎有那种阳刚劲儿了。
1: 当然10天的时间不太长哈，你要说这个一蹴而就那不太可能啊，但是肯定是有向好的这个迹象。
3: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这10天的计划其实就是让老林同志能够养成肌肉力量练习的习惯。老林经过这10天的练习啊，我们从数据上看，虽然我们的肌肉的绝对量啊，可能还没有提高太多，那这个比较困难，通过10天的时间，但是老林的这些功能性的力量的这种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啊，我们就举这个握力，能够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老林通过这10天坚持不懈的这种锻炼，提高了4.2公斤左右。同时呢，我们看一下30秒作战，这个是指标，我觉得是一个既是一个好的测试指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指标。
1: 对对对，
3: 就是在椅子上用30秒的时间，看你能做多少次。
1: 哎，
3: 这个反映我们下肢肌肉力量，在这个关键指标上，老林通过这10天的练习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老林从8次变到了16次。从刚开始站起来可能都有一些打晃啊，到现在我们能够很迅速标准的在30秒内完成16次标准的起立坐下的动作，
1: 提高了一倍，
3: 对，证明我们的这种功能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相信老林如果能够把我们这10天的训练计划坚持到100天，坚持到1整年，我觉得老林肯定能够达到体质95分以上的水平。
4: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其实只要持之以恒，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1: 我到老林同志这个岁数，我肯定不如您。
4: 您一定，因为您知道这些科学的方法。
1: 对，
4: 我知道晚了。
1: 其实也督促我们哈，就是中年人还没到老年，也要从现在开始勤加锻炼。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往里存钱了，
4: 对
1: 对吧？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4: 您存的越多，到时候花着越方便。
1: 哎，对。不过我也想问问冯主任，一开始我们的测试那些数据统计，其实都关注了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哈。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关注上肢和下肢呢？
3: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
1: 哎，对，
4: 是。
3: 刚才我们也聊到过跌倒风险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4: 是
3: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
1: 对，
3: 也会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
4: 是吧，
1: 那哪行啊，
3: 拧毛巾拧不动，
4: 对
3: 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
4: 你要弄个拖把擦地你想拧，有时候你顺手拧一下你要没劲儿也麻烦，
1: 对呀，
3: 让老林这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5十肩啊，肩周炎是不是？
4: 是
3: 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1: 没错，
3: 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1: 没错，
3: 所以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0: 听众朋友，要想存好肌肉，除了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主持人舒东、老林一起来听听刘爱玲副所长详细讲一讲怎么吃才能把肌肉吃回来。
1: 好，我们说运动和吃喝一定是

0: 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老林，
1: 哎，
0: 您这十天哈，除了坚持运动之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啊？都说呀，三分练，七分吃。
0: 嗯，
1: 老林啊，在吃上还有很多的改变了。
0: 嗯
1: 啊，比如原来爱吃的那些碳水啊、包子、炒肝啊、卤煮火烧这些，全都拜拜了。
0: 嗯
1: 啊，像涮肉，有时候再喝点汤，这些我坚决不吃。
0: 嗯
1: 啊，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多吃了一些啊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这食品。
0: 嗯，
1: 豆呢、奶呀、啊这个鸡蛋呀，这些吃的多了。
0: 刘所长，刚才您也听了，也看了老林之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哎，也了解了他这十天做的一些改变哈。那您先点评点评啊，他这些饮食的变化究竟怎么样？
2: 刚才老林说他前后饮食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特别好。那之前老林的饮食确实是不太合理，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
0: 对，
2: 而且还是精致的面粉，就是白米白面。那么这些呢，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膳食纤维也不足，微量营养素也不足，那么脂肪，刚才说这个炒肝是吧，还有浓汤，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其实这些的习惯呢，就会增加它肌少症的一个风险，
0: 对，
2: 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整体对健康是不好的。
0: 后来的改变呢？
2: 我觉得改得非常的好啊，刚才提到啊，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啊，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0: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的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啊，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2: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
0: 嗯，
2: 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0: 没错。
2: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啊。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0: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啊，这里面待会儿我们列列啊，这些习惯可能老林您也有啊，
1: 这肯定是。
0: 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1: 好，
0: 老林，有你的饮食习惯吗？
1: 哎呀，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0: 白粥就咸菜。
1: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0: 平常您吃肉吗？
1: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
2: 不敢吃
1: 肉
2: 了，
0: 不敢多吃了。
1: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什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2: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0: 对，
2: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
0: 几乎没有。
2: 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 咸嘛，就是盐多。
0: 对。

0: 盐多，
1: 那我们
2: 不咸不够味儿。
1: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
0: 哦，
1: 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
0: 嗯，
1: 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它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
0: 哎，
1: 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0: 好，不怎么吃肉呢？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
0: 嗯，
1: 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啊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0: 对对，
1: 那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
0: 嗯，
1: 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
0: 哦、
1: 豆腐里面都没有。
0: 哦，
1: 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0: 也不行，
1: 或者也不行、
0: 嗯、
1: 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
0: 嗯、
1: 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嗯、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0: 对，
1: 也是分的。
0: 嗯，
1: 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2: 啊、鱼虾类
1: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
2: 哦、
1: 牛肉也分牛腱子
2: 肉, 腱子
1: 肉、
2: 哎、
1: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2: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1: 对的，
0: 对，
1: 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0: 鸡胸脯肉，
1: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嗯、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0: 对，
1: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2: 是要吃对了。
1: 对 对,
2: 对，
1: 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0: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2: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1: 分两方面看、
0: 嗯、
1: 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
0: 嗯、
1: 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
0: 嗯、
1: 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
2: 哦、
1: 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
0: 嗯、
1: 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
0: 嗯、
1: 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0: 明白。
1: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
0: 嗯、
1: 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
0: 哎、
1: 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0: 不大。
1: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嗯、
1: 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0: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2: 好，
0: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2: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啊、
1: 莲藕汤
2: 啊，什么莲瓜汤啊，
0: 嗯嗯
2: 啊，有时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1: 碗汤，
2: 放点那个芝麻酱，
0: 嗯、
2: 哎，再吃，再来个烧饼，
0: 嗯、
2: 哎，就才觉得圆满。
0: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
2: 哦，
1: 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所以您喝的那觉得油汪汪的那个汤恰恰是不应该喝的。
1: 重要的做法还是以吃肉为主，喝汤为
0: 辅。
2: 对，
1: 另外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
2: 油
1: 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0: 哎、
1: 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
0: 嗯、
1: 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
0: 嗯、
1: 所以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
0: 挺好。
1: 另外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
0: 嗯、
1: 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
0: 嗯、
1: 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
0: 不高、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
2: 不够
1: 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
0: 嗯、对
1: 比如说我们做馒头一半面

0: 面粉一半全麦粉，
1: 全麦粉
0: 两个搭起来蒸个馒头
1: 就够了，
0: 就比较好。
1: 对，就
0: 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
1: 嗯，
0: 这个我是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豆腐很细
1: 软，豆腐软烂呀，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啊，所以还可以来又好消化。
1: 对，
0: 那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软的一些产品啊，对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也？不能说越软烂越好啊，
0: 书中说的特别对，嗯，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于这个两头分化哈。对，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嗯，食物是要适当的软烂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1: 啊，滋味。
0: 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的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嗯、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
1: 嗯，
0: 那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一个衰退，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
1: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条大家的这个习惯哈，
2: 是
1: 我们也都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有些是对的啊，大家可以坚持，但是有些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度，是吧？
2: 没错，
1: 太过了
0: 哈。是的。
1: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希望老年人能吃得健康，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同时也对咱们的肌肉的锻炼、增肌有帮助啊。
2: 对。
0: 第一，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
1: 没错，
0: 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
1: 嗯、
0: 啊，不要只吃其中一餐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
1: 嗯
0: 啊，什么都要吃，蔬菜、
1: 嗯、
0: 水果、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
1: 嗯、
0: 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
1: 嗯，
0: 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啊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0: 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啊吃下去。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机不可失，存机有方”。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子兼职代购，竟然帮助陌生人大额套现，结果掉进了犯罪陷阱。而另一女子遭闺蜜算计，巨额代购贷款全都打了水漂。那么，两个女子为什么会成为别人的猎物呢？这些代购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张蕊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4: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儿，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3: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儿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她在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她，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她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他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4: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3: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他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他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他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玉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4: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3: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玉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玉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玉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玉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玉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玉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玉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然而大年初一，二人竟然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那么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为什么会陷入冰点？昔日的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接下来张蕊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10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刘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刘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 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学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4: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
3: 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吴小军却鼾声如雷。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 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做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4: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他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3: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她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

0: 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8:0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